0: 梁秋，就说我朱元璋杀死了范志良，为民除害。
1: 哎，好好，
0: 这八个人哪还敢说什么别的呀？抬起范志良的尸首，这边抱着脑袋的，紧忙一溜烟的跑了。朱元璋看着这帮坏蛋走远了，便对姑娘说：“姑娘，你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吧，快回家去吧。”这姑娘眼含热泪呀，
1: 将军救命之恩，日后必要相报。原来我们父女二人相依为命度日，如今老父死于狂徒之手，我就是回到家里也无法生存呐。”
0: 朱元璋担心地问，
1: 那难道你就没别的亲戚可以依靠吗？只有兄长汤和和我未婚夫邓禹可以依靠。
0: 那好，那这样，朱元璋啊，一把拉起姑娘，我可以把你送到他们那儿去。
1: 姑娘却说了，他们不在本地啊，都住在凤阳府陆家庄。
0: 朱元璋一听，这可麻烦了，他的亲属还不在当地，这可叫朱元璋该怎么办呢？有心去送他，又怕耽误了找李善长先生，但是要不送呢，你说这一个姑娘家路途遥远，这路上如果再遇到什么危险，自己可就担待不起了，路上出点差错，那不是又把他害了吗？常言道，帮人帮到底，救人救个活呀，还是先把这位姑娘送到陆家庄，再去找李善长先生吧。只是这男女同行啊，诸多不便。他思索片刻，想出一个主意。姑娘，我可以把你送到陆家庄，但此地离陆家庄还有一段路程，你我二人男女有别呀，行动不便。我愿与姑娘结为异姓兄妹，路上也好有个照应，不知姑娘意下如何？这姑娘闻听，赶紧跪倒，
1: 恩兄在上，受小妹一拜。
0: 朱元璋赶忙说，哎，贤妹，快快请起。说着话，这二人就要走了，小霞又跪在父亲坟前，哭得泪人一般。朱元璋说呀，贤妹，别哭了，你看天色已晚，我们赶快赶路吧。他就给小霞牵过了范志良的那匹马，找了块大石头，让他蹬着上了坐骑，兄妹二人是直奔陆家庄而来。这一路之上，无非是小行夜宿，饥餐可饮。朱元璋对待小霞好比亲兄妹一般。朱元璋看到小霞这年岁，也想起了自己的亲妹妹啊。当年自己也有一个亲妹妹，被当作童养媳给了别人家了，所以对待小霞是格外的疼爱呀。但是呢，在言谈行动上处处谨慎，因此这小霞姑娘更加敬佩这位异姓哥哥了。述说简短，这一天兄妹二人已进入了凤阳地界，这时天气特别的热，树叶被太阳晒得都打卷了呀，这战马热得张开嘴喘气，行路人呢口干舌燥，嗓子眼直冒烟呢。前边就来到一个村庄，姑娘很是高兴，就对朱元璋说，
1: 恩兄，天气这样热，我们进庄歇歇再走吧。
0: 朱元璋知道这小霞也热得受不了了，就说道，就依贤妹。二人策马向着村庄走去，这个村庄还真不小，看样子有几百户人家，村里的房子也很整齐，村头上有个大场院，周围是用竹竿夹的篱笆墙，篱笆墙上爬满了牵牛花，北面

0: 间正房，门前是高搭凉棚，遮住了阳光。棚子里边摆着两张八仙桌，桌上还有茶壶茶碗。桌子后边呢，是一排靠椅，桌子的左边有刀枪架，上有刀枪啊、钩斧等兵刃，右边架上挂着一张宝雕弓。朱元璋看罢，心中纳闷，这是什么场所呀？这时候就听里边八大竹帘一挑，走出来两个人来，一个身高八尺，肩宽胸厚，紫红脸膛，浓眉大眼，鼻直口方，另外一个身高七尺左右，细腰扎背，面如白玉，眉清目秀，唇红齿白。二人来到院中，奔向了军刃架，各拿一样兵刃，好像是要练武艺。这小霞姑娘啊，就一眼看见这两人，高兴的流出了眼泪。你说这事儿得有多巧吧？原来啊，那红脸汉子是他兄长汤和汤鼎臣，那个白面青年就是他的未婚夫邓禹邓万川。姑娘回身一笑啊，
1: 恩兄，咱们到了。
0: 朱元璋一愣，哎，怎么，此处就是陆家庄吗？
1: 对，您瞧，那个拿枪的就是我哥哥，那个提刀的就是他呀。恩兄，在那棵树下稍等片刻，待我去通知家兄前来迎接于您。
0: 说罢下马是直奔院门而去。他来到汤和面前，就已经红了眼圈了，嘴唇发紫啊，半天说不出话来。汤和也万万没想到妹妹小霞会到这里来，他眨了眨眼睛，定睛一看呢，才看清真的是自己妹妹。
2: 小霞，你怎么来到这儿了呀？
0: 这姑娘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哗啦啦的就掉下来，放声痛哭啊，说哥哥呀，家里出事儿了，老父亲他……还没说完呢，紧忙这汤和着急地问
2: 他怎么了呀。
0: 他叫坏人给杀死了。
2: 啊，
0: 这汤和啊再也忍不住了，扑通一声，两眼一黑，坐在了地上。
2: 小霞呀，是谁杀了他老人家呀？
0: 这小霞把家里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给了哥哥。邓玉在旁边听了这些话，鼻子一酸，也流下泪来。他也是一阵难过呀，想去安慰安慰小霞，可是跟这小霞还没成亲呢，总是有点不好意思。他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对汤和说，
1: 兄长不要过于悲伤，咱们一定要给老人家报仇，人被我的恩兄朱元璋给杀了。
0: 汤和紧忙问，
1: 小妹啊，朱元璋他是何人呢？
0: 小霞说道，
1: 若不是他，我也不能活到如今。
0: 他把前前后后的事情又说了一遍，汤和与邓玉听了后是很感动啊，紧忙问他，
1: 恩兄现在何处啊？哦，他正在门外等候。
0: 邓玉说道，
1: 对这样的英雄我们不可失敬啊。
0: 汤和也紧忙站起来，
1: 快快前去迎接。
0: 说着三人齐去迎接朱元璋。他们来到墙外一看，只见大树上拴着小霞骑的那匹马，再找朱元璋已经是踪影不见。小霞这才恍然大悟，她急忙说呀，
1: 恩兄这个人品格高尚，是一个施恩不图报的君子，一定是看见咱们兄妹已经见面了，便放心而去。哥哥，恩兄为了救我，弃官舍友，远路风尘来到这儿，我们一定要将他请回来才是啊。
0: 说着直流眼泪呀。汤和也安慰，
2: 妹妹放心，我们一定。

把这位英雄请回来。邓玉，你领小侠进去歇息，我去追赶恩人。说罢是翻身上马，飞奔而去。这会儿功夫已经是晌午头了，骄阳似火，天气很热呀。大道上来往的行人不多，汤和是打马如飞，眨眼之间就追出了20里地。追着追着，猛抬头就见前面有一匹登山玉面紫花溜，马上端坐一人，年纪大概30出头，身穿软靠，腰悬长剑，鸟式环上还挂着一杆大枪，看样子是个武将啊。汤和心想，也许他就是朱元璋。您还别说，还真让汤和猜对了，前边这位正是朱元璋。原来这朱元璋看见小侠兄妹见面了，放下心了。他想啊，我还得找李善长去呢，无需在此久留，就把小侠的马拴在树上，悄悄地走了。这汤和催马紧追，追到马头碰马尾了，便大声问道，前面可是恩兄朱元璋吗？朱元璋勒马回头说道，正是在下，你是何人？汤和闻听是朱元璋，急忙翻身下马，上前深施一礼，我是小侠的兄长，恩兄在上，请受小弟一拜。朱元璋甩灯离鞍，上前扶起汤和。哎，愚兄有何德何能，受此大礼啊，快快请起。汤和紧忙说道，大家都在庄内等候，我们快些回去吧。说罢上前拉住朱元璋马的缰绳，恩兄请上马。朱元璋一看呢，这回可不能再推脱了，人家追出这20多里地来。朱元璋只好同汤和返回了陆家庄。朱元璋与汤和刚走到庄口，只见从庄里啊蹭蹭蹭蹭穿出4条彪形大汉。虽然这个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啊，用条来形容这好汉也没错啊，很正常。但是在这儿呢就听着特别怪，但是啊他就是穿出4条好汉来。站在面前，前头那位身高9尺开外，细腰扎背，扇子面的身材，面如赤炭，红中透润，润中透亮，一双剑眉斜插入鬓，一对朗目炯炯发光，鼻子口方，准头端正。4个人当中有2位还和这位壮汉神气相当，单只有1位站在最后默默不语。朱元璋一看此人，吓了一跳啊，没想到你在这儿呢呀，立刻惊呼一声走上前去啊，谁呀谁能让朱元璋如此激动啊，尤其在这儿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这位来头可大了，在民间后世人称作3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正是那朱元璋想念已久的刘基刘伯温。先生，你原来在此啊，可想煞我了。说罢翻身下马，跑到刘伯温面前是大礼参拜啊。刘伯温慌忙上前扶起来，这啥频道了？朱元璋立刻起身向周围一看，除了小侠呀，他全不认识。刘伯温说道，我来向你一一介绍，这位老者是本庄的庄主，姓郭，名斌，字斗南，想当年做过元朝的兵部大司马，只因昏君无道，赃官专政，他老人家一气之下辞官还乡，别看他年纪大了，可满怀救国之志啊。刘伯温呐，一一把身边这些人向朱元璋介绍，这不

0: 介绍还好，一介绍才引出了众英雄结拜起义，石蛮王奉旨兴兵。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我身边啊，时不时的就会有人跟慧宇说鼻炎又犯了啊，这个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睁不开，每天都是昏昏欲睡，感觉用一个词来形容一点不为过，他说啊，生不如死。这么严重吗？我觉得只有鼻炎患者可能自己能够体验到，因为别人可能很难去了解他们的这个状态。那到底鼻炎有没有调理的方法？当鼻炎发作的急性期，我们用什么样的高招来减缓它的难受的程度呢？平常应该用怎样的方式来调理呢？饮食作息生活习惯又应该注意什么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权威发声请到权威专家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过敏性鼻炎的防与治。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邀请的是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健康医疗专家，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王立明主任。王主任您好。
5: 你好，护士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说到这个过敏性鼻炎哈，我们这个刚才我们就有一位90后的这个我们的小学弟就说了，生不如死。在您的临床当中，是不是听到这样的词儿也挺多的呢？针对鼻炎的患者。
5: 对的，是的。他们到我们这儿来看病的时候，经常是鼻涕一把泪一把，
4: 都是哎呀主任呐，救救我吧，是这样吗？
5: 是这样的。
4: 为什么他们都是在发作的时候找您呢？我们中医不是常说要胃病先治上医治胃病吗？是不是您的这个科室也是都是发作了急性期的时候才想到我们的专家呢？

0: 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人们大多数的人们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1: 怎么办哈、啊？就是他鼻炎发作的时候就用那个词儿生不如死，可是他好了之后跟正常人是一样的。
0: 对，
1: 那什么是过敏性鼻炎？因为它是鼻炎的一种，为什么它称为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和普通鼻炎它主要的区别又是什么？容不容易和其他的一些感冒发烧的症状混淆，延误病情？如何来调理？一系列的问题，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也是鼻炎患者，或者说您也是过敏性鼻炎的老患者，反复发作，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也可以来说说您的症状。每个人的体质不同，虽然都是过敏性鼻炎，那么也要对症下药。惠阳生会健康，我是惠阳生的惠宇。说到过敏性鼻炎哈，这个概念我们得先了解它是什么，然后才能够对症下药。那跟我们说一说吧，王主任，过敏性鼻炎这个词儿，那既然是过敏性，它对什么过敏呢，才引起的我们这个鼻炎的发作呢？
0: 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如果你到医院去看，医生经常下的诊断叫做变应性鼻炎，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比较标准的这个称法是变应性鼻炎。那么这种变应性鼻炎呢，是这个机体产生了这个致敏反应，由于外界的这个过敏源让机体产生的这个致敏反应，导致鼻黏膜的一种过敏反应。那么常见的过敏源呢，有吸入过敏源，有食入过敏源，还有接触过敏源，还有细菌病毒。那么我们这个吸入性的这个变应源，就是指的我们空气当中所含有的物质。那么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呢，经常是在春秋发病。那么在春季呢，主要的过敏源呢，常见的是木本植物的这个花粉，比如说杨树、柳树、榆树。那么到了秋季呢，一般是草本植物的花粉，比如说这个豚草、艾蒿。食入的过敏源呢，主要是指的是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但是食物的这个过敏源呢，常常见于儿童，就是成年人呢，由于食物过敏的很少。那么生的食物呢，又比熟的食物呢容易致敏。那么常见的食物的过敏源呢，包括这个鸡蛋呐、牛奶呀、鱼虾，还有这个芒果等等啊，有一些这个小朋友连芒果都不能吃。那么接触过敏源呢，指的是我们这个接触，用身体接触到的，那么常常见于这个室内的尘土，还有这个真菌，比如说那个动物的羽毛和这个皮屑啊等等。那么还有一种就是那种细菌病毒的这种致敏源，他们对这个侵入体内的细菌病毒那个敏感，叫做这个细菌病毒性的这种抗原。这个的是我们指的是外在的这个原因。那么其实呢，我们一个人的治病呢，除了这个外在的原因以外，还有内在的原因。内在的原因是很重要的。那么内在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这个身体的本身啊。那么有的患者说，哎呀，我这个一到海边我就好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海边空气呢不是这么燥，不像我们这个内地这么燥，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自然界的这个六气呢，有风寒暑湿燥火，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身体一定要适应外界的环境的变化。那么外界的环境是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的身体一定要能够及时的这个适应，就指的是适应环境。比如说一个人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啊，说这个身体不适应的，出现各种不适，这都是不适应环境的一个表现。
1: 所以我们说这个鼻炎的诱因其实挺多的，尤其是过敏性鼻炎。您看像您刚才说到的，有内因有外因，然后呢还有这个饮食的问题，还有节气的问题，还有地域的问题，但是归根到底可能还是跟我们的体质免疫力，我们自己的抵抗力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别人也都经历了这些外因和内因，也同样的过24节气，也是同样的这个春种秋收，可是到你的这个节气一变化的时候，就问题就会比较明显。那其实我们能不能这么理解，要想抵抗这个过敏性鼻炎，真的要从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入手呢？
0: 是的。
1: 好，那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还真得学一学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么如何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来抵抗过敏性鼻炎呢？中医又有怎样的高招呢？而且王立明主任又是中西医相结合，也就是说既有中医的这个几千年来的我们的中医的传承，又有西医现代医学的结合，那这样的话我们如何能把它们结合到我们自己的这个鼻炎的这个防治上，一定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不要走开，电话之后马上回来。

0: 来。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养生的慧宇。中医如何来提升我们的这个内在的这个气儿呢？哈，我们说人活一口气，中医讲的是精气神。那这精气神其实也就是助力了我们的免疫力，这是西医说的是个免疫的方面的问题。那中医有什么好办法吗？
1: 这个中医的办法是很多的。我们这个中医说呀，这个真气存内，病安从来。这个《黄帝内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了，要守住我们身体这个真气。那么怎样守这个真气呢？就要我们从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来这个来讲啊。那么比如说，现在为什么说这过敏性鼻炎的患者这么多？一个是外在的环境，一个是身体内在的因素。那么外在的环境呢，我们无法干预太多啊，我们只能从自身的角度来讲，就是中医呢总是向内找原因，找我们自己身体的过错，向内纠错。那么我们说这个流鼻涕，它是我们这个败金腐液的一种。那么这个痰和鼻涕都源自于脾，说脾为呢生痰之源啊。那么肺呢又表现在这个肺开窍于鼻啊，肺开窍鼻，所以呢，这个肺脏受脏啊、受燥了、受寒了，都会出现过敏性鼻炎的症状。所以我们在治疗上的关键点呢，要这个健脾，要温肺。那么健脾这个温肺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要做到以下几点。比如说，这个除了你用药以外，我们要注意什么呢？要注意少食冷饮、啊。那么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哈，家里都有冰箱，那么冰箱里边呢，冰镇的东西，饮料啊、雪糕呀、啊，或者是一些西瓜的等等水果，都在冰箱里边冰镇着。那么天气一热，尤其你从外边回来，一到屋里面，要觉得太热了，马上开开冰箱，我就吃个冰镇的那个雪糕啊，或者是喝点那个冰镇的饮料啊，或者西瓜呀、啊，一下子就把我们那个身体呀、啊，就包围在这个冰镇的环境里边了。那么我们的脾胃也受不了，那么我们的这个鼻子，那么肺也受不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脾呀和肺呀都失去了这种正常的防御的功能。那么你这一次两次无所谓，如果是天长日久，总是这样喜欢冷食，这样的话就会伤及到我们的脾和肺，造成我们的痰液比较多。所以为什么现在有的人那个很多人脾虚的很多？不信的话，你就把那个舌头伸出来照镜子看一看。
0: 我们自己可以照着镜子看一下舌苔。
1: 对，
0: 脾虚的人这个舌苔是什么样的呢？
1: 白色的，
0: 白色的，
1: 白色的，
0: 哦、
1: 而且呢，这个舌边都是齿痕。这是脾虚的一个表现。
0: 所以鼻炎患者，尤其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他首先有一个体质就是脾虚的这个患者，是吧？
1: 对对。
0: 那就得从调脾胃开始了。
1: 对。
0: 怎么调呢？
1: 这个调脾胃开始。

0: 等的。再就是我们那个厨房有好多好多养胃的东西，身体氧气的东西，比如说每天早晨你可以用生姜大枣煮水喝呀，
1: 嗯，
0: 那么也可以我们再撒一点肉桂粉呢进去啊，这都是日积月累的。所以我们要想把自己的身体呢调好呢，不是说这个一朝一夕的事，这是一个我们讲过敏性鼻炎，你好像是那个突然得的，但是它是一个日积月累，你身体已经比较寒了才出现过敏性鼻炎这个症状。所以呢这个冰冻三尺啊，非一日之寒，但是你要想把这个那个把这个冻了三尺的冰化了，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那个天天的去坚持。
1: 嗯
0: 啊，有的那个患者就问我，医生啊，那个我们治疗得需要多长时间呢？我说呀，那可能就是至少需要半年。那么治疗不是说你天天到我们医院来做针灸啊，天天去吃药啊，这个是日常的一个保健。比如说每天早上都坚持喝生姜大枣水，我想这也不难喝。你要觉得太辣，也可以放点糖，都可以。
1: 生姜大枣这是调理脾胃的
0: 啊。一个是调理脾胃，一个是提升人体的阳气。
1: 嗯嗯，这是一种，就是针对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可以每天这么做。
0: 嗯，
1: 那这个受不受限制呢？比如说老人啊、孩子啊，尤其小朋友，生姜大枣这么个喝法啊、哦，会不会时间长了对他的其他方面有影响呢？
0: 嗯，不会的。那个这个生姜呢，因为它这个生姜大枣是我们的食物。
1: 嗯，
0: 就是说。你不要每天吃的太多，就像我们吃饭一样，那你要吃饭每天都吃的很多，它也是对人体一种伤害。比如说我吃饭我每天都吃的都很撑，这样的也是很伤害的。所以每天比如说我就五粒大枣几片生姜天天这么喝着，而且大枣要掰开煮啊，不是整个煮，掰开煮，那么里边那个黏黏那个煮完之后，那个大枣里边黏哒哒的那个黏液对胃黏膜还有保护的作用，
1: 这是一方面。那我们知道过敏性鼻炎其实不光光是脾胃的问题，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个五脏的问题。那么第二种体质又会是什么呢？片花之后会养生会健康继续请我们的中医专家王立明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刚刚在我们的这个空隙当中，我们还和老师来聊，说有的人啊，天生可能就会带着这样的一个过敏的基因啊，这个来到这个世间，可能就会对一些东西过敏，就是这是娘胎带来的是吧？
1: 对，
0: 那这样的人可怎么办啊？他自己能提前捕捉到这些信号吗？
1: 这个他这是那个我们现代医学讲，就是说这个过敏性鼻炎呢都有家族遗传倾向。那么这个家族遗传倾向呢，就是我们中医所讲的这个体质问题。
0: 嗯，
1: 这个体质问题呢是与生俱来的，那个是父母遗传给孩子的啊。那么有的人天生我就是火力很旺，阳气很足，这样的话呢，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吃冷饮呢、或者是久坐空调房啊，这个都没关系。那么有的人就不行了，那么我一稍微吹空调我就打喷嚏流鼻涕了，这都是他体质问题。那么怎样来改善自己的体质呢？那么也是需要从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呢来注意，比如说我们要锻炼啊。那么这种锻炼呢，那么现在假如说现在你是已经发病了，我对这个臀草啊还有花粉的过敏，那么在这个季节你就不要去外面锻炼了，你尽量在屋子里面待着了。那么就是在这个不是这个过敏的季节，然后你尽量就锻炼身体。还有呢，我们这个每天呢可以用这个凉的这个清水洗鼻腔，这个对这个增强鼻部的这个防病能力也是这个很好的。
0: 微信当中有人问到了，就是您说到这个洗鼻腔，他说有人推荐我用生理盐水洗，有人说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可以拿这个凉水轻拍我们的额头，然后再洗鼻腔，您更推崇于哪一种呢？
1: 这两个都可以。
0: 都可以，它主要的作用、效果是什么样的呢？
1: 这个咱们先说这个自来水，这个凉的自来水洗鼻腔，这是这个吸到这个鼻腔里面。

0: 也就吐出来，从前边也就出来了，没有吸进去。那我们用那个圣莲水洗鼻腔呢，是用机器来洗，比如说从一个鼻孔那个把这水打进去，完了从另一个鼻孔出来。那个这个呢，其实要是说那个从里边那个洗一圈的话，我们还是建议用这个生理盐水洗，因为生理盐水呢比较接近我们那个人体的那个
1: 内环境
0: 酸碱度、
1: 哦、
0: 对鼻腔呢没有刺激作用。如果你用自来水去那么洗呢，可能就有那种游泳呛屎的感觉。
1: 这是一种方式和方法，这个可以提高我们这个鼻腔的对外部的一个适应力，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也有人说了，说老师啊，这段时间除了疫情之外，其实戴口罩更重要的原因还是过敏性鼻炎。那么过敏性鼻炎，您建议就常年戴口罩吗？
0: 也是不建议的。
1: 为什么呢？
0: 那么比如说没在那个不是过敏的季节，也没有必要去戴口罩。我们还是注意那个通风啊，这个因为我们自然环境当中那个什么氧气啊，什么二氧化碳气，它对我们其实都是我们人体需要的，并不是那个排斥的东西。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当中还有人问，他说网络当中包括老人经常说啊，苍耳子可以治疗鼻炎，那这个我们该怎么用呢？真的假的呢？
0: 这个苍耳子在我们临床上都是开汤剂，和其他的药一起来用的。其实我们不建议用一些偏方来往鼻腔里面去涂啊，一定要那个用那个经过那个临床上那个严格检验的，经过这个很多人临床实验过的那样的，
1: 首先要萃取过的，而且它是一种复合的方剂，
0: 是
1: 各种各样的这个含量的这个组方在一起的，然后来服用的，是这样吧？
0: 对，这个其实呢，我们在临床上啊，我们这个治疗过敏性鼻炎呢，并不是说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脾虚啊，那个肺虚啊，这个这么简单的一个两个症型，其实可能还有这个肾气虚，还有肺热，所以呢，就是说你具体那个需要什么药。用到涉及到药的情况下，还需到医院找医生来看，还好。那么刚才我说的生姜大枣水，那是不管什么人都是能用的，这是长期用的。
1: 好，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当然了也接近尾声了哈。这个我们要在接近尾声的时候呢，请我们的主任和大家说一说，针对过敏性鼻炎，我们说防更重要，如何来防更科学，也教教我们大家。另外在这个当中也说一说大家的一些防的误区，好吗？
0: 好。那么有的患者说，哎呀，现在为什么过敏性鼻炎的患者这么多呢？我想这个和我们的这个现在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比较大都有关系。所以呢，我们首先呢要调节好自己的情绪，缓解那工作压力，适当的放松放松。那么人的压力一大呢，就会处在一个焦虑的一个状态，人一焦虑呢，这个胃气就会堵住。那么这个胃气堵住呢，堵在哪就会有病啊。我们就说这个胃气不是说脾胃的胃，是保卫的胃啊，就是说这种这个胃气。那么堵在肺脏的，那么肺开窍于鼻，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这个鼻子是这个带着肺啊，带肺来这个受罪了，所以它就出现打喷嚏啊、流鼻涕。所以呢，首先我们要调节好自己的情绪。第二呢，这饮食呢，刚才就是说我们要不以这个脾胃来暖食物，一定要吃温的东西啊，一定要吃温的东西，别吃冷的东西。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都好了哈，那个工作单位呀、家里面呢都有空调了。那么自从有了空调以后呢，我们这个人呢就靠空调来续命。那么空调呢还有很多弊端啊，有很多弊端，比如说一打开空调以后呢，我们门窗都关上了，这样的话呢空气不畅通，这样的话呢这个真菌呢或者是这个细菌呢都不容易排出去，这样呢就容易导致我们那个身体呢就出现变化。再一个呢，就是说呢，我们那个夏天到了，一定要注意排汗啊，
1: 这个很重要是吗？
0: 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夏天是我们，就是夏天排汗是我们这个最好的养生方式。其实你都不必说我要吃什么，我吃什么补品，你就适当的排汗就是最好的养生的方式了。 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在空调的房间里面久坐。
1: 嗯，
0: 尤其是一些女性不爱出汗，一出汗呢，这个彩妆也掉了，那个身体黏又湿的，很不舒服，就想方设法的让自己不出汗，这是不对的。所以呢，这个夏天出汗，那个也是防止这个秋天过敏性鼻炎复发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1: 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发的过程，
0: 对对，
1: 让我们体内的湿气呀、寒气呀能很好的发出来，
0: 对，
1: 平稳的度过秋冬季节。
0: 是的，
1: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代表听众朋友感谢王立明主任，辛苦了，王主任，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嗯，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4: FM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5: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 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

幸福时光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荣媒之声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荣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阿露。
0: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双辽近期的要闻。那来自我们双辽发布的一条消息，辽北街的农技指导保增收，蓬勃经济促发展。
1: 近年来呢，辽北街将发展蓬勃经济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技术服务与市场保障。眼下呀，辽北街的城镇村的蔬菜大棚里的蔬菜陆续上市，为保障呢蔬菜稳产提质，助力农户增收，那辽北街组织呢农技专家面对面为农户进行技术指导，以科技赋能蓬勃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走进辽北街城镇村的蔬菜大棚里呢，各类的蔬菜可以说长势非常的旺盛，农技专家们也在实地的勘察蔬菜的生长情况，围绕着棚内的温度调控、科学的种植技术等等一些关键的环节，手把手的为农户进行示范的讲解，针对性的提出优化的种植方案，帮助农户提升蔬菜种植管理水平，保障蔬菜呢优质的高产。
1: 辽北街城镇村的村民李静啊，向记者介绍，在蓬勃蔬菜种植的每个关键阶段呢，街道呢都会呢组织农技专家进行跟踪指导，帮助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与此同时，还帮助拓宽销售渠道，积极搭建销售平台，既保障了农户收益，也为消费者提供了绿色健康的蔬菜。
0: 下一步呢，辽北街也将持续的加大助农惠农的力度，常态化开展农技指导服务，不断完善。

产销对接机制，全力推动蔬菜大棚，全力的推动蔬菜大棚产业提质增效，以实实在在的举措助力乡村振兴，让蔬菜大棚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幸福棚。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这样的消息。
1: 嗯，
0: 那对于我们这个有宠家庭来说哈，可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比如说有的时候外出旅行或者是出门办事的时候呢，把毛孩子扔在家里，总觉得呢，哎，这一个小小的生命在家里面会不会孤独啊，哎，能不能照顾好自己哈，
1: 牵动你120分的担心、啊、
0: 哎，对、
1: 嗯、
0: 那眼下呢，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条好消息，我们的这个爱宠也可以进行托运，它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坐高铁，哎，跟我们去到想去的地方了。
1: 用我姥的话说，就赶上好时候了。
0: 哎，
1: 那么有人啊，也曾经呢为因为呢我们呢养宠的人呢爱宠物而感觉到吃醋。比如说呢，你的这个丈夫会说啊，你对宠物比对我好。
0: 哎，
1: 其实确实啊，我们家的家庭地位呢，其实宠物确实是排在了他的下面。那么所以说啊，现在呢，大家呢对于这个宠物呢，可能时间长了之后就会是当成自己的家人，
0: 是这样的。
1: 走了之后心情确实很不舒服，那现在就有更人性化的出行，让你会啊不单单的只有自己出行了。那自今天呢，自昨天也就是8号起，铁路部门呢在前期的高铁宠物托运服务成功试行的基础上，推出了爱宠行服务，提出了携宠出行与爱宠单独行两种托运形式。那么办理宠物托运业务的高铁站呢，增至呢121座，列车增至228趟，将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的需求。
0: 那刚才提到的爱宠行这个服务呢，主要是适用于家庭驯养而且健康状况良好的，单只的体重不能超过15千克，就是不能超过30斤，
1: 嗯，
0: 肩高呢不能超过

0: 超过40厘米，身长呢也不能超过52厘米的猫犬类的宠物，只适用于这两类的宠物。
1: 也就是说呢，大型犬还是不行的啊。
0: 对的。
1: 比如说呢，上点重量的7-8十斤的那就不可以了，
0: 哎，这就不可以了。
1: 现在简单的呢只是我们的小型宠物，
0: 嗯，
1: 那新增的呢有这个唐山啊、邯郸东啊、衡水北呀、泰安呐、还有呢这个曲阜东啊、延安呐、宝鸡南呐、这个阜阳西呀、还有呢漯河西呀、恩施啊、信阳东等等11座呢办理车站，还有呢就比如说 G41 G688 等50趟动车组都可以呢和你的爱宠一起出行了。
0: 嗯，
1: 其中呢携宠出行的服务主要针对于呢购票的旅客，那么游客呢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宠物托运功能查询车票及宠物托运舱位，提供的宠物托运服务的车次会标有宠字，那旅客呢可线上购买车票并预约同车的宠物托运服务，每天呢12时前最早呢可约次日的舱位，12时后呢最早呢可预约呢第3日的舱位，每名旅客最多可同车托运2只符合规定的宠物。
0: 嗯嗯，那也就是我们在之后出行的时候想要带着这个小宠物跟我们一起走的话，
1: 嗯，
0: 我们是可以在同一个车次同一个时间一起到达这个相应的地方的。
1: 对，
0: 还有那个这个宠物出行服务，这个主要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哈，针对有购票旅客的，我们可以和爱宠同时乘车的。
1: 嗯，
0: 那还有呢像刚才提到了一个爱宠的单独行，这个主要是针对购票旅客以外的客户呢可于托运日的前2至5天通过中铁快运的微信小程序预约，并且提交宠物相关的信息还有照片，每名旅客单趟列车最多可托运1只符合规定的宠物，在预约之后呢旅客或者说是客户需要按照约定的时间携带好我们的小宠物有效的身份证件还有在有效期内的动物检疫的合格证明，前往我们出发的高铁站的中铁快运的营业部去办理相关的托运手续。
1: 嗯，
0: 在抵达目的地的车站之后呢可以根据中铁快运的短信去提示，哎，我们按照这个提示去领取我们的宠物去接我们的这个小宠物回家就可以了。
1: 嗯，爱宠行服务将继续严格实行的隔离运输、人宠分离，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的高铁宠物托运服务，为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那中铁快运对于宠物运输箱进行全面升级，在自带空气循环、含氧量和湿度监测、降噪除味功能的基础上，新增了智能供应加水、夜视视频监控、远程电动通风等功能，提升了电池续航和信号权传输能力。宠物全程存放于宠物运输箱内，并放置在列车、高铁、快运箱内，与旅客的乘车空间呢相对隔离，可有效防止宠物飞毛、气味、叫声等等对列车内部环境的影响。那工作人员全程不开箱，确保车内环境良好和宠物的安全。
0: 嗯，而且工作人员呢也会通过宠物运输箱的监测系统去观看宠物的一个状态。托运人不能探视宠物，每次托运完成后呢，工作人员都会及时的对宠物的运输箱进行清洁和消毒，并且在列车到达终点站之后呢，对高铁快运柜进行全面的、彻底的一个清扫和消杀的一个工作的。
1: 嗯，那么爱宠行呢，服务既有呢高铁宠物托运点的开展，同时呢也拓展到了相应的其他的，比如说呢唐山啊，还有呢这个邯郸的东啊，还有衡水的北呀、泰安呐、曲阜东、延安、宝鸡南和曲阳的西边漯河西，还有呢恩施、信阳东11座办理车站及其 G41、G688等50趟动车组，共有121座高铁站、228趟动车组列车实行爱宠行服务。
0: 嗯，
1: 爱宠行服务依然按照呢运输公里第四计价，那选择呢宠物出行服务将综合季节性的特点实施呢浮动优惠价格，选择爱宠单独行的客户将按标准价呢收取运费，所有的客户呢均可获得2000元的基础保险， 如需获得爱宠行服务更多信息，我们也可以拨打12306或95572的客服热线，或在铁路12306客户端进行查询。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新闻的客户端。那我们都知道现在在网购的时候哈，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平台，是直播呀，还是说在这个专门的购物平台上，都有一个7天无理由退款的一个条件，
1: 哎，
0: 无理由的退换货，其实确实是给我们消费者带来了一定的便利。我们可以在家买到东西之后，看看合不合心，看看这个材质啊，或者各方面原因我们喜不喜欢。如果说不喜欢的话呢，在7天之内，我们可以在商品保存完好的一个情况下，哎，进行无理由的去退换货。
1: 嗯，
0: 那么眼下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个相关的新闻哈，说买二手的商品能不能够去享受7天无理由退换货？
1: 这样的新闻呢，我们之前呢也有过，
0: 哎，对的，
1: 也有过报道。
0: 嗯，
1: 另外呢，7天无理由退货，我也曾经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概有大致的一个印象，就是什么呢？针对于网络购物，由于我们不能够面对面的去选我们的物品，所以7天无理由呢，确实是呢从消费的这个维权上，还有给消费者的权益上是一个最大的保障。
0: 嗯，
1: 那么网购的二手商品，有人说了，一手是可以的，比如说像刚才董林说的，我们在直播间里购买的东西，或者是说呢我们在这个平台上购买的东西，都可以享受到7天无理由退货，这是对我们很大的保障。
0: 嗯，
1: 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产品的多样化和购买渠道的多样化，也会有二手平台的出现。那么在二手商品的时候，我们能不能7天无理由退货？今天呢，我们就来看这样的一起案例，我们来感受一下到底能不能7天无理由退货。
0: 嗯，
1: 之前呢，我和董林也报道过一条消息，就是那一个裙子。
0: 对，
1: 哎，它呢是没法7天无理由退货，具体的细则呢，我们也报过，是这商家在告知有更多的这个条件的情况下，另外呢，他的那个商品确实是不以呢盈利为主的情况下，
0: 是这样的，
1: 确实是否认了二手的商品的7天无理由。但今天呢又有类似的报道，我们再来看一下，来积累一下对于二手商品的认知。去年3月呢，家住广州区的女士在。
0: 广州的曲女士，
1: 广州的曲女士在网上的一家二手的奢侈品店呢，也就是在这个二手奢侈品店铺的直播间里，看中了一款标价是4500元的手提包。主播对于这款呢包进行了详细的展示，这让曲女士觉得心动了，
0: 心动了，
1: 痒痒，
0: 嗯，
1: 想剁手。
0: 那这个为了让曲女士放心的购买，客服呢还拍摄了15张商品的细节图。你是从包的这个正面、侧面、四周啊、底部啊、内部啊等等多个角度，一并去发给了曲女士去进行确认。那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呢，客服也告知了曲女士，这个商品它是二手的商品，它有一些特殊性，除非是因为真假的一些问题，否则呢是。

0: 一律不退不换的。
1: 嗯，
0: 那被告店铺的经营者尹先生也表示，他说我们在发货之前是有详细的说明了，二手的奢侈品在发出之后，非真假的问题是不退不换的，他知晓了，而且也同意了之后，所以呢才进行发货的。
1: 嗯。那么很快，屈女士收到了包，她仔细的检查商品之后，发现这款背包的背带处的部分区域颜色与其他地方不一样，她判断的这只包可能经过了补色的处理。那原告屈女士说呀，这我个人呢就觉得补过色的包就不值得购买了，改变了原本皮料的性质，本来是可以用五年的，那褪过色补过之后只能用一年。那么于是申请了退货，结果呢遭到了拒绝。屈女士拒收了快递，并向店铺提出了7天无理由的退货申请，店家却以箱包呢出售后非真假问题不退换为由拒绝了屈女士。
0: 那被告店铺的经营者尹先生也表示，二手商品本身也会因为像在运输啊或者是拆卸呀、导致成色的一些变化，包括一些正常的损耗，但是这些呢都会直接导致商品价值的一个减损。他说我觉得不适宜用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一个规则，
1: 买到的二手包有质量问题，可卖家却遭遇到了拒绝退货。那屈女士向平台投诉，但并没有结果，于是她以商家未告知货品实情为由，将卖家呢诉至法院。那么整包呢所有的角度上下左右有拍，但没有拍我发的那些角度，那没有近距离的去拍我验货拍下的那些角度，那收到验货的那一刻我就觉得有补色的痕迹，右眼可见补过修补过之类的这种油漆。
0: 嗯，那在屈女士看来，她说无论是直播间展示还是说后续的一些细节图片，卖家从没有提及也从没有展示过商品存在补色的这一个关键的信息。
1: 嗯，
0: 这严重的侵害了她的知情权。而对此呢，对方呢被告方却称，虽然说这款包存在着颜色不均的情况，但这无法确定就是因为补色造成的。被告的这个经营者尹先生也表示，现在就算是专业的机构、专业的师傅，对于补色也不可能100%的确定。
1: 那对此呢，被告方还主张双方事先已经明确约定了商品非真假问题不退不换，既然呢屈女士同意了交易规则，那就无权再要求退货。面对原告和被告双方的争议呀，法院会如何认定？法官解释，案件审理的关键就是要对于二手包的商品销售情形进行明确区分。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法官麦应华说，存在个人闲置物品转让、以盈利为目的销售这两种不同的情形，应当在区分两种不同情形的基础上对法律问题进行区分探讨。法官解释，二手商品销售分为个人闲置物品的转让和以盈利为目的的销售的两种情形。在个人闲置物品转让的情形中，交易属于偶发非经营性的物品处置行为，交易双方之间并非有法律意义上的经营者与消费者，而是平等的关系，并不需要对一方进行的倾斜性的保护。因此在这种情形中，要依据呢民法典中关于合同的规定，只在符合法定情形法定解除情形做出事先约定的情况下，购买者才有权主张退货退款。购买者呢不享有7天无理由的退货权利，而如果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性的销售行为，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0: 那麦英华也表示，在以盈利为目的的销售商品情形当中，经营者销售商品的行为它是属于经营性的行为的，就应当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对双方达成的不支持无理由退换货的约定进行审查。那刚才我们这个关键点当中呢，就是以是否以盈利为目的。那法院审理认为，在本案当中呢，被告网络店铺专门从事二手奢侈品的

0: 进一步的解释，经营者虽然需要保障消费者的这一法定权利，但是法律也规定了部分商品不适用于七天无理由的退换货规则。那么本案当中的这个二手包是否是在其中的行列当中呢？
1: 那么麦英华也表示，比如说生鲜呐、还有报纸杂志等啊，就是对期限要求比较高的物品及一些呢影音的一些物品，涉及到二手商品本身不属于生鲜类，或者是对日期要求很高的商品，那我们认为本案中的二手包来说，它本身不属于不适宜退换货，或者是呢这个退换货会对商品的价值造成呢重大的贬损的商品。
0: 嗯，
1: 那法官审理认为啊，涉案的二手包并不属于呢就我不适宜退换货的商品，且退换货不会显著的影响二次销售。同时，经营者呢负有如实全面披露商品情况的义务。
0: 对的，在本案当中呢，涉案的二手包背带处存在着明显的色差以及染色的一个情况，它是属于商品的瑕疵，但是呢，被告售前并没有做提前的这个说明和充分的解释。提供的细节图呢也没有能够全面的体现商品的细节，影响了屈女士作为消费者的知情权。那综合考虑上述的情况，对于屈女士退款的请求，广州互联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1: 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者应该遵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而不能以二手商品不退不换来规避呢法定义务。经营者与其用单方面的声明来免责，不如呢如实披露商品的细则呀，还有一些经营的诚信经营，让消费者买的放心，生意啊才能够长久。

0: 抖音。
1: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

0: 然而呢，现在我们又看到漂白鸡爪的涉事公司又因为原切的风干肉添加剂超标而再次被点名。
1: 就鸡爪子呢，不允许你给它进行的一系列的这个医美工作。
0: 哎，它不像人一样，它不需要太多的美白。
1: 它不需要美白啊、嗯、就是我为什么刚才在读这条消息的时候表情那么凝重，我就想哈，为什么就可我喜欢的鸡爪子造呢？哎，我不在乎它白不白，我在乎它健康不健康，好吃不好吃。
0: 对的。
1: 然后呢，你说就这个，你就可这一个羊毛薅就行了呗，你把第二个毛也薅秃了，人家这原切的这个风干肉啊哈，你又添点什么，你说这是想干什么呢？
0: 是不是觉得怎么我吃的东西它都有问题呢？
1: 还好我不吃
0: 哎这个
1: 切的这个风干肉。
0: 那我们看到呢、嗯、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食品不合格情况通告当中，其中呢在食品添加剂超标范围这个超限量使用的问题当中，某款的这个生产某公司生产的这个原切的风干肉麻辣味的诱惑红这个食品添加剂不符合相关的标准规定而添加超标了。
1: 那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开系统显示，今年2月四川省的蜀福香食品有限公司因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行为，被成都市呢相关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收违法所得2952.2元，并罚款2000元。主要违法事实显示，该公司生产的原切风干肉麻辣味的检出诱惑红成分，那涉嫌违反食品安全法。
0: 那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对于、嗯。

0: 食品安全问题还是都比较关注的，
1: 对，
0: 因为它确实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身体健康的问题，
1: 吃进去了啊，
0: 对、
1: 嗯、
0: 就像无论是漂白鸡爪还是像之前爆出的一些相关的问题，还有像这个食品添加剂超标的问题、
1: 嗯、
0: 确实会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呢也确实会让很多消费者对这样的一个行为，哎，其实首先确实是表示不理解的，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吃到嘴里的，就像我们刚才聊天这个调侃也好哈，你鸡爪你只需要把它做到入味软烂即可，
1: 对对对，
0: 你不需要给它做一些，
1: 干嘛非得要把它漂白呢？
0: 对，它不需要做一些医美的项目。
1: 哎，对，它长得好不好看我并不在乎，
0: 嗯，
1: 即便它是歪瓜裂枣也好，但只要它是健康的，它是安全的，那我依然会选择这个商家。
0: 对，
1: 所以说很多时候啊，咱们不要太在意呢很多的外在，就像有的时候呢，我们形容一个人内心丰富才是真正的丰富，而对于商家呢，诚信经营才是我们作为消费者选择这家商品的长久的一个选项，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选项。

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

0: 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
1: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
2: 嗯，
1: 那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发布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起草了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严禁使用生鲜灯的公告征求意见稿，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征求意见稿提到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消费者享有知悉其公

0: 灯、感光性状的照明等设施，以下简称圣仙灯，欺骗误导消费者对于食用农产品真实感官性状的认知，扰乱市场秩序，危害食品安全。
1: 征求意见稿明确，使用农产品销售经营者展示等场展示等场所呢，使用的照明设施色这个照明设施色表特征应为白光等，不会影响到消费者对食用农产品真实感官性状认知的光源。食用农产品销售者呢，不得使用有色灯罩、有色塑料袋等灯具的外罩、大面积有色围挡或者是背景板、类似用途的其他设施等销售生鲜食用农产品，影响消费者对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的认知。
0: 征求意见稿也指出啊，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要依法依规履行主体责任，对入场食品农产品销售者使用生鲜灯设施情况进行常态化管理。那么我们呢，在照明的设施消费者不得已以生鲜灯，比如说鲜肉灯啊，还有就是水产灯啊、蔬菜灯等为噱头开展这个销售，那明确或者暗示消费明确或暗示照明设施会改变消费者对于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的认知。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拼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行走的力量。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阳光正好，在这惬意的白天时光当中啊，让我们一同分享旅游当中那些难忘的经历。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

从战争的硝烟到贵族的生活，每个故事都让他对这座城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些人文故事就像是一本本生动的历史书，让我们在旅游当中呢增长见识，获得开拓视野。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锁定我们今天的音乐旅行节目。在我们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将用音乐串联起各地的美景与文人们，带你呢是足不出户开启一场别样的旅行。那今天呢，我们的目的地是充满魅力与神秘的四川。

四川这片土地有着是天府之国的美誉，它既有那壮丽的自然风光，又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底蕴。从巍峨的雪山到秀丽的水乡，从古老的庙宇到繁华的都市，四川呢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等待着我们去展现。现在呢，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踏上这场四川之旅。

我们的第一站来到了是被誉为的童话世界九寨沟，这里呢有碧绿的湖水、壮阔的瀑布和五彩斑斓的森林，仿佛呢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杰作。此刻呢，我们聆听的是来自于班杰瑞的《春野》，那悠扬舒缓的旋律就像是九寨沟的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心田。想象一下，漫步在九寨沟的栈道上，眼前呢是如镜般的湖水，湖水呢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五彩的光芒，远处的雪山呢是倒映在水中，与周围的森林相互映衬，构成了是一幅如诗如画的美景。我们都知道呢，九寨沟的湖水清澈见底，不同的湖泊有着不同的颜色，有的是深蓝如宝石，有的是碧绿如翡翠，落日浪瀑的更是呢是气质磅礴，巨大的水流从悬崖倾泻而下，发出了是震耳欲聋的声响。在这里呢，我们也是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忘却了一切烦恼和疲惫。

我们离开九寨沟，来到了峨眉山。峨眉山呢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这里呢有着悠扬的佛教文化和壮丽的自然景观。在峨眉山，我们可以看到可爱的猴子们，他们在山林间呢嬉戏玩耍，给游客带来了不少乐趣。还可以呢是参观报国寺，那和古老的寺庙，这里呢是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峨眉山呢就像是一位智者静静地诉说着历史的故事，也是呢让我们的心灵得到了一次洗礼。

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是四川的省会成都。成都呢，是一座充满生活气息的城市，这里呢有丰富的美食和悠闲的茶馆和热闹的商业街。

们伴随着照亮的成都走进这座充满故事的城市，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这样的一首歌曲唱出了成都的韵味和人们对这座城市的

在成都呢，我们可以品尝到各种美食的川菜，如麻辣鲜香的火锅和口味细腻的龙抄手和香气四溢的担担面，还可以去呢宽窄巷子感受老成都的风情。那里呢有古老的建筑和传统的手工艺品和特色的小吃，或者呢去人民公园的茶馆里坐一坐，点上一杯盖碗茶，感受成都人悠闲的生活节奏，就像是一杯温暖的怀抱，让每一个人呢都来到这里感受到家的温馨。

我们最后一站呢来到了是都江堰。都江堰呢是世界文化的遗产，也是中国水利代表工程的，立于是公元前256年，至今正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巧用地利用了地形和水流的特点，江民将水分流，既灌溉了农田，又防止了洪水灾害。站在都江堰的堤坝上呢，看着奔腾的江水，我们不禁为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所折服。都江堰呢，就像是一座历史的丰碑，见证了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伟大成就。

那今天的丝绸音乐之旅呢，这个环节就要结束了。通过呢音乐和文字，我们一起领略到了丝绸的美丽风光和独特文化。那希望呢这趟旅行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里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There's not a thing that I wouldn't do.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
1: 西风夜，
0: 在影视的浩瀚宇宙中，每一部热门电视剧就像是一颗闪耀的星辰，而其中的歌曲就如同星辰散发着璀璨的光芒，为剧情增添了别样的色彩，也深深的是烙印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在音乐的海洋当中重温那些热门电视剧里的经典旋律。
1: 当烟烽火何时休，
0: 首先呢，我们来到了是那个权谋纷争和情谊。

交织的琅琊榜的世界。这部剧呢，以其精彩的剧情和精神的演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了国产电视剧经典之作。而其中的主题曲《红颜旧》更是宛如一首悠扬的古风诗篇。

西风夜渡寒山雨，家国依稀残梦里。当唱出这句歌词的时候，仿佛将我们带入了那个风起云涌的江湖，旋律婉转悠扬，带着一丝怨愁与惆怅，就像是剧中梅长苏背负着沉重的使命和复杂的情感。这首歌曲不仅唱出了剧中人物的爱恨情仇，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它就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对《琅琊榜》美好的回忆大门。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那个充满奇幻色彩的仙侠世界。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呢，我想大家已经是耳熟能详了，名字叫做《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部剧凭借唯美的画面和动人的爱情故事，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目光，而歌曲《凉凉》更是成为了当年的爆款。

寥寥夜色为你四面成河，化作春泥呵护着我。杨宗纬和张碧晨的深情演唱，将夜华和白浅之间的三生三世的爱情演绎得荡气回肠。旋律呢，空灵婉转，歌词富有诗意，仿佛呢让我们置身于那个如梦如幻的仙侠世界中。每当这样的一首歌曲响起，我们都会想起夜华和白浅之间的亲情厚谊，感受到爱情的美好与无奈。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甄嬛传》的后宫世界。这是呢一部讲述宫廷斗争、女性成长的经典剧集，其中的插曲《凤凰于飞》更是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

旧梦依稀，往事迷离，春花秋月里，刘欢老师和姚贝娜的深情对唱将甄嬛的宫廷中的起伏命运展现得淋漓尽致。旋律呢优美动听，歌词富有诗意，仿佛呢让我们看到了是甄嬛从天真少女逐渐成长为后宫的霸主的过程。这样的一首歌曲就像是后宫中的一缕清风，吹散了宫廷中的阴霾，却又带来了一丝无奈和凄凉。

那让我们把时光机调到了现代，来到了青春偶像剧《亲爱的，热爱的》。这部剧呢，以其甜蜜的爱情故事和热血的电竞元素，深受呢观众喜爱。而插曲呢《无名之辈》也是成为了很多人的心头号。无名之辈，我是谁，忘了谁也无所谓。陈雪然的演唱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激情，就像是剧中的主角们为了梦想和爱情而努力奋斗的样子。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年轻人的心声，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春的美好和无限的可能。

那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之旅呢就要结束了。这些热门电视剧里的插曲就像是一个个时光的胶囊，封存着我们对那些经典剧集的美好回忆。那希望呢这些旋律能再次唤醒您心中的感动和温暖。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

0: 咱再走。
1: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0: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1: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0: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1: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2: 锁定调频 FM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卡带到CD，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我们来看一条来自经济参考报的一条消息。那眼下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成年人哈需要化妆，很多时候呢小朋友也会有需要化妆的需求，比如说像有这个活动啊，或者是有演出啊，那他们可能也会有这种儿童彩妆品的一些需求。那么我们看到这样一条消息，伪劣的产品充斥着市场，儿童彩妆行业的鱼龙混杂。那我们都知道，在买儿童化妆品的时候哈，都会有这种小金盾的这样的一个标识，那只有这样的标识呢，才证明是儿童可以用的。那么像眼下呢，儿童演出的化妆啊，或者是旅拍带妆啊等等，已经成为了常态，那么也会带动着儿童化妆产品的一个持续的走高。那么我国对儿童化妆品备案、生产与标识有着非常严格的监管要求，但是呢，记者在调查的时候发现，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存在着这种不正规的或者是没有正规备案的、缺失小金盾标识的这种伪儿童的化妆品。部分化妆的这个玩具以仿真无毒为噱头，去混淆属性，给儿童的健康埋下了安全的隐患。那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哈，孩子在演出的时候画的都是特别的这个亮晶晶的五彩斑斓的颜色，而且也是非常的鲜艳的。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有很多这个化妆品的儿童化妆品哈销售呢，它会迎来了一个小的高峰。那记者在吉林省内的多个城市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和化妆品店内走访的时候看到，柜台上颜色很鲜艳、款式各异的这种彩色的眼影整齐的摆放着，很多都带有星星的或者是亮片的非常亮闪闪的这种东西。不少化妆品呢还可以使用这种卡通的可爱的外壳去进行包装。那么记者拿起一款色彩艳丽的眼影，看到其包装正面是大量的英文单词，背面的产品介绍成分呢这个背面的产品哈介绍的这个成分呢都是化妆品的成分，但是化妆品的备案号却被胶纸所遮挡了，根本没有办法查看。这个是儿童专用的眼影，学校演出啊都买这个，最近销量特别的大。这个呢是该美妆店铺的销售人员对记者所说的。那当记者问询说该产品是否有国家相关部门要求的儿童小金盾的标识的时候，该销售人员说没有，但是这些东西它就是给小孩用的，你这些颜色这些东西它大人他也用不上啊。那记者走访发现，此类宣称儿童专用的化妆品除了缺少儿童化妆品备案之外，价格还十分的低廉。在批发市场，一些12色的儿童眼影盘呢售价仅是10块钱左右，24色的眼影盘加上腮红啊、口红啊、粉饼啊、修容啊这种套装的哈，大概售价也就是在30块钱左右。那么一家批发市场内彩妆摊位的经营者在记者的手上呢也是涂抹了上这个儿童专用的管状的亮片产品，该产品呢在皮肤上停留了2个小时之后，仍然有这种非常明显的黏腻的感觉。那么记者呢在黑猫投诉上也搜索儿童化妆品的关键词的时候，共有600多条相关的投诉。有消费者投诉其在购物平台购买的儿童化妆品在使用期间出现了飞粉的现象，即便是用卸妆产品或者是洗面奶也很难将亮片去清洗掉，第二天呢第三天呢仍然会有这个残留。有消费者在投诉平台上呢说，在买的这个宝宝防晒乳哈，孩子使用了3次之后出现了面部红肿、发烫、起红疹、瘙痒等等的情况，就诊之后呢发现是化妆品接触性的皮炎。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哈，很多商家还打起了儿童化妆品监管的擦边球。记者在拼多多平台呢搜索了，发现哈不少的儿童彩妆产品呢被包装成各类的玩具套装，标注为仿真指甲油、仿真眼影，宣传呢是无毒无害的，专门为小孩设计的。那么当记者去询问是否有检测备案的时候呢，客服人员称产品符合 GB66756.1-2014 等这些安全的标准。那业内的人士也指出，这样的标准呢为玩具的安全标准，它并非是化妆品的标准。那么这些产品本来应该是仅供玩偶等一些玩具的图示的，应该是按照玩具的生产标准和质检标准去进行检验生产的，它是不能属于化妆品的，更不能给小朋友去使用。而且专家也称，这些儿童的梳妆台呀，或者是儿童化妆品，可能含有一些危害儿童皮肤的这种健康、危害健康的一个成分。
一些防腐物质呢有弱雌激素活性，儿童内分泌呀、器官呢尚未发育成熟，长期频繁的去接触的话，存在着干扰激素发育的潜在风险，会危害儿童的健康。

药品审评中心的专家介绍，儿童化妆品呢是指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的儿童，具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那鉴于儿童生理发育的特点呢，国家对儿童化妆品的配方设计、成分安全以及监管要求也更为严格。

额。但是记者在调研的时候发现，当前儿童化妆品市场呢是鱼龙混杂，那仍然存在着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违规成本低、监管难度大等等的一些问题，亟待治理。披着卡通的外衣，虚假宣传、诱导消费，根据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以及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儿童化妆品标志的公告，那要求在我国上市销售的儿童化妆品呢，都应当在销售包装上容易被观察到的展示面上哈的左上方标注儿童化妆品小金盾的标志，还应该在销售包装可视面标注应当在成人的监护下使用一些警示用语。

虽然说呢，在国家的监管下，还是要求有小军盾标识，而且需要在成人监护下使用的警示语，但是仍有一些不符合儿童化妆品要求的产品，仍然在披着儿童的外衣去大量的售卖，用无毒天然卡诺 IP 等等的这种噱头去进行宣传，误导消费者。一般呢，都是学校有活动啊，或者是有演出啊，让孩子，让家长啊，或者给孩子去准备这些化妆品。在网上一搜呢，外包装都是非常卡通的，那大家可能觉得，哎，这种肯定就是给孩子用的，那所以就买了。这个呢，也是来自一位家长所表达的。监管难度比较大，那违规的成本也比较低。专家的介绍呢，儿童化妆品检测的标准比较高，生产的成本呢比较高，而网售的渠道呢，低成本高流量的特性，让部分商家为了规避合规的成本，用成人化妆品去冒充儿童专用的产品，或者是选择小作坊代工，省去了合规检测的环节，借助线上流量快速去获利。那走访当中呢，专家也透露，儿童彩妆线上售卖渠道比较分散，商家的数量呢也比较庞大，那目前呢迭代的速度很快，监管面临着很大的难题，同时对于违规商家的处罚力度是比较轻的，震慑力是不足，所以说部分商家下架违规的产品之后，更换个店铺的名称或者是更换一个产品之后，他又可以继续违规的售卖，很难去根本上的遏制。

那社交网络不良的引导加速了彩妆低龄化。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儿童彩妆的关键字之后呢，小卖店彩妆、玩具彩妆测评、小孩姐教化妆等内容呢是层出不穷。其中的小卖店彩妆视频呢，以在学校周边的文具店呐、超市啊购买低价的儿童彩妆为噱头，展示笔记本眼影、爆珠粉底液、果冻口红等产品。这些视频呢，大多数都是摆拍，绝大部分地区的学校门口是不售卖这些产品的。但是视频会引起孩子们的兴趣，上网去就进行搜索，然后会购买。那一位业内的人士对记者说，在某社交平台，记者看到一条小学生化妆的视频，就有数万条的点赞和数千条的评论。评论区当中呢，有大量的小学生跟帖，并且贴图展示自己的化妆成果，助推彩妆低龄化的一个趋势。

那么其实有专家也表示哈，这个医生也表示，像相较于成年人呢，婴幼儿的皮肤他们是比较敏感的，比较薄弱的，脂肪分泌的这个皮脂分泌的也比较少，对于外源物质更加容易敏感，所以说呢使用化妆品呢非常容易造成刺激和过敏，比如说像出现一些接触性的皮炎呐、丘疹呐、或者这个瘙痒啊等等的症状。儿童的健康是无小事的，规范儿童彩妆市场，破解监管的

0: 困局，需要监管部门、网络平台、商家、消费者协同发力，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共同去守护儿童的肌肤健康。那此外呢，还应该规范网络社交平台的内容生态，集中下架涉及儿童化妆品方面的这个虚假的演绎、不良导向的视频，从严去管控儿童美妆博主的相关内容，摒弃刻意的妆造、过度的美化的这种传播模式，以正向健康的方式培育儿童审美的素养，杜绝催生过早的容貌焦虑。同时呢，应该加大儿童化妆品的相关科普宣传，守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就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在多个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方面称，这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

0: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的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
2: 全球最大光通信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留存10万年，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1.85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80%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2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给广大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3: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2: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针对困扰企业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乱象，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截至今年3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切实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奥核电项目1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
4: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2: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
5: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2: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
6: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
1: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恩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恩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恩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恩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28号，赵乐际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2: 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五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0: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三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7: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提升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0: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和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30%，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110.4%。
8: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公园城市建设，巧妙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改造口袋公园，补齐公共空间短板，让满城绿意悄然铺展，宜人美景触手可及。
2: 这两天，北京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正在分段打造，完工后整条环路将被花海连成一体。如今北京城区环路的月季花海宛如一条条别致的花项链，二环以黄色复色系为主，三环红色居多，四环则以粉色系为主，一路繁花相伴，让市民的出行路途多了不少美好与惬意。
9: 我觉得整个这个地方特别好看，也变得特别的立体，看看周围的花，然后一下子觉得哎呀，心情也好了，然后堵车也不烦躁了。
2: 如今月季绽放在北京的道路、公园、街角与居民区，满城花香，见证着城市治理越发精细。各条环路的花带现在按照城市色彩规划选定主色调，还结合车辆行驶速度、人眼视觉感受，精心设计了色彩变换的节奏。
10: 是以停车的这个1.5到2公里为一个单元呢，进行这个色彩的这种变化，减少这个停车的疲劳。
2: 目前不仅是北京，在昆明、在武汉、在攀枝花，各地不仅绿化带美出了新颜值，还积极以城市更新为契机，加快公园绿地的改造建设。15/5全国预计完成新建口袋公园1.5万个，新建改建绿道2万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万公顷。围绕口袋公园建设，成都将公园分布均好度、绿道网络连通度等指标纳入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指标。

0: 划框架下，指导各地致力于驱动城市公园建设管理由空间扩张向效能提升转型，鼓励各地开展城市老旧公园更新改造，高质量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1: 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捐助他5000美元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发出邀请：“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一段相隔26年的绿色约定再度相连。
2: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位美国人就是塞考斯基。
3: 一直在寻找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又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你来看的话，我给你换一片林。
2: 1985年，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当时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和丈夫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3: 你刮上一个春天，刮上4个月，我一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2: 前不久，总台记者联系上了塞考斯基，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1999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的殷玉珍已经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万亩树林。
4: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 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2: 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美元捐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而这5000美元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
3: 都一下子撂出来3万多，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一下子我就买了5万苗，给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在
2: 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塞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4: We then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then we went to her house, and her and I planted these saplings in the ground.
2: 那时，毛乌素虽然已有绿意，但在塞考斯基看来，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5000美元换来的树苗刚刚栽下，他难以相信这些树苗能够成活。
3: 他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5: 嗯”
3: 哎呀，这个我看这个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
5: 嗯、
3: 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
5: 嗯、
3: 我说不会的。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捐、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
2: 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但当年的绿色约定，殷玉珍一直记在心上。这些年，我国三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在政府主导和这些治沙能人的带动下，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万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毛乌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
4: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s Desert in Neimongol.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 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户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

0: 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五年增长，近五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民政部今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今天02时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链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渡》《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第3次外交背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30号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目前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125例，包括17例死亡病例，乌干达9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日本媒体30号报道称，在中东局势影响下，日本石脑油进口受到冲击。日本4月乙烯工厂开工率降至67.3%，创下有数据以来新低。日本4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37.1%。石脑油是。

0: 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因原料短缺，日本部分企业近期被迫将商品包装袋由彩色改为黑白色。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振作精神，仗着胆子把头顶上的盖儿推开，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呀、从这大油缸里头爬出来，衣裳脱掉了，这身上油太多，这个难受劲儿就甭提了。可他也爬出来了，彭贤从棉花包里头也爬出来了，跟个棉花人差不多少。两个人顾不得一切，到了院里一瞅，清兵果然撤了，就扑奔彭万荣，把老头放下来，放在院里，爬着前胸捶打后背，他的耳边呼唤。那老头还没咽最后一口气，这一叫啊，明白点了。老头微睁二目，颤抖双手，拉着张作霖和儿子彭贤，眼泪掉下来，意思是说，我把孩子就委托给你了，无论如何你要把我的孩子培养成人，我死也瞑目了。张作霖爬到他耳边仔细听着，还得分析，又把他的意思重复了一遍。彭万荣微微点点头，这才余事长辞。张作霖、彭贤伏尸大哭，能不难过吗？还正哭着，您说有多倒霉？外边又来二十多人，一扫就是马队，但是都穿着便装，为首的有个大紫胖子，这家能有40岁挂零吧，大连鬓胡子，肚囊子往前偏偏着。现在是午夜的天气，穿着单衣服，露着胸脯，腰带子上别着手枪，鸟翅环上挎上大枪，腰里还别着把马刀。后边那些人穿衣打扮没有一个一样的，一瞅就是土匪。为首这紫胖子往院看看，哎，给我拿下！还没等张作霖明白过来呢，土匪一拥而上，吊着膀子把张作霖给捆上。张作霖想反抗，没那劲儿了，又受伤又没有子弹，就这样挺顺的呢，让人给抓住了。那紫胖子从马上跳下来，拿着马鞭一周张作霖的下巴壳，哎，瞅着眼熟啊，啊，哈哈哈哈，你不是赵家庙保险队大队长张作霖吗？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认得哥们我吗？张作霖一瞪眼，你是谁？嘿，我自己先道个腕，黑山县代管郑家屯的，我是横八，姓毛，叫毛八爷。这回认识了吧？我张作霖，你大难不死啊，遇上了麻烦，准能化险为夷。这回大概难逃公道了吧？你别看官府没抓着你，你逃不出毛八爷的手心儿去。你信不信？来，把他带走，送到新民府秦宫受赏去。对，带押走。张作霖一看，出了龙潭，又入虎穴。彭贤呢都吓呆了，搂着他爹的尸体在地上坐着，俩眼瞪得一般大， 一句话也说不出，眼瞅着张作霖被这伙人给押走了。那会儿说这帮人说的是实话吗？是真的。黑山县代管郑家屯的，这家伙确实姓毛啊，叫毛老八，人们都管他叫毛八爷。但是他这柳子混的不怎么地，半年没开出饷下来了，就在寺外打野神，方才军队追捕张作霖，他们躲到树林里看得清清的。等军队撤了之后，他们来了，想要捡点油，在东高台子村做波买卖，没想巧遇张作霖。到了现在，张作霖一句话也没了，平天由命，任人宰割，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这毛八爷领着弟兄把张作霖架出东高台子村，就奔树趟子里下去了。走出来能有二里多地，毛老八看看寺外没人，亲自从马上跳下来，给张作霖把绑绳给解开了。张作霖就一愣，不明白他想干什么，就见毛老八一躬扫地：“张大队长，对不起，您受惊了，我跟您呢开个小小的玩笑。您是知道的，在那村子里边不保险呐，您知道被哪位碰见告了密，我不得不用这种办法把您绑到这儿来。实质上我想跟您交个朋友，我在这儿把您给放了。张爷，你千万可担待着，我是个粗人，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了。呀，张作霖心说，真是奇迹，做梦没想到事情变化的这么快。您是毛老八，毛爷，您真想放过？这是闹着玩的吗？真的。哎呦，请上，受我一拜。不行，我张爷，你要那么来，你折杀我的阳寿。有道是英雄好汉人人敬，我服你。张爷，你给咱们绿林人呢创了牌子，你是人中的怪杰，当今的世界上谁我也不服，我就服你。你看我们也是拉柳子吃老横的，跟您比呀，给您提鞋您都嫌我们手指头粗。我们呢就是杨氏三尖大肉棍，胡了八图大晕头，混碗饭添肚皮，顶没出息不过来，跟您老怎么比？别人不敢干的事您敢干，别人做不出来的事您敢做，惊天动地，叱咤风云，简直我羡慕的五体投地呀！您就是我们的老祖宗，好嘛！这位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把张作霖也捧得晕晕乎乎的。我毛爷，您别开玩笑了，您这么捧我可受不了。我张爷，您是不是在新民府又摊了事儿了？多悬呐！这要叫他们抓住，还有个好吗？老实说，我都准备好了，他们真要把您抓走，我就打他们的伏击。别看我人手不多，家伙事儿也不怎么地，我也得把您抢救下来。张作霖这才知道，这姓毛的 也挺讲义气。哎，正在说着的时候，马挂銮铃的声音，又来了二十几匹马，为首的一个小子，一瞅就不是好东西，帽子戴到后脑勺，穿衣不整，戴帽歪斜，胸前别着两支枪，脖子梗梗着，还是一只眼睛，年纪在30岁出头吧，后边跟着一大群歪毛淘气儿，也是土匪。进树林儿，马老八一看认识，跟他们是一伙的。来的这一只眼，就是他们柳子的头把金交椅的大横把，人送绰号一斩刀，姓黄啊，叫黄宗奇。这毛老八是二把，因为他们混的不怎么样，分两拨出来打野神，约会好了在这不见不散。这一斩刀领着人来找毛老八来了，但是一看，嗯，怎么回事？哎，横把，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咱们新交的朋友，赵家庙保险队大队长张作霖，张雨婷。张队长，这是我们横把，姓黄啊，认识认识吗？张作霖一躬扫地，可这一盏灯连动也没动，阴森这个脸看着，嗯，我老八，你想怎么处置他？新交的朋友还怎么处置？我打算把他放回赵家庙。
3: 放屁！绑上！
2: 后面过来几个，把张作霖又给捆上了。您说这个事儿变化有多么大呀？一盏灯把你一只眼瞪得溜圆。我说老八，我说你越来越空着了，你到了手的肥羊咱能放走吗？嗯，拿他要做个人质，咱得换多少好东西？弟兄们大半年没观想了，手头都空空的，哎，遇上这么个财神能把他放了吗？要交到官府去，找个活人一联系，少说也得得10000两银子，这10000两到了咱们弟兄的手里，咱这一年就有吃有喝了，嫖娘们抽大烟什么用钱都够了，你怎么能做这亏本的生意呢？妈的，你真是邪外行！压手！这马老八这脸呢一红一白的，我横吧，我拦您的话呀，您这么做有点不仗义吧？那张爷那是友谊号，最交朋友，大概你平常你也听说过八角台的张景辉，这些人跟他都有来往，咱们就把他放了，人家能亏待咱们吗？你要提的这个钱或者把他送到官府，这话不应该这么说，骂着来的，怎么敢跟我犟嘴？说着我啪就一马鞭子，正抄到毛老八那肥脸蛋子上。哎呀，毛老八一激灵，用手一划了，脸蛋子上这条子皮被抽掉了，血也出来了。毛老八一瞪眼，结果你怎么的？你他妈还不服吗？哎，你想造反吗？毛老八忍无可忍，把枪拽出来，啊，造反就造反，啪啪啪，三枪把一盏灯给打灭了，哭丘死于马下。 一盏灯还带着20多人呢。那些家伙一看不好，刚要亮家伙，毛老八把枪举起来，别动，别动！有仇的靠前，没仇的靠后。弟兄们，咱们处的可都不错呀。我说一盏灯，这姓黄的什么人，你们心里大概都有数。咱们为什么混不好啊？咱们得那些钱都被他独吞了，他被窝放屁吃独食了，哎，咱们喝西北风，他抽大烟，嫖女人，挥金四土，那钱哪来的？还不是咱们哥们卖命给他挣来的？况且他对咱们来说一点恩德都没有，张嘴就骂，扬手就打，拿咱们做他的奴仆。今天他死了，如果大家乐意捧我，我绝不亏待大伙。你看谁没有一伙人呢？大伙一听是这么个理儿，好吧，八爷，我们捧你，八爷捧你了。哎，这事就算过去了。把一盏灯像猎死狗似的猎到沟里头去了，把他身上的家伙给他吓下来。毛老八过来又给张作霖把绑绳解开了。张作霖看这玩意儿多好啊，一会儿一变呢。哎呀，刚才到了地府，一转身又回到杨氏三间来了。我什么时候是一战呢？张队长，这你放心，马上我送你回赵家庙。我说谁谁谁，你们在头前开路。我说张爷，你就骑一盏灯这匹马吧。说话之间，有人眼尖抬头一看，好，就见对面扇子面形是压地而来呀，能一千来号，嘿呀，一眼望不到边。两旁是马队，当中是部队，坏了，官府又来了。张作霖是大惊失色，但是他揉了眼睛仔细一看，头一眼就看着个黑的脑袋，谁呀？唐二虎。哎呀，张作霖乐得一蹦啊！我八爷，你放心，我的人吧，咱们自己人。二虎大哥，我在这呢。唐二虎也听见了，队长。哎呦，我说你哪儿去了？你把我们都急死了。这人一上来，把毛老八带那伙人就给淹没了。来的都是谁呀？孙烈臣、张作相、汤二虎、张四飞、吉金存、坎朝喜、小老虎张凯、穆怀义、南朝北国等等等，全到了。赵家庙的红罗剑的、八道豪的、中安府的，集合了各路人马。毛老八心说：天哪，幸亏我做的这是好事儿，我要跟一盏灯一样大祸临头，让这帮人就得把我吃了都。哎，他非常巧就高兴。这帮人怎么来的呢？前面书咱说了，张作霖带着二冯非要给高占山祝66岁大寿，谁劝也不听。张作霖走了以后，孙烈臣唉声叹气啊，汤二虎是眉锁千秋，急得背手在屋里直转呀。别说这个张队长哪儿都好，就这个命劲儿扛不了，他要说干什么，九条牛拉不回来。这多危险呢！你住的哪门寿，别人去代替怎么就不行呢？救命之恩就得这么个报答法，你也太讲义气了。后来派胡老嘎 扫盘子往新民府扫，随时随地报告。这人就撒出有100多号去，新民府枪声一响，他们就调查清楚了，马上回到赵家庙给汤二虎、孙烈臣报信，说坏了，当家的出事儿，新民府开了锅了，要通缉张家队长。唐二虎一跺脚，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料着有这一手了，接啊！好嘛，一声令下如山倒，凑齐了1000多人，都带着家伙要攻打新民府，把孙烈臣急的把鞋都跑掉了。我二虎不行啊，二虎啊，不行！他二虎一瞪眼，怎么不行？你怎么专泼凉水呢？我二虎啊，那是新民府，国家驻有重兵，就咱们这点人硬打新民，打得下来吗？不但救不了当家的，把弟兄们全得搭上啊！咱们队长好不容易这些年的心血就得毁于一旦，把家底儿全得败光了。二虎，你要审慎处置，千万不要冒险呢、啊！你待着吧。我孙烈臣，我看你不会说别的，别人要说东你准说西，别人说打狗你准撵鸡，我你那书都白念，那你说我们不这么办怎么能救得出当家的？对，可我也没有良策，还是的，没有良策你就听我的。咱们队长早就交代过，文的事儿归你管，武的事儿归我管，你听我的没错，咱早起开打。这帮人头脑一发热，什么也不顾，连马队在部队奔新民府就下来了。你想，这天越早越亮，日头都升起来了。孙烈臣急得直冒汗，把马往前一提，撵上张四飞了。他知道汤二虎听张四飞的，他就跟张四飞说：“兄弟，你得劝着点，我劝他不听，你得说话。天已经亮了，咱这叫攻城吗？咱这等于送命啊！那奉天要派来大部队，咱腹背受敌，这1000来人全得交代呀、啊！四飞，你得劝劝他。”张四飞一听啊，孙烈臣说的不无道理，他把汤二虎给撵上了。我说二哥，你不明细理，听我慢慢道来。
4: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张子飞一听啊，孙烈臣说的不无道理，他把他二虎给撵上了。哎，我说二哥，我看咱们别奔新民了，
3: 怎么的？你也打退堂鼓？你他妈怕死了？你放屁！你才怕死呢！就你二虎有能耐，别人都是胆小鬼吗？咱不能蛮干。
2: 后来我们听说那枪声响到城外了，那就说明咱们队长当家的已经杀出新民府。咱们攻城干什么？白去送死，捅了马蜂窝呀！既然当家的不在新民，咱撒下人马在寺外头，

0: 咱下一步再攻打新民也不为迟晚呢。你看这什么时候呢？日头越来越高，有这么干的吗？
1: 可也有道理。
0: 四飞，你的意思，我的意思，先在新民府外头划拉划拉，实在找不着人，咱们再攻打新民。
1: 好嘞，听你的。
0: 你看这玩意儿谁听谁的，这也是个邪门的事。张四飞一说话，二虎就听。
1: 就这样把人马撒开，像大扇子面和兜网似的，是所有的村庄镇店都不放过，寻找张作霖。正好到东高台子村外，在此相遇，这也应了那句话，不巧不成书吗？
0: 弟兄相见，热烈拥抱，张作霖激动的眼泪都出来了。后来张作霖一说，冯超冯群已经命丧新民，为我而死，我对不起他。说到这儿，张作霖捶胸顿足，放声大哭，众人无不落泪，活蹦乱跳的俩人，事隔两天不在了，确实啊，也让人感到突然，心里头也不是滋味。孙烈臣劝了半天，张作霖这才止住了悲声，然后把毛老八叫过来给做了介绍。大伙一听，这是恩公啊，对毛老八赞不绝口。呵，把这毛八爷美的，有生以来头一次这么高兴，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呢。张作霖说，这么办吧，恩公，你领着你的柳子还回郑家屯村，为了报答你对我的救命之恩，来来，给腾出十匹马，好家伙事儿，给凑十只，另外带钱没，再给凑凑。十只枪，十匹马，1000发子弹，另外给凑了2000两银子。张作霖说，这点东西不足以报救命之恩，这是见面礼，你拿回去，将来有个大事小情，马高凳短，只管张嘴，到赵家庙前去找我，咱们就是弟兄，咱们两个柳子亲密无间，互相支援。我谢三爷，我谢三爷。好，三爷，我可不敢跟您定价齐驱，我是您马前一卒，只要有用我之处，打个招呼，我是万死不辞。以后这人真有用了。毛老八千恩万谢，收了礼物，拉着人他走了。众人一看没事了，接张作霖回赵家庙吧。张作霖一晃头，慢，我还有件事没处理完呢，这还有救命的恩公为我而死啊，剩下个孩子我能不管吗？大伙一听是这么回事，拉着队伍到东高台子村，1000来号把四外就封锁了，马队在外围，就官军来了也不在乎。张作霖带着孙烈臣、张作相、唐二虎、张四飞、吉金从、砍朝喜等人到了老彭家。彭贤这抱着他爹的尸体还哭呢，一看张作霖领着大队回来了，他也有点傻眼，你怎么又回来了？我能走吗？我的小兄弟啊，我得把老人家的后事安排完了我才能走啊。去把本村的村长和屯长都给我找来。时间不大，把两个老头给提了来了。这两位一听，这位就是叱咤风云的张雨霆，腿肚子都转紧。张大人，张大人，跪下磕头。张作霖也乐了，我可不是大人，我是土匪，你们这么称呼就不合适了。

0: 那么大人找我们有什么分？
1: 我这老头死的这位你们认识吗？
0: 认识，彭万荣啊。
1: 他为救我而死，我想报恩。现在呢，烦劳你们二位张罗人买口棺材，这些后事全交给你们了。另外这个孩子我带走，这财产交给你们，你们呢按公处置，不管卖多钱派人给我送到赵家庙去。
2: 张都镇长您放心，这事包到我们身上了。
1: 这彭贤呢还不走，跟张作霖说，
0: 我张都队长，我爹尸骨未寒，我怎忍心离去，处置后事我是儿子，我也不能不看着呀。
1: 这么办吧，您事情太多，您先回赵家庙，等我把我爹安葬之后，我再上赵家庙找您去。彭贤啊，你计算一下得多少天？
0: 顶多一个月。我就去找您。
1: 一言为定啊，到时候你不去，我派人来接你来啊。张作霖临走之时告诉村长和屯长，这孩子的安全由你们负责，出了事情我杀你们的全家，谁不害怕？这村长还说呢，您放心，我把您这小兄弟接到我家去，管吃管喝管住，还不用他掏钱，我全包下了。张作霖做好了安排之后，率领大队人马返回赵家庙。到赵家庙，张作霖还没等坐稳的呢，马上派人上新民打探他爹高占山这老头出事没出事，海国臣海少爷有事没事，这都是恩公啊。有人骑着快马走了，没过两天回来了，向张作霖报告，占山烧过你那个干爹高占山平安无事，我们见着了。老头说叫你放心，这件事没株连到他，但是老海家摊了官司了，海少爷被掐尖入狱了。为什么两天我们才回来呢？仔细经过了解，看官司也是一时的，他父亲是当大官的，早晚会运动出狱，这一点也请您放心。
2: 嗨，哎，我纯粹是个扫帚星，给多少人带来灾难啊。哎呀，海少爷这人真的好啊，跟我素不相识，能那么样的救我，我说点什么好呢？但盼苍天睁眼，保佑着海公子平安脱险吧。张作霖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书说简短，光阴似箭，一眨眼一个月过去了。哎，彭贤没来。张作霖一直耿耿于怀呀，派张作相领着20名弟兄赶奔东高台子村。张作相走了，一去也没回来，把张作霖急得什么似的，心说这人都受病了怎么的。正想着呢，张作相面如石色从外面跑进来了，进门就说大事不好了，彭贤这孩子失踪了。哟，张作霖是豁然站起呀，脸都变了色了，怎么，莫非发生什么意外了不成？
1: 不知道啊。
2: 张作霖就问，那村长屯长都怎么说的？我不是把人交给他们了吗？哎，我都问过了，
1: 那二位跪在地上只跟我磕头起誓发愿，说这孩子就是没影了，已经失踪两天了，上哪儿去谁也不清楚，我看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嘿，张作霖一跺脚啊，看来天不随人愿，究竟彭贤这孩子哪儿去了？你这不急死个人吗？打这之后，张作霖一直没见着彭贤，什么时候能见面呢？1916年，也就是民国6年，在十几年之后见着彭贤了。咱把这段呢提前的交代那么几句，说这彭贤哪儿去了？莫非被人家绑了票了？没有，都没有，闹了半天他自己跑了。这彭贤呢胆儿小，一看张作霖这些人拿刀动枪的，他内心深处就恐惧，不愿意上赵家庙，心说那是胡子窝呀，这到那还有我的好吗？一旦被官军给捉拿住，我就犯下通匪的罪名，一辈子洗刷不清，还得把脑袋混丢了。因此彭贤是不辞而别。说这话到了1916年，孙烈臣做了吉林省的督军兼省长。那时候的张作霖和现在不一样了，官拜东三省巡阅使，兼任蒙江经略使，大权在握，人称张大帅。那么孙烈臣呢，在吉林无意之中发现了彭贤。那时候彭贤呢，家里开了个小粮庄，卖粮米的，跟他哥哥合伙开的，他哥哥叫彭立，小买卖不大，但吃饭不成问题，因为孙烈臣需要购置军粮，通过手下的人发现的他。孙烈臣把彭贤找到督军府，仔细一端详，模样还没变，此事呢现在是个大壮小伙子。哎呦，把孙烈臣急的说，彭贤呢，你这孩子太不像话了，你怎么不辞而别呀？你知道我们大帅为你招了多大的急呀，你为什么不露面？彭贤好像没哭了，说大人您不知道，我这人呢不喜欢拿刀动枪，我胆儿小，我不敢上赵家庙去，因此呢我就跑了，一直跑到吉林找我哥哥来了，这些年我没动地方。那么孙烈臣就问呢，那么你救的那个张作霖现在已经是东三省的大帅了，你怎么不去投奔呢？如果说当初你胆小，你现在你怕什么呢？可是这么回事，我也没想到人家现在的身份这么了不起呀，那我算个什么呢？我怕人家不认我，因此我犹豫再三，我没敢去。嗨，孩子，你看错人了。这回别说别的，把家里事情安排安排，跟我去吧。孙烈臣带着彭贤到奉天去见张作霖，可把张作霖给乐坏了。 拍着彭贤的肩头，我说兄弟，你好悬没把我坑死你，笑话吗？这回别走了，你说吧，你想干点什么？是当师长啊，是做旅长？我一句话。彭贤一乐，我三哥，我什么也不想干，我也干不来。我是耍笔杆子打算盘的出身，带兵我带不了。那行，给你安排一个文差事。原来呀，给他安排一个阔差，还得说彭贤有自知之明啊，再三拒绝。三哥长，大帅短，这我也干不了。你想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您给我安排这么重要的职务，那别人不得用白眼看我呀？我打算凭我真正的能耐混饭吃。行啊，张作霖点点头，有出息，像你这样的年轻人真不多见呢，我就满足你的要求。哎，咱们就像盖房子似的，从打地基开始，一步一步往高了升。行了。张作霖对彭贤更器重了。大帅府手下有个军需处的处长，姓钱，叫钱老座。
3: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 5tts.com。
1: 张作霖对钱处长非常重视，因为这个人呢跟一般人不一样，非常能够理财，哎，对经济学方面颇有研究，这是一。另外，这个钱老座性情古怪，身为帅府的军需处长，要说发财，弹指之间。那钱不有的是吗？一年四季光给他送礼的得有多少？就是不送礼的话，经他手那钱哗哗像流水一样，他要存心贪污找外快，他也就成了财神爷了。但这钱老座不干，这人非常古板，无义之钱我绝不贪，无义之钱我绝不取。这还不说，他身为处长，除了工资之外，有很高很高的津贴呀，那比他那工资多了十几倍钱，他不要。他告诉我呀，开这点钱吃喝足够用了，我要那么多钱没用，钱是惹祸的根苗，哎，分文我不要。你说这人古板不？这还不说，他儿子跟他住在一处，他对儿子管束的甚严，一个铜板也不给。平时甚至让儿子就吃豆腐高粱米饭，不然的话别人说闲话。后来索性把他儿子撵到乡下去，跟他媳妇一块过去，我这不要，省着别人说闲话。张作霖发现这钱老座那真正是正人君子，在那个年月没有，说起来像笑话，但是这是真事儿。因此把彭贤指引给钱老座，拜钱老座为师，在这学能耐。张作霖亲自关照，这彭贤是我兄弟，他父亲和他对我有救命之恩，这一辈子我报不过这个恩，你要把他培养成人，严加管束。啊，好嘞。你看这钱老座啊，真办正事儿，拿给彭贤当自己的儿子一样啊，平时交给他，这账 应该怎么理，这账应该怎么算，给他举例子，这爷儿俩就吊在一块儿了。不到二年的功夫，彭贤的能耐跟当初就截然不同了，也成了理财的能手，而且受钱老座的影响，当之不阿，外财不要，人们要提起来无不挑大指称赞。但是也有那么一部分人对彭贤和钱老座的行为嗤之以鼻，心说他妈傻柱子一对，这谁来的白马不是，倒霉吧，一辈子不太好的，还有说这种风凉话的。但这两个人根本就不听这种闲言碎语。后来张作霖忙中抽闲，一考核彭贤大有进步，跟当初不一样了，就委彭贤做了27师军需总理。那一个师上万人马，吃喝用度没人给理财哪行啊，让彭贤负责，而且彭贤一丝不苟，丁是丁，卯是卯，颇得大家的赞誉。张作霖非常高兴。在当时呢，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汇华银行案。你看，英国在中国有个汇丰银行，哎，咱们中国人开办的有个汇华银行，在当时来说，这银行可不小啊，总行设到天津，奉天有分号。张作霖手下的文武官员、军政两署的人存钱都往这儿存，结果呢，汇华银行突然宣布要倒闭，真不知道是吉凶祸福。
4: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在我市学前教育领域，有一位深耕一线33年的教育工作者，他以初心铸诗魂，以实干兴元所，以创新育新苗，用实干奉献与不懈创新诠释对幼教事业的无限热爱。他就是我市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吴广京始终坚守一切为了孩子的教育宗旨，将师德师风作为立身之本。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他严守教育底线，廉洁奉公，诚信待人，以高尚的道德情操感染身边人。从教30余年，吴广京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在平凡岗位上书写春泥护花的教育情怀。2017年，市第二幼儿园成立，吴广京扛起办园重任，带领教职工开启从无到有的发展之路。他秉持阳光、绿色、创新、和谐的办园理念，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全力推动园所规范化、精细化发展。在他的引领下，幼儿园人数从150人增至400余人，短短数年跻身省级示范性幼儿园行列，先后获得全国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全国家园共育数字化项目示范幼儿园、吉林省亲子阅读试验基地等多项荣誉，打造出保教质量高、服务意识强的幼教品牌，赢得家长与社会的广泛赞誉。
6: 幼儿家长杨明佳：
7: 第二幼儿园内的特色课程生动有趣儿，不仅能让孩子快乐玩耍，还能锻炼体魄、开阔思维，培养综合素质。武园长重视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把孩子的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园所管理规范细致，老师们专业负责， 给孩子们营造了温暖优质的成长环境，把孩子放在第二幼儿园。

0: 创新实践成果多次在全市教育宣传月推广，更主动帮扶农村幼儿园提升办学水平，推动双料幼教事业整体提质。
1: 市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
2: 武园长始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领我们从零起步，摸索探索，稳步推进园所规范化精细化的建设与管理。在他的用心引领下，园所的办学规模持续扩大，在园幼儿数量稳步增长，整体的办学品质、保教质量和服务水平实现全方位提升。武园长求真务实、勤勉务实的工作作风，不仅凝聚了团队力量，带动全体教职工凝心聚力、奋勇争先，更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指引着我们深耕幼教、用心育人。
0: 从一线教师到园长，吴广京始终把幼儿安全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成长、园所发展扛在肩上。30多年来，他以热爱为灯，以奉献为笔，以创新为翼，在幼教沃土上默默耕耘。他先后荣获四平市、双辽市师德先进个人、吉林省教育科研骨干校长等荣誉，并先后荣获四平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平市巾帼建功标兵、双辽市先进教育工作者、先进党务工作者等多项称号。
1: 市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
3: 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修行，幼教更是用爱浇灌童心，用心呵护每一份童真，静待每一朵小花悄然绽放。在今后工作中，我将继续秉持爱岗敬业、实干奉献的劳动精神，把孩子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队伍建设抓在手上，把家园服务落到实处，用心守护每一名幼儿，用情温暖每一位教职工，用力办好群众放心、家长满意的学前教育。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
0: 即起在 FM 97.9。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中共双聊县委领导全县人民进行土地改革，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为进一步巩固土地改革成果，推动全县土地改革工作的深入，县委马上召开全县开展大生产运动大会，组织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县委继续坚持贯彻以贫雇农、中农为骨干的原则，划正阶级成分，争取改造二溜子，督促富农、管制地主、补偿中农的损失等地方政策，还规划全县播种120,000畝，要求男女老少闹春耕，做到家无闲人、外无荒地，熟地在春耕时节完全种上，土地少的村屯要大量开荒，扩大土地面积。广大翻身农民在推倒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之后，重新获得了土地、牲畜、粮食、住房等生产和生活资料。截止到1947年11月，全县斗争地主556户，有14261户、65338人分到青苗地8.27万多公顷，房子11874间，牲畜2534头，大车964辆，粮食369.5吨，衣服9.4万余件，布39.1万余尺，首饰有金9.2万余钱，银12.5万余两，银元10,000元，分服务1000万余元，缴枪410支，各种子弹1.1万余发，征粮26000担，提拔脱产干部60人，培养积极分子5000人，农民参军1700人。在土改运动中，全县贫雇农共分得土地72873垧，平均每个农民约分得土地5.53亩，耕畜全县6374匹头，散畜2342匹头，平均每农户分得牲畜0.17匹，这样极大地激发了翻身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通过土地改革，加强了党的建设。中共双聊县委认真贯彻省地委关于党的建设的指示，党的基层组织从无到有，以行政村为单位，村设支部，下设小组，大村设分支，支部与农会、武装组织结合，使之成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力量。党的组织对当时建党建政、参军参战、土地改革运动有积极的贡献。仅仅几个月，全县已发展党员225人，培养区干部23人，村干部170人，民兵也发展为1573人。1948年是双聊县土地改革后的第一个丰收年，中共双聊县委召开了有240余人参加的全县表彰大会。经过初步的土地改革，广大农民群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得翻身，从封建土地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焕发出空前的生产积极性， 成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最活跃的因素。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开展生产运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截至1948年2月，全县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在全县11个区扩大耕地面积38933.5垧，全县耕种面积为139286垧，粮食总产量为61350吨，比1947年增产133.3%，农民分到土地72873垧，占土地面积的65.5%。北部有的区村屯已达到每人1垧四亩地，全县分耕畜6374头，散畜2342头，平均每人分地0.37公顷，分牲畜0.35头。
2: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

0: 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跟大家说一说女子网恋高富帅被骗112万，热恋半年发现女友竟然是亲舅妈，花20万元婚介费找到了男友居然是婚托。那么乍一听啊，这些新闻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又真的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案例。网恋有风险，如何解决恋爱婚姻过程当中所遇到的这些问题呢？不少人选择将希望寄托在婚恋服务平台之上，但殊不知憧憬的甜甜恋爱很有可能笼罩着阴影。那么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说涉及到这种网恋，尤其是通过这种婚恋网站结识男女朋友而引发的各种纠纷。朋友们，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5月19号，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的统筹协调下，经江苏省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不懈努力，通过国际执法合作，百名红通人员孙峰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回国。孙峰，男，1978年8月份出生，中国农业银行江阴要塞支行原行长，涉嫌利用职务便利骗取他人巨额资金。2011年12月外逃，江阴市公安局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对其进行立案侦查。2012年2月，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了红色通缉令。2015年4月，被列为百名红通人员。5月18号，重庆市城口县境内301省道的一辆载有20人的班线客车侧翻，接报警之后，公安部高度重视，迅速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昨天，公安部通报了事故的相关情况。经查，5月18号的下午4点20分左右，重庆公路运输有限公司第3分公司驾驶员马某军驾驶核载49人、实载20人的大客车，从重庆市市中心前往城口县，那么行驶到301省道的一个路段的时候发生侧翻，造成车上一名乘客死亡，马某军身负重伤。初步分析，马某军雨天驾车经过下坡弯道的时候超过该路段的限速，因为雨天路滑，速度过快，临危处置不当，导致大客车失控撞击右侧护栏之后冲出路外，侧翻至距路面垂直高度约有8米左右的溪沟当中。另外，马某军行车过程当中逃避动态监管，目前当地公安机关已对马某军依法进行控制，并根据相关调查结果依法追究相关企业和责任人的直接责任。我们说，公安民警的执法权威不容挑战，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可是所有人不惜以身试法，肆意挑战法律的底线，既不配合民警开展工作，袭警。警方日前呢公布了一个相关的案件，刘某是拒不配合，民警在依法告知过程当中，刘某是殴打民警，后来该人被传唤至派出所，经审计维权办工作，刘某因为涉嫌袭警罪，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日前，天津自贸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张昌宁诉被告刘某网络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依法判决被告刘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连续90天在他的自媒体账号置顶位置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同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块钱，以示警戒以及其他的合理支出。那据了解，原告张昌宁系中国女子排球队运动员，曾入选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并获得奥运会冠军、世界杯冠军等多项荣誉，具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被告刘某在他的自媒体账号直播的时候大肆发布针对原告的诽谤侮辱性信息，引发大量网友进行转发、截图评价，对原告进行恶意的贬损。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刘某根据在网络平台上获取的不实信息，继而在直播平台上发表针对张昌宁的一系列不实言论，公开在网络传播，表述他的言语明显超过了一般的言论的必要限度，具有强烈的侮辱性、贬低原告的人格的性质，而且经过网络传播，给原告的社会评价和声誉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0: 几天之前，在西宁市的城北区一个核酸检测点，执勤民警发现了一个人员行迹比较可疑，随即呢是上前进行询问。经过对比之后，才发现这个男子为网上在逃人员胡旭某，民警当场将他抓获。那经查，在2004年，胡旭某在山西省吕梁市兴县实施抢劫之后，一直潜逃在外。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胡旭某呢将身份洗白之后呢，化名为胡立某，是四处漂泊游荡。10年之前来到西宁市，以打零工为生，租住在辖区内的一个居民房中。潜逃18年以来，他自以为啊余生可以就此度过，没有想到自己的潜逃岁月败给了一场核酸检测。经讯问，犯罪嫌疑人胡立某对其在2004年实施抢劫的犯罪行为是供认不讳，目前已经移交至吕梁兴县公安局来进一步的处理。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请到法官跟大家说一说婚恋网站有风险，合同签订需谨慎。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解民事。
0: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法官助理高义林。哎，高义林您好。
2: 您好，主持人。您好，大家。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通过几起案件跟大家说说这个婚恋网站啊存在的风险到底有哪些，我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应该如何来谨慎来规避这些风险。那么第一起案件是涉及到一个平台违约责任条款，就一定是无效的格式条款吗？那我们将通过一起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那么这个案件是怎么一个情况，你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于先生为了解决单身的问题，与公司签订了第一份 VIP 会员服务合同，由公司为于先生提供弘扬服务，包括网络服务、人工服务、高端一对一服务，并且公司承诺要按照于先生的择偶要求为其提供不少于10次的约见安排，服务费共计101000元。
0: 101000元啊。
2: 是的。
0: 哦，
2: 并且合同还约定，在生效之后，在合同的履行期间，非因法定情形擅自解除合同的一方，需要承担合同总金额30%的违约责任；因擅自解除合同，使对方实际损失超过违约金的，对方超过部分，对于超过的部分，违约方还应该进行的赔偿。之后呢，于先生再次与该公司签订了第二份服务合同，约定安排不少于12人次的约见，这次的合同服务费更高了。有138800元。
0: 哎，这里问您一下哈，他第一次签的这个合同，要求是不少于10个人的约见服务，服务费是11000块钱。第二次是不少于十二个人的约见服务，服务总费用是138800。这个138800呀，是不是包含之前他已经付的11000块呢？
2: 这是两份合同，他们分别约定的价款是各自的费用。
0: 哦，天哪，就是于先生一共交了23万9000块钱的费用是吗？
2: 是的，真的是价格昂贵。
0: 哦，那也就是说他要见20多个人，这个婚庆公司就这个公司他要给于先生推荐至少22个人才行。
2: 是的，按照合同的约定应该是这样，但是实际上呢，双方签订合同之后呢，该公司按照第一份合约只给于先生安排了3人，按照第二份合同呢，只给于先生安排了5人。
0: 哦，是这样，那这个数量是远低于当时所约定的数量，那看来这个于先生结婚的这个愿望还是相当的迫切的啊，所以会对，非常强烈，所以才会掏出这么一大笔钱哈。哎，那后来啊这个事情他们怎么发生纠纷了啊？您呢跟大家来说一说。
2: 好的，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于先生认为该公司多次更换了红娘，婚介师不具备从业的资质，推荐的人员也跟他的择偶标准严重不符，并且除了安排约见之外呢，公司没有履行其他的合同义务。这个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了于先生丧失了对他的信任，合同的目的没有办法实现，并且这个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显示公平，因为违约责任不应该超过实际损失的30%。于先生认为这个约定的标准。

0: 高了，所以于先生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并且主张退还全部的服务费还有资金占用费。
1: 哦，全部的服务费，他的意思是说，就是把这加到一起将近23.9万全要退还给他。
0: 对，他的诉讼请求是这样主张的，但是实际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呢，却不是这样认为的。
1: 嗯，法院怎么认为的呢？
0: 因为现在案件现有的证据难以认定该公司在履行涉案两份合同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违约行为，致使合同没有办法实现。但是又由于本案是婚介服务，它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所以在于先生明确要求解除合同的情况下，涉案的合同不宜再强制履行。而在合同已经不具备履行情况的这种条件下呢，法院就对于先生要求解除涉案两份合同的请求予以了支持。但是对于于先生提到的这个格式条款是不是无效呢？
1: 嗯，
0: 因为我们在法律中有明确的规定，采用了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的原则来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且要采取合理的方式来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要对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呢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1: 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您这句话，您能用大家就是更能够理解的话来跟大家说一说吗？
0: 好的，回到咱们这个案件里面来讲的话，对于于先生所主张的这一个条款，经过法院的审查，认为该违约责任条款并没有加重对方的责任、减轻或者是免除己方的责任条款，而是公平的适用在了于先生跟这个公司双方之间。所以呢，于先生他现在单方提出了解约，应该受到该条款的约束。
1: 哦，是这样的啊。
0: 是，
1: 但是呢，的确是从这个公司和于先生的约定来看，加到一起，这家公司才给于先生安排了8个人啊，和当初所约定的不少于加到一起啊，不少于22个人，其实还差着不少呢。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于先生要求退还费用啊、解约啊，我觉得也有他的合理的成分吧。
0: 是这样的，所以呢，最终法院呢也考虑到了于先生在庭审的时候呢提到了这个违约金标准过高，并且公司也并没有提供实际的证明他实际损失的这个证据。所以法院最终就对这个违约金的数额呢酌情予以了减少，最后再根据公司需要抵扣的这个费用进行了核算之后呢，最终法院判决应该退还给于先生的服务费用是14万元。
1: 哦，哎，那在这起案件当中就涉及到他们双方所签订的这样一个所谓的 VIP 会员服务合同的问题了。您看这么高的服务费用，相当于啊，他第一个不是第一份合同不是安排10个人见面吗？不少于10个人，一共交了10万块钱，就是说差见一个人就10000块钱啊。对，这个费用的确是不低啊。对于一般的情况之下，对于就是除非像于先生啊，他这个愿望如此迫切的情况哈、啊，那这里面能够反映出我们在签这些合同的时候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条款的审查又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哎，那您能跟大家说一说？
0: 好的，这个就提示大家呢，在进行这个合同签订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首先就是这个案件里面涉及到的格式条款。格式条款如果是它不合理的排除了自己的责任，而加重了你的责任，或者是限制到了你的权利，并且也排除到了你的主要权利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警醒一下了，这个格式条款可能是无效的。
1: 嗯，但是也并不是所有格式条款都是无效的嘛。
0: 对吧
1: 、
0: 对于格式条款呢，它并不是天然的无效，除非有法律规定的情形，也就是刚才我说到的那些情况。
1: 嗯，对。那所以您觉得我们大家在签订不光是这个有关婚恋纠纷的这样的合同啊，包括签其他合同的时候，经常会碰到格式条款。那么在这个时候，您觉得作为我们的大家啊，应该怎么去审查这些条款呢？注意一些什么呢？通过这个案子里面，您觉得有哪些需要提示大家所注意的格式条款的问题呢？
0: 大家在看这个合同约定条款的时候，一定要对合同条款的内容呢进行仔细的阅读、仔细的查看。而对于合同中的一些不明确的或者说比较模糊的地方，一定要让对方做出合理的解释或者是说明，让他提示到

0: 让他履行到完备的这种提示与说明的义务，这个时候您就可以对于这个合同内容有一个明确的一个了解，这个时候再做出一个判断。
1: 嗯，好了，这是第一起案件所涉及到的问题。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就请到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啊高逸林呢继续跟大家来介绍第二起案件。好，第二起案件呢也是涉及到一个和一家公司签订服务合同，也是约见这个另外的希望能够找到另一半的这样的一个事儿哈。那您呢把这个情况也跟大家讲一讲。
0: 好的，这一次呢案件的主角变成了王女士。王女士为了尽快的脱单，她也是跟公司签订了这个服务合同，在合同里面约定了王女士的个人的信息、择偶的要求，还有公司需要提供的服务。然后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公司也为王女士提供了约见的对象，王女士向公司支付了服务费是16300元。
1: 哦，这就比上一起案件少多了。
0: 是的。
1: 嗯，
0: 但是
1: 呢
0: 后来呢王女士在跟官方的客服了解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手机号绑定的年龄、户籍还有收入等这些信息都不是本人的实际情况，而且红娘也并没有通过官方的这个正规流程为自己来提供约见的对象，也没有让自己行使对约见的对象满意度打分的这个权利，所以呢王女士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并且呢要退还服务费用。
1: 哦，那王女士实际上约见这个其他的人了吗？见成了吗？
0: 见到了两个人选，但是呢这两位人并不是按照合同里面约定的择偶年龄的范围。
1: 哦，合同里面约定了比如说他想见的人大概年龄多大啊，比如说工作的条件啊、户籍状况都有具体的一些约定的条件是吧？
0: 是的，但是呢这个公司提供的人选不是在王女士里面的择偶范围里面，并且公司提交的这个调查表虽然有王女士的签字，但是在店面满意度一栏还有红娘满意度一栏都没有王女士的打分，所以这就更不足以证明公司提供了符合合同约定的这个对象。
1: 那也就是说应该有这么一个满意度的打分的。
0: 对的，
1: 是吧？那王女士这回提出要求这个解除合同、全额退款还要返还服务费的这个请求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吗？法院在审理之后是做出了怎样的判决呢？
0: 由于呢王女士她还提交了一个录音的证据，在这个证据里面呢公司的客服人员确实是确认了王女士的个人信息跟服务合同里面记载的居住地、年龄等各方面存在重大的差错。由于这个服务合同它属于婚恋服务合同，相关的这个个人信息的确能够影响到是否能够充分的匹配符合条件的约见人选，所以呢法院就认为公司存在了违约的情形。但是由于立案的时候这个服务合同已经到期终止了，所以呢就没有解除的必要，而最终法院是依据了双方的这个合同实际的履行情况还有过错程度，最终判决公司要退还王女士的服务费14000元。
1: 对，这回呢是也没有全退，公司毕竟是也还给王女士推荐了两个人，见过两个人是吧？
0: 对的。
1: 对，那么通过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什么问题呢？
0: 这就告诉大家，民事主体应该按照法律的规定或者是按照双方之间的约定来履行各自的义务，如果是当一方当事人完全不履行或者是不完全履行合同约定的合法义务时，那么可能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1: 对，好，这是第二起案件所反映出的情况哈。那么第三起案件是怎样的，我们也是在一小段片花之后请到高逸林呢跟大家来介绍。第三起案件涉及到这种破镜重圆的哈，就前两起案件不太一样了，您呢简单跟大家说一说。
0: 好的，张先生跟前妻离婚之后呢就一直想要破镜重圆，想要追回前妻，所以他就作为甲方跟作为乙方的公司签订了一份情感挽回 VIP 客户服务合同。
1: 情感挽回？
0: 对的，就是这一个。并且呢他还约定了情感挽回客户信息表，其中呢要显示姓名、婚姻的状况、年龄、月薪、职业、学历、当前情感状况以及手机等各种信息，还包含了要购买的基础服务内容还有标准。而服务的内容呢分别约定了三个阶段：一、促进沟通回归同居状态；二、个人成长；三、亲密关系练习。而服务的标准是专属于婚恋专家。 合同中另外约定了，公司应该为张先生的婚姻家庭状况进行了解，并且出具针对于张先生个人情况的婚姻家庭状况分析报告。但是基于个人情感的特点以及关联第三方的不可控性，所以合同并不以张先生的感情问题最终是否得到解决作为违约的判定依据。
1: 嗯，那也就是说张先生他的这个合同，他这个想挽回情感的目的就算没有达到啊，那么其实呢他也不算违约，是这个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哦，可以这样理解。
1: 哦，那张先生后来付了多少钱呢？
0: 张先生支付了8万元的服务费，而公司的工作人员呢，也到了张先生前妻的所在地出差，并且还与前妻的父母就感情问题进行了沟通，但是最终也没能破镜重圆。
1: 啊，看来张先生其实还是想继续和前妻能够恢复这个婚姻关系的，是吧？
0: 对的，所以呢，张先生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之后呢，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公司全额退还他的服务费用。
1: 嗯，对。那么在这个合同当中啊，您刚才也提到了哈，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张先生希望能够回归到一个跟他的前妻共同居住的状态啊，等等等等哈，而且服务标准还是这个专属的婚恋专家啊，还要根据他的状况啊来进行沟通啊，促进啊。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张先生这个请求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吗？你跟大家说一说。
0: 具体到咱们这个案件中呢，要看合同中的约定，对于要回归同居状态这一条，实际上双方并没有将这一条明确的写入到合同，并且进行签字的确认。
1: 哦，
0: 所以呢就难以通过其他的因素来认定合同里面其实是包含了这个目的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来据此认定公司在这个方面他违约了。
1: 嗯，
0: 但是有另外一个点，就是合同里面约定了公司应该为张先生个人出具婚姻家庭分析报告。
1: 嗯，
0: 在实际的审理中呢，公司确实也承认没有按照约定出具该份报告，所以我们根据这一条可以认定公司在这方面确实存在了违约的行为。
1: 哦，那最后是一个怎样的结果？
0: 最终的话，法院根据了合同的实际的履行情况，判决公司退还了张先生的服务费4万元。
1: 嗯，对。好，那么有关这起案件我们就介绍到这里。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法官助理高逸林参与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介绍了哈，我们在签订这样的一些婚恋服务合同的时候应该规避哪些风险。非常感谢高逸林，谢谢。
0: 谢谢。
2: 想再让自己对你太过依赖。
1: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我们的爱快要窒息，不是故意，只是太
3: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4: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3: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 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凯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小满节气呢是进入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天气温度比较高，湿度也比较高，而且呢雨水比较多。这个时节的养生应该如何来注意哪些事项呢？
1: 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
0: 俗话说天热吃苦，胜似进补。那么小满呢是进入夏天的第二个节气，过了小满呢，盛夏就要来临了。这个时候呢，天气闷热潮湿，很多人会觉得食欲不振。那么这个时候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苦味的蔬菜，比如说像苦瓜或者是苦苣菜。中医认为苦味是可以泻，可以燥，也可以煎，那么具有清热凉血、解毒这样的功效，也可以帮助泻火解暑、健脾开胃、促进消化。苦味的蔬菜呢，可以凉拌食用。那么脾胃稍弱的人群也可以采取温拌的吃法，先把菜焯一下，不过凉水，然后直接的调味食用。另外呢，也可以把苦味的蔬菜和面条一起来煮，或者是作为炒菜来食用。

江满节气一到呢，人体水分的消耗也开始增多，体内的多种微量元素也会随汗水排出。那么这个时候单纯靠喝水是不足以弥补机体的需求的，那么所以说要选择多元的补水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黄瓜或者是樱桃等等。那么这些应季的果蔬呢，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元素，可以帮助补充水分和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

另外，小满节气也是这个湿气的开始。这个时候呢，湿气开始进入人体内部，等到暑热正盛的时候呢，暑湿内外呼应，也容易引发各种疾病，比如说啊风湿或者是脚气、水肿等等。那么脾主运化水湿，脾胃功能好，能够去除多余的湿气，所以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健脾利湿的食物，比如说像红小豆或者是丝瓜或者是白扁豆等等，通过吃这样的食物来减轻肠胃的负担。

那么中医认为呢，夏主火，内应于心。夏天这个时候呢，天气炎热，容易心火上炎，使人出现心情烦躁或者是口干舌燥这样的症状。那么假如说原本体质是偏热的，平时就比较容易上火的人群呢，更是容易在夏天出现心火上炎的症状。那么对于像口舌生疮或者心火上炎或者是湿热体质这样的人群呢，在小满节气可以吃一些薏米。生薏米呢，清热利湿的作用更好，炒薏米呢更加温和，健脾的作用更好，对脾胃虚弱的人更加适合。

另外呢，现在天气越来越热，比如说我们平时外出，或者是平时挤公交车的时候，也或者是高温作业的时候呢，都非常容易中暑，引发疲惫、乏力这样的一些很不适的症状。所以说太阳暴晒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并且要做好防暑降温。

0: 小满节气一到呢，天气容易忽冷忽热的，穿衣服呢应该随着温度的变化适时的增减，来保持体温的相对恒定，使人体的抵抗力不被削弱。还有夏天这个时候呢，天气很热，吃东西呢不能过分的贪凉，比如说经常喝冰镇的这个啤酒饮料，或者吃冰镇的水果，那么轻则会出现腹胀嗳气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重则会可能会出现胃部的剧烈疼痛，甚至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另外呢，小满节气不要淋雨，要尽量的避开潮湿的环境，避免外感湿邪而引发像脚气或者是湿疹这样的疾病。另外呢，要选择透气性比较好的浅色的棉质的衣服，这样呢既可以防止吸热过多，又可以避免湿气不散去。
1: 多少个夏天让时间飞越风浪的火焰，期待的
0: 夏天这会儿呢，昼长夜短，从小满节气开始呢，我们要及时的调整自己的作息，早睡早起，午饭之后半小时呢可以进行短时间的午睡，等到酷夏真正到来的时候呢，就能养成合理的作息了。

0: 因为夏天这个时候呢，有很多朋友因为怕出汗而不爱锻炼。其实适当的锻炼是有利于汗液的排出的，所以说是某种程度上说是可以帮助我们去除体内的湿气的。当然我们要选择合适的运动，适合自己的运动，可早起或者是呢晚上太阳下山之后到公园或者是绿地啊散散步或者是做做操，那么这些呢都是比较好的锻炼方式。另外夏天晨练的时间呢也不适合太早，比如说早6点之前就不太合适，因为太早的话呢，由于没有光合作用，绿色植物周围并没有多少新鲜的氧气，所以说太早晨练容易感冒，而且还可能会导致关节的疼痛和胃疼等。我们这个夏天这会儿呢晨练啊，最好要等这个日出之后啊，差不多早晨6点之后，所以说太早出去啊，这个恐怕容易得感冒或者是对关节不利。
1: 有过多少个昨天，习惯了日月流转。
0: 另外小满这个时候呢推荐吃一些苦味的蔬菜，我们非常常见的苦瓜呢就是很不错的选择，它比较爽口开胃，而且具有消暑和清心除烦的功效。另外夏天很热，容易这个上火，但是呢有的时候觉得又没有到这个吃去火药的地步，所以这个时候冬瓜也是可以派上用场的。冬瓜呢能够清热化痰降火解毒，还可以利尿消肿。

0: 生，贵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度呢？平常应该用怎样的方式来调理呢？饮食、作息、生活习惯又应该注意什么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权威发声请到权威专家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过敏性鼻炎的防与治。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邀请的是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健康医疗专家、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王立明主任。王主任您好。
1: 你好，慧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说到这个过敏性鼻炎哈，我们这个刚才我们就有一位90后的这个我们的小学弟就说了，生不如死。在您的临床当中，是不是听到这样的词儿也挺多的呢？针对鼻炎的患者。
1: 对的，是的，他们到我们这儿来看病的时候，经常是鼻涕一把泪一把，
0: 都是哎呀，主任呐，救救我吧，是这样吗？
1: 是这样的。
0: 为什么他们都是在发作的时候找您呢？我们中医不是常说要胃病先治，上医治胃病吗？是不是您的这个科室也是都是发作了，急性期的时候才想到我们的专家呢？
1: 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大多数的人们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0: 怎么办哈、啊？就是他鼻炎发作的时候就用那个词儿生不如死，可是他好了时候跟正常人是一样的。
1: 对，
0: 那什么是过敏性鼻炎？因为它是鼻炎的一种，为什么它称为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和普通鼻炎它主要的区别又是什么？容不容易和其他的一些感冒发烧的症状混淆，延误病情？如何来调理？一系列的问题。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也是鼻炎患者，或者说您也是过敏性鼻炎的老患者，反复发作，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也可以来说说您的症状。每个人的体质不同，虽然都是过敏性鼻炎，那么也要对症下药。惠养生惠健康，我是惠养生的惠宇。说到过敏性鼻炎哈，这个概念我们得先了解它是什么，然后才能够对症下药。那跟我们说一说吧，王主任，过敏性鼻炎这个词儿，那既然是过敏性，它对什么过敏呢才引起的我们这个鼻炎的发作呢？
1: 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如果你到医院去看，医生经常下的诊断叫做变应性鼻炎，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比较标准的这个称法是变应性鼻炎。那么这种变应性鼻炎呢，是这个机体产生了这个致敏反应，由于外界的这个过敏源让机体产生的这个致敏反应，导致鼻黏膜的一种过敏反应。那么常见的过敏源呢，有吸入过敏源，有食入过敏源，还有接触过敏源，还有细菌病毒。那么我们这个吸入性的这个变应源，就是指的我们空气当中所含有的物质。那么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呢，经常是在春秋发病。那么在春季呢，主要的过敏源呢，常见的是木本植物的这个花粉，比如说杨树、柳树、榆树。那么到了秋季呢，一般是草本植物的花粉，比如说这个豚草、艾蒿。食入的过敏源呢，主要是指的是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但是食物的这个过敏源呢，常常见于儿童，就是成年人呢，由于食物过敏的很少，那么生的食物呢，又比熟的食物呢容易致敏。那么常见的食物的过敏源呢，包括这个鸡蛋呐、牛奶呀、鱼虾，还有这个芒果等等啊，有一些这个小朋友连芒果都不能吃。那么接触过敏源呢，指的是我们这个接触，用身体接触到的，那么常常见于这个室内的尘土，还有这个真菌，比如说那个动物的羽毛和这个皮屑啊等等。那么还有一种就是那种细菌病毒的这种致敏源，他们对这个侵入体内的细菌病毒那个敏感，叫做这个细菌病毒性的这种抗原。这个的是我们指的是外在的这个原因。那么其实呢，我们一个人的治病呢，除了这个外在的原因以外，还有内在的原因。内在的原因是很重要的。那么内在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这个身体的本身啊。那么有的患者说，哎呀，我这个一到海边我就好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海边空气呢不是这么燥，不像我们这个那个内地。

0: 这么造，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自然界的这个六气呢，有风寒暑湿燥火，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身体一定要适应外界的环境的变化。那么外界环境是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的身体一定要能够及时的这个适应，就指的是适应环境。比如说一个人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啊，说这个身体不适应的，出现各种不适，这都是不适应环境的一个表现。
1: 所以我们说这个鼻炎的诱因其实挺多的，尤其是过敏性鼻炎，您看像您刚才说到的，有内因有外因，然后呢还有这个饮食的问题，还有节气的问题，还有地域的问题，但是归根到底可能还是跟我们的体质免疫力，我们自己的抵抗力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别人也都经历了这些外因和内因，也同样的过24节气，也是同样的这个春种秋收，可是到你的这个节气一变化的时候，就问题就会比较明显。那其实我们能不能这么理解，要想抵抗这个过敏性鼻炎，真的要从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入手呢？
0: 是的。
1: 好，那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还真得学一学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么如何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来抵抗过敏性，名主任又是中西医相结合，也就是说既有中医的这个几千年来的我们的中医的传承，又有西医现代医学的结合，那这样的话我们如何能把它们结合到我们自己的这个鼻炎的这个防治上，一定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不要走开，电话之后马上回来。惠养生惠健康，我是惠养生的惠宇。中医如何来提升我们的这个内在的这个气儿呢？哈，我们说人活一口气，中医讲的是精气神，那这精气神其实也就是助力了我们的免疫力，这是西医说的是个免疫的方面的问题，那中医有什么好办法吗？
0: 这个中医的办法是很多的，我们这个中医说呀，这个真气存内，病安从来，这个《黄帝内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了，要守住我们身体这个真气。那么怎样守这个真气呢？就要我们从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来讲啊。那么比如说，现在为什么说这过敏性鼻炎的患者这么多？一个是外在的环境，一个是身体内在的因素。那么外在的环境呢，我们无法干预太多啊，我们只能从自身的角度来讲，就是中医呢总是向内找原因，找我们自己身体的过错，向内纠错。那么我们说这个流鼻涕，它是我们这个败金腐液的一种，那么这个痰和鼻涕都源自于脾，说脾为呢生痰之源啊，那么肺呢又表现在这个肺开窍于鼻啊，肺开窍于鼻，所以呢这个肺脏受脏啊，受燥了，受寒了，都会出现过敏性鼻炎的症状。所以我们在治疗上的关键点呢，要这个健脾，要温肺。那么健脾这个温肺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要做到以下几点，比如说这个除了你用药以外，我们要注意什么呢？要注意少食冷饮啊。那么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哈，家里都有冰箱，那么冰箱里边呢冰镇的东西，饮料啊，雪糕呀、啊、或者是一些西瓜的等等水果都在冰箱里边冰镇着。那么天气一热，尤其你从外边回来一到屋里面，要觉得太热了，马上开开冰箱，我就吃个冰镇的那个雪糕啊，或者是喝点那个冰镇的饮料啊，或者西瓜呀、啊、一下子就把我们那个身体呀、啊、就包围在这个冰镇的环境里边了。那么我们的脾胃也受不了，那么我们的这个鼻子，那么肺也受不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脾呀和肺呀都失去了这种正常的防御的功能。那么你这一次两次无所谓，如果是天长日久总是这样喜欢冷食，这样的话就会伤及到我们的脾和肺，造成我们的痰液比较多。所以为什么现在有的人那个很多人脾虚的很多，不信的话你就把这个舌头伸出来照镜子看一看，
1: 我们自己可以照着镜子看一下舌苔。
0: 对
1: 啊，脾虚的人这个舌苔是什么样的呢？
0: 白色的，
1: 白色的，
0: 白色的、
1: 哦、
0: 而且呢这个舌边都是齿痕。这是脾虚的一个表现。
1: 所以鼻炎患者，尤其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他首先有一个体质就是脾虚的这个患者、是吧？
0: 对对、
1: 那就得从调脾胃开始了。
0: 对
1: 怎么调呢？
0: 这个调脾胃开始，那个一个是养胃，养就是说别吃冷的，再就是说我们那个厨房有好多好多养胃的。

0: 东西，身体氧气的东西。比如说每天早晨你可以用生姜大枣煮水喝呀，
1: 嗯，
0: 那么也可以我们再撒一点肉桂粉呢进去啊，这都是日积月累的。所以我们要想把自己的身体呢调好呢，不是说这个一朝一夕的事，这是一个我们讲过敏性鼻炎，你好像是那个突然得的，但是它是一个日积月累，你身体已经比较寒了才出现过敏性鼻炎这个症状。所以呢这个冰冻三尺啊非一日之寒，但是你要想把这个把这个冻了三尺的冰化了，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那个天天的去坚持。
1: 嗯
0: 啊，有的患者就问我，医生啊，那个我们治疗得需要多长时间呢？我说呀，那可能就是至少需要半年。那么治疗不是说你天天到我们医院来做针灸啊，天天去吃药啊，这个是日常的一个保健。比如说每天早晨都坚持喝生姜大枣水，我想这也不难喝，你要觉得太辣也可以放点糖都可以。
1: 生姜大枣这是调理脾胃的
0: 啊，一个是调理脾胃，一个是提升人体的阳气。
1: 嗯嗯，这是一种就是针对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可以每天这么做。
0: 嗯，
1: 那这个受不受限制呢？比如说老人啊、孩子啊，尤其小朋友，生姜大枣这么个喝法哦，会不会时间长了对他的其他方面有影响呢？
0: 嗯，不会的。那个这个生姜呢，因为它这个生姜大枣是我们的食物，
1: 嗯，
0: 就是说你不要每天吃的太多，就像我们吃饭一样，那你要吃饭每天都吃的很多，它也是对人体一种伤害。比如说我吃饭我每天都吃的都很撑，这样的也是很伤害的。所以每天比如说我就五粒大枣几片生姜天天这么喝着，而且大枣要掰开煮啊，不是整个煮，掰开煮，那么里边那个黏黏那个煮完之后，那个大枣里边黏哒哒的那个黏液对胃黏膜还有保护的作用，
1: 这是一方面。那我们知道过敏性鼻炎其实不光光是脾胃的问题，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个五脏的问题。那么第二种体质又会是什么呢？片花之后会养生会健康继续请我们的中医专家王立明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刚刚在我们的这个空隙当中，我们还和老师来聊说，有的人啊天生可能就会带着这样的一个过敏的基因啊，这个来到这个世间可能就会对一些东西过敏，就是这是娘胎带来的是吧？
1: 对，
0: 那这样的人可怎么办啊？他自己能提前捕捉到这些信号吗？
1: 这个他这是那个我们现代医学讲，就是说这个过敏性鼻炎呢都有家族遗传倾向。那么这个家族遗传倾向呢，就是我们中医所讲的这个体质问题。
0: 嗯，
1: 这个体质问题呢是与生俱来的，那个是父母遗传给孩子的啊。那么有的人天生我就是火力很旺，阳气很足，这样的话呢，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吃冷饮呢、或者是久坐空调房啊，这个都没关系。那么有的人就不行了，那么我一稍微吹空调我就打喷嚏流鼻涕了，这都是他体质问题。那么怎样来改善自己的体质呢？那么也是需要从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呢来注意，比如说我们要锻炼啊。那么这种锻炼呢，那么现在假如说现在你是已经发病了，我对这个臀草啊还有花粉的过敏，那么在这个季节你就不要去外面锻炼了，你尽量在屋子里面待着了。那么就是在这个不是这个过敏的季节，然后你尽量就锻炼身体。还有呢，我们这个每天呢可以用这个凉的这个清水洗鼻腔，这个对这个增强鼻部的这个防病能力也是这个很好的。
0: 微信当中有人问到了，就是您说到这个洗鼻腔，他说有人推荐我用生理盐水洗，有人说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可以拿这个凉水轻拍我们的额头然后再洗鼻腔，您更推崇于哪一种呢？
1: 这两个都可以。
0: 都可以。它主要的作用、效果是什么样的呢？
1: 这个咱们先说这个自来水，这个凉的自来水洗鼻腔，这是这个吸到这个鼻腔里边也就吐出来，从前边也就出来了，没有吸进去。那我们用那个生理盐水洗鼻腔呢，是用机器来洗。
0: 嗯，
1: 比如说从一个鼻孔那个把这水打进去，完了从另一个鼻孔出来。那个这个呢，其实要是说那个从里边那个洗一圈的话，我们还是建议用这个生理盐水洗，因为生理盐水呢比较接近我们那个人体的那个
0: 内环境
1: 酸碱度、
0: 哦、
1: 对鼻腔呢没有刺激作用。如果你用自来水去那么洗呢，可能就有那种游泳呛水。

0: 说了，说老师啊，这段时间除了疫情之外，其实戴口罩更重要的原因还是过敏性鼻炎。那么过敏性鼻炎，您建议就常年戴口罩吗？
1: 也是不建议的。
0: 嗯，为什么呢？
1: 那么比如说没在那个不是过敏的季节，也没有必要去戴口罩。我们还是注意那个通风啊，这个因为我们自然环境当中那个什么氧气啊，什么二氧化碳气，它对我们其实都是我们人体需要的，并不是那个排斥的东西。
0: 嗯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当中还有人问，他说网络当中包括老人经常说啊，苍耳子可以治疗鼻炎，那这个我们该怎么用呢？真的假的呢？
1: 这个苍耳子在我们临床上都是开汤剂，
0: 嗯，
1: 和其他的药一起来用的。其实我们不建议用一些偏方来往鼻腔里边去涂啊，一定要那个用那个经过那个临床上那个严格检验的，经过这个很多人临床实验过的那样的，
0: 首先要萃取过的，而且它是一种复合的方剂，
1: 是
0: 各种各样的这个含量的这个组方在一起的，然后来服用的，是这样吧？
1: 对对，
0: 嗯，
1: 这个其实呢，我们在临床上啊，我们这个治疗过敏性鼻炎呢，并不是说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脾虚啊，那个肺虚啊，
0: 嗯，
1: 这个这么简单的一个两个症型，其实可能还有这个肾气虚，还有肺热，所以呢，就是说你具体那个需要什么药，用到涉及到药的情况下，还需到医院找医生来看还好。那么刚才我说的生姜大枣水，那是不管什么人都是能用的，这是长期用的，嗯。
0: 好，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当然了也接近尾声了哈。这个我们要在接近尾声的时候呢，请我们的主任和大家说一说，针对过敏性鼻炎，我们说防更重要，如何来防更科学，也教教我们大家。另外在这个当中也说一说大家的一些防的误区，好吗？
1: 嗯，好。那么有的患者说，哎呀，现在为什么过敏性鼻炎的患者这么多呢？我想这个和我们的这个现在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比较大都有关系。所以呢，我们首先呢要调节好自己的情绪，缓解那工作压力，适当的放松放松。那么人的压力一大呢，就会处在一个焦虑的一个状态，人一焦虑呢，这个胃气就会堵住。那么这个胃气一堵住呢，堵在哪儿哪儿就会有病啊。我们就说这个胃气不是说脾胃的胃，是保卫的胃啊，就是说这种这个胃气，那么堵在肺脏的，那么肺开窍于鼻，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这个鼻子是这个带着肺啊，带肺来这个受罪了，所以它就出现打喷嚏啊、流鼻涕。所以呢，首先我们要调节好自己的情绪。第二呢，这饮食呢，刚才就是说我们要不以这个脾胃来暖食物，一定要吃温的东西啊，一定要吃温的东西，别吃冷的东西。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都好了哈，那个工作单位呀、家里面呢都有空调了。那么自从有了空调以后呢，我们这个人呢就靠空调来续命。那么空调呢还有很多弊端啊，有很多弊端，比如说一打开空调以后呢，我们门窗都关上了，这样的话呢空气不畅通，这样的话呢这个真菌呢，或者是这个细菌呢，都不容易排出去，这样呢就容易导致我们那个身体呢就出现变化。再一个呢，就是说呢，我们那个夏天到了，一定要注意排汗啊，
0: 这个很重要是吗？
1: 这个很重要
0: 啊，
1: 就是说夏天是我们，就是夏天排汗是我们这个最好的养生方式。其实你都不必说我要吃什么，我吃什么补品，你就适当的排汗就是最好的养生的方式了。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在空调的房间里面久坐，尤其是一些女性不爱出汗，一出汗呢这个彩妆也掉了，那个身体黏又黏又湿的，很不舒服，就想方设法的让自己不出汗，这是不对的。所以呢这个夏天出汗那个也是防止这个秋天过敏性鼻炎复发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0: 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发的过程。
1: 对对，
0: 让我们体内的湿气呀、寒气呀能很好的发出来，
1: 对，
0: 平稳的度过秋冬季节。
1: 是的，
0: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代表听众朋友感谢王立明主任，辛苦了王主任，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嗯
2: FM 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

0: 联播第二十六集。
1: 上回说到，孟石的棺材被抬走了，就像是把大赤包心头的一块石头抬出去一样，他脸上的一层灰色的油慢慢变成暗红的。他像西太后似的坐在客室的最大的一张椅子上，像火药库忽然爆炸了似的。他喊了声：“高第儿，来！”高第儿虽然见惯了阵势，心中不由得颤了一下，把短鼻子上拧起一朵不怕风雨的小花。他慢慢的走过来，到了屋中，他没有抬头，问了声：“干嘛？”他的声音很低很重，像有钢筋扬灰似的。大赤包脸上的雀斑一粒粒的都发着光，像无数的小黑枪弹似的。
2: 我问问你，那天你跟那个臭娘们上西院干什么去了？说。
1: 童芳一来是基于义愤，二来是不甘心领受臭娘们的封号，三来是不愿叫高第儿孤立无援，一步便窜到院中，提着最高的嗓音质问：“
3: 把话说明白点，谁是臭娘们啊？”“
2: 心里没病，不怕冷年糕。”
1: 大赤包把声音提得更高一点，企图着压倒童芳的声势。
2: “来吧，你敢进来，算你有胆子。”
1: 童芳的个子小，力气弱，蒋动武不是大赤包的对手，但是他的勇气催动着他，像小鹞子并不怕老鹰那样扑进了北屋。大赤包、童芳、高第儿的三张嘴一起活动，谁也听不清谁的话，而都尽力地发出声音，像林中的群鸟只管自己啼唤，不顾地听取别人的意见那样。他们渐渐地失去了争吵的中心，改为随心所欲的诟骂，于是他们就只需把毒狠和污秽的字随便地编串到一块儿，而无需顾及文法和修辞，这样他们心中和口中都感到爽快，而越骂越高兴。他们的心中开了闸，把平日积聚下的污垢一下子倾泻出来，他们平日在人群广众之间所戴着的面具被扯得粉碎，露出来他们的真正的脸皮，他们得到了返归自然的解放与欣喜。小何先生藏在童芳的屋里，轻轻地哼起了《空城计》的一段二六，右手的食指、中指与无名指都富有弹性地在膝盖上点着板眼。现在他知道还不到过去劝架的时候，雨要是没下够，就是打雷也不会晴天的。他晓得等到他们的嘴角上已都起了白沫，脸上已由红而白，舌头都短了一些的时候，他再过去，那才能收到马到成功的效果，不费力的便振作起家长的威风。

瑞丰奉了太太之命来劝架，劝架这件工作的本身在他看是得到朋友的信任与增高自己的身份的捷径。当你给朋友们劝架的时候，就是那占理的一面，也至少在言语或态度上有他的过错，你抓住了他的缺陷，在他心平气和了之后，他会怪不好意思和你再提起那件事儿，而即使不感激你，也要有点敬畏你。至于没有理的一面，因为你去调解而能逃脱了无理取闹所应得的惩罚，自然就非感激你不可了。等到事情过去，你对别的朋友用不着详述闹事里的首尾，而只简单的必须微微的含笑说一声，他们那件事儿是我给了的。你的身份，特别是在这人事关系比法律更重要的社会里。

0: 便无疑的因此而增高了好多。瑞丰觉得他必须过去劝架，以便一举两得，既能获得冠家的信任，又能增高自己的身份。退一步讲，即使他失败了，冠家的人大概也不会因为他的无能而忽视了他的热心的。是的，他必须去，他去像个木楔似的硬楔进冠家去，叫他们没法不承认他是他们的好朋友。况且太太的命令是不能不遵从的呢。他把头发梳光，换上一双新鞋，选择了一件半新不旧的绸夹袍，很用心的把袖口卷起，好露出里面的雪白的衬衣来。他没肯穿十成新的长袍，一来是多少有点不适宜去劝架，二来是穿新衣总有些不自然。他是到冠家去，人家冠先生的文雅风流就多半仗着一切都自自然然。到了战场，他先不便说什么，而只把小干脸板得紧紧的，皱上眉头，倒好像冠家的争吵是最严重的事儿，使他心中感到最大的痛苦。三个女的看到他已经疲乏了的舌头又重新活跃起来，像三大桶热水似的把话都泼在他的头上。他咽了一口气，然后他的眼像大赤包放出最诚恳的关切，头向高地连连的点着，右耳向同方竖着，鼻子和口中时时的哼着唧着叹息着。他没听清一句话，可是他的耳目口鼻全都进入他们的声音中，像只有他能了解他们似的。他们的舌头又都周转不灵了，他趁机会出了声：
1: 得嘞，都看我吧，冠太太，真气死人呢。
0: 大赤包因为力气已衰，只好用咬牙增高感情。
1: 管小姐，歇歇去，二太太，瞧我了。
0: 高弟儿和童芳连再瞪仇敌一眼的力气也没有了，搭讪着做了光荣的退却。大赤包喝了口茶，打算重新再向瑞丰诉说心中的委屈。瑞丰也重新皱上眉，准备以算一道最难的数学题的姿态去听取他的报告。这时候，小何穿着一身浅灰色绸狐的夹袄夹裤，夹袄上罩着一件深灰色细毛线打的菊花纹的小背心，脸上储蓄着不少的笑意走进来。
2: 瑞丰，今天怎么这样闲在？
0: 他好像一点不晓得他们刚吵完架似的。没等客人还出话来，他对太太说：
2: 给瑞丰弄点什么吃呢？
0: 虽然还想对瑞丰诉委屈，可是在闹过那么一大场之后，大赤包又觉得把心思与话语转变个方向也未为不可。他是相当爽直的人。
1: 对了，瑞丰，我今天非请请你不可，你想吃什么？
0: 没有太太的命令，瑞丰不敢接受冠家的招待。转了一下他的小眼珠，他扯了个谎：
1: 啊，不，冠太太，家里还等着我吃饭呢。今天呢，有人送来了一只烧鸭子，我绝不能跟您闹客气。改天，改天啊，我和那人一同来。
3: 一言为定，明天好不好？
0: 大赤包的脸现在已恢复了旧观，在热诚恳切之中带着不少的威严。见瑞丰有立起来告辞的倾向，他又补上：
1: 喝杯热茶再走，还不到吃饭的时候。
0: 他喊仆人泡茶，瑞丰急于回去向太太报功，可是又不愿放弃多和冠氏夫妇谈一谈的机会，决定再多坐一会儿。小何很满意自己的从容不迫，调度有方。 他觉得自己确有些诸葛武侯的气度与智慧。他也满意大赤包今天的态度，假若他还是不依不饶地继续往下吵闹，即使他是武侯，大概也要手足失措。因此他要在客人面前表示出他对他们的冲突并不是不关心，好叫太太得到点安慰，而且也可以避免在客人走后再挨他的张守雷的危险。未曾开言，他先有滋有味的轻叹了一声，以便惹起客人与太太的注意。叹罢了气，他又那么无可如何的啼笑皆非的微笑了一下，然后才说：
2: 男大当婚，女大当聘，一点儿也不错。我看呐，
0: 他瞟了太太一眼，看他的神色如何，以便决定是否说下去。见大赤包的脸上的肌肉都松懈着，有些个雀斑已被肉褶和皱纹掩藏住，他知道他不会马上又变脸，于是决定往下说。
2: 我看呐，太太，咱们应当给高弟找婆家喽。近来他的脾气太坏了，闹得简直有点不像话。
0: 瑞丰不敢轻易发表意见，只把一切所能集合起来的表情都摆在雷田嘴唇，表现出他的关切与注意。大赤包没有生气，而只把嘴角往下撇，撇到成了一道很细很长的曲线，才又张开。
3: 你横是不敢说同方闹得不像话。
0: 瑞丰停止了皱眉急眼，他的小干脸上立刻变成了没自卑。他不敢因为做戏而显出偏袒，找任何一方的不快。小何从太太的脸色和语声去判断，知道他不会马上做总攻击，搭讪着说：
2: 真的，我真不放心高弟儿。
3: 瑞芳，
0: 大赤包马上来了主意，
3: 你帮帮忙，有合适的人给他介绍一个。
0: 瑞丰受宠若惊的脸上像打了个闪似的忽然的一亮。
3: 啊，我一定帮忙，一定。
0: 说完他开始去检查他的脑子，颇想能马上找到一两位合适的女婿交送大赤包审核备案。同时他心里说：
3: 嘿，假若我能做大媒，给冠家，给冠家。
0: 也许是因为太慌促吧，他静目没能马上想起配做冠家女婿的举子来。他改了话，以免老愣着。
2: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怎么，府上爷？
0: 小何也皱了皱眉，知道这是轮到他该表示同情与关切的时候了。
2: 嗨，提起来话长得很。
0: 瑞丰的小干脸上居然有点湿润的意思，像脸的全部都会落泪似的。
2: 闲谈闲谈，哈哈哈，我反正不会拉老婆舌头。
0: 小何急于要听听齐家的争斗经过，凭良心说，瑞丰实在没有什么委屈可诉，可是他必须说出点委屈来，以便表示自己是怎样的大仁大义。假若没有真的，他也需创作出一些实事。一个闲人若是甘心受苦难而一声不出，一个凡人就必须说出自己的苦难，以便自居为闲人。吸着刚泡来的茶香，他像个受气的媳妇儿回到娘家来似的，诉说着齐家四代的罪状。最后他提到已经不能再住在家里，因为大哥瑞轩与大嫂都压迫着他，叫他分家。这分明是个十成十的谎言，可是为得别人的同情，谎言是必须用的工具。小何很同情瑞丰，而不便给他出什么主意，因为一出主意便有非实际去帮忙不可的危险。最使他满意的倒是听到齐家人的不大和睦，他的心就更

0: 宽绰了一些，而把自己家事的纠纷看成了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大赤包也很同情瑞丰，而且马上出了主意。他的主意向来是出来的很快，因为他有这个主意不好，就马上另出一个，而丝毫不感到矛盾的把握。
1: 瑞丰，你马上搬到我这里来好了，我的小南屋闲着没用，只要你不嫌窄呗，搬来就是了。我一定收你的房钱，不叫你白住，你不用心里过意不去。好了，就这样办了。
0: 这反倒吓了瑞丰一跳，他没想到事情能会这么快就有办法，有了办法，他反倒没了主意。他不敢谢绝冠太太的厚意，也不敢马上答应下来。他的永远最切实际的心立刻看到，假若他搬了来，只就打牌那一件事儿，且不说别的，他就奉陪不起。他的小干脸忽然缩小了一圈，他开始有点后悔，不该为闲扯而把自己弄得进退两难。冠先生看出客人的为难，赶紧对太太说：“
2: 哎，别劝着人家分家呀。”
0: 大赤包的主意，除了他自己愿意马上改变，永远是不易撤销的。
1: 你知道什么？我不能看着瑞丰这么好的人，在家里小菜碟似的受欺负。
0: 他转向瑞丰：“
1: 你什么时候愿意来？那间小屋总是你的。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0: 瑞丰觉得点头是他必尽的义务，他点了点头，口中也想说两句知恩感德的话，可是没能说出来。小何看出瑞丰的为难，赶紧把话岔开：“
2: 瑞丰，这两天令兄颇帮钱家的忙，钱家到底怎么办的丧事，令兄也许对你讲过了吧？”
0: 瑞丰想了一会儿才说：“
2: 啊，他没对我讲什么。他，嗨，他跟我说不到一块儿，我们只有手足之名而无手足之情。”
0: 他的颇像初中生的演讲稿子的辞令令他很满意自己的口才。
2: 哦，那就算了吧。
0: 小何的神情与语调，与其说是不愿为难朋友，还不如说是激将法。瑞丰因为急于讨好，不便把谈话结束在这里。
2: 哎，小峰，要打听什么？我可以去问瑞轩，即使他不告诉我，不是还可以从别的方面？
3: 没多大了不起的事儿。
0: 小何淡淡的一笑：“
3: 哼，我是要打听打听钱家有什么字画出卖没有。我想钱家父子既都能写能画，必然有点收藏，万一因为办丧事需钱而想出手，我倒愿帮这个忙。”
0: 他的笑意比刚才加重了好多，因为他的话是那么巧妙，居然把趁人之危变成帮这个忙，连他自己都觉得有点太聪明了，而不能不高兴一下。
1: 你要字画干什么？这年月花钱买破纸，你简直是个半疯子。
0: 大赤包觉得一件漂亮的衣服可以由家里美到街上去，而字画只能挂在墙上，同样的花钱，为什么不找漂亮的能在大街上出风头的东西去买呢？
3: 这，太太，你可不晓得。
0: 小何笑得很甜美地说：“
3: 我自有妙用，自有妙用啊。”
0: 他转向瑞丰：“
2: 你给我打听一下，先谢谢。”
0: 他把脊背挺直，而把脑袋低下，拱好的拳头放在头上，停了有五六秒钟。瑞丰也忙着拱手，但是没有冠先生那样的庄严漂亮，他心中有点发乱。他的比鸡鸭的大不了多少的脑子搁不下许多事儿，比打哈哈凑趣儿或抢两个糖豌豆重大一点的事儿。
2: 他决定告辞回家，去向太太要主意。

0: 回到家中，他不敢开门见山地和太太讨论，而只皱着眉在屋中来回地走，想不出主意，而觉得自己很重要。直到太太下了命令，他才无可如何地据实报告。太太听到可以搬到冠家去，像恶狗看见了一块骨头。
1: 那好极了，风，你这回可露了本事。
0: 太太的褒奖使他没法不笑着接领，但是，
2: 咱们月间的收入是……
0: 他不能说下去，以免把自己的重要剥夺净尽。
1: 挣钱少，因为你俩眼黑乎乎，不认识人呢。
0: 瑞丰太太直挺脖子，想叫喉中清凉一些，可是没有效果。他的话都像带着肉馅儿似的。
1: 现在咱们好容易勾上了冠家，还不一扑那心儿的跟他们打成一气？我没看见过你这么没出息的人。
0: 瑞丰等了一会儿，等他的气儿消了一点儿，才张嘴：“
2: 咱们搬过去，连伙食钱都没有。”

0: 广播剧联播第二十七集。
1: 上回说到，瑞丰的胖太太听说大赤包想要他们搬到冠家去住，顿时喜上眉梢。可是瑞

0: 钱家的坟地是在东直门外，扛到了鼓楼，金三爷替钱太太打了主意，请朋友们不必再远送。瑞轩知道自己不惯于走远路，不过也还想送到城门，可是野球先生很愿意接受这善意的劝阻，他的贫血的瘦脸上已经有点发青，假若一直送下去，他知道他会要闹点毛病的。他至少需拉个伴儿，因为按照北平人的规矩，桑家的至亲必须送到坟地的。他不好意思独自向后转，他和瑞轩咬了个耳朵，看了看野球的脸色，瑞轩决定陪着他留步。小崔和孙七儿决定送出城去。野球怪难堪的，到破轿车的旁边向姐姐告辞。钱太太两眼盯住棺材的后面，好像听明白了，又像没大听明白他的话，只那么偶然似的点了一下头。他跟着车走了几步。
1: 姐姐，别太伤心了，明天不来，我后天必来看你，姐姐。
0: 他似乎还有许多话要说，可是腿一软，车走过去，他呆呆地立在马路边上。瑞轩也想向钱太太打个招呼，但是看他那个神气，他没有说出话来。两个人呆立在马路边上，看着棺材向前移动。天很晴，马路很长，他们一眼看过去就能看到那像微微有些晨雾的东直门。秋晴并没有叫他们两个觉得爽朗，反之他们觉得天很低，把他们俩压在那里不能动。他们所能看到的阳光，只有在那口白而丑恶的、很痛苦的一步一步往前移动的棺材上的那一点儿。那几乎不是阳光，而是一点无情的、恶作剧的，像什么苍蝇一类的东西在死亡上面颤动。慢慢的，那口棺材离他们越来越远了，马路两边的电杆渐渐地往一处收拢，像要钳住它，而最远处的城门楼静静的、冷酷的又在往前吸引它，要把它吸到那个穿出去就永退不回来的城门洞里去。

0: 愣了好久，两个人才不约而同地往归路走，谁也没说什么。瑞轩的路最好是坐电车到太平仓，其次是走烟袋斜街、什刹海、定王府大街，便到了护国寺。可是他的心仿佛完全忘了选择路线这件事儿，他低着头一直往西走，好像要往德胜门去。陈野求跟着他走到了鼓楼西，瑞轩抬头向左右看了看，极小的一点笑意显现在他的嘴唇上。哟，我走到哪儿来了？
1: 我也不应当往这边走，我应该进后门。
0: 野球的眼垂视着地上，像有点怪不好意思似的。瑞轩心里想，这个人的客气未免有点过火。他打了个转身，陈先生还跟着。到烟袋斜街的口上，他向陈先生告别，陈先生还跟着。瑞轩有些不大得劲儿了，可是不好意思说什么。最初他以为陈先生好说话，所以舍不得分离。可是陈先生并没

说什么，他偷眼看看，陈先生的脸色还是惨绿的，分明已经十分疲乏。他纳闷，为什么已经这样的疲倦了，还陪着朋友走冤枉路呢？眼看已到斜街的西口，瑞轩实在忍不住了。陈先生，别陪我了吧，你不是应该进后门？野球先生的头低得不能再低，用袖子擦了擦嘴，愣了半天，他的最灵巧的薄嘴唇开始颤动，最后他的汗和话一齐出来。齐先生，他还低着头，眼珠刚往上一翻，便赶紧落下去。齐先生，唉，他长叹了一口气，你有一块钱没有？我得带回五斤杂货面去，八个孩子，哎！瑞轩很快地摸出5块一张的票子来，塞在野球的手里。他没说什么，因为找不到恰当的话。野球又叹了口气，他想说很多的话，解释明白他的困难和困难所造成的无耻。瑞轩没容野球解释，而只说了声，咱们都差不多。是的，在他心里，他的确看清楚，恐怕有那么一天，他会和野球一样的无耻与难堪。假若日本兵老占据住北平，他丝毫没有轻视野球先生的意思，而只求早早的结束了这小小的一幕悲喜剧。没再说什么，他奔了什刹海去。什刹海周围几乎没有什么行人，除了远远的随着微风传来的电车的铃声，他听不到任何的响声。海中的菱角、鸡头米与荷花已全只剩了一些残破的叶子在水上飘着或立着，水边上的柳树的叶子已很稀少，而且多半变成黄的。在水心里立着一只像雕刻的一动也不动的白鹭，海的秋意好像在白鹭身上找到了集中点，它是那么静，那么白，那么幽独凄惨。瑞轩好像被它吸引住了，呆呆地立在一株秋柳的下面，他想由七七抗战起一直想到钱孟石的死亡，把还活在心中的一段亡国史重新温习一遍，以便决定此后的行动。可是他的心思不能集中，在他刚要想起一件事儿或拿定一个主意的时候，他的心中就好像有一个小人儿掩着口在笑他，你想那个干嘛？反正你永远不敢去抵抗敌人，永远不敢决定什么。他有许多事实上的困难，足以使他为自己辩护，但是心中那个小人不给他辩护的机会，那个小人似乎已给他判了案，不敢用血肉相拼的，只能臭死在地上。极快的，他从地上拔起腿来，沿着海岸疾走。到了家中，他想喝口茶休息一会儿，便到钱家去看看。他觉得钱家的丧事仿佛给了他一点寄托，帮人家的忙倒能够暂时忘记了自己的忧愁。他的一杯茶还没吃完，瑞峰便找他来谈判。瑞轩听完二弟的话，本要动气，可是他心中忽而一亮，从二弟身上找到了一个可以自量自慰的理由。还有比我更没出息的人呢，这个理由可并没能叫他心里快活，反之他更觉得难过了。他想，有他这样的明白而过于老实的人，已足以叫敌人如入无人之境地攻入北平。那么，再加上老二与冠小河之类的人，北平就恐怕要永难翻身了。
由北平而想到全国。假若到处的知识分子都像他自己这样不敢握起拳头来，假若到处有老二与冠小河这样的蛆虫，中国又将怎样呢？想到了这个，他觉得无需和老二动气了。等老二说完，他声音极低的，像怕得罪了老二似的说：分家的事儿，请你对父亲说吧，我不能做主。至于搬出去还在这里吃饭，只要我有一碗，总会分给你一半的，不成问题。还有别的话吗？瑞峰反倒愣住了，他原是准备好和老大白刃相接的，老大的态度和语声使他没法不放下刺刀，而不知如何是好了。愣了一会儿，他的小干脸上发了亮，他想明白了，他的决定必是无懈可击的，完全合理，否则凭老大的精明绝不会这么容易点头吧。有了这点了解，他觉得老大实在有可爱的地方，于是他决定趁热打铁，把话都说尽。怪亲热的，他叫了声大哥。瑞轩心中猛跳了一下，暗自说，我是他的大哥。大哥，老二又叫了声，仿佛决心要亲热到家似的。你知道不知道钱家可有什么好的字画？他的声音相当的高，表示出内心的得意。干嘛？哎，我是说，要是有的话，我愿意给找个买主。钱家两位寡妇，钱老先生还没死。哎呀，管他呢！我是说，他们俩得点钱，不是也不错？钱太太已经把字画放在孟石的棺材里了。真的？老二吓了一大跳。那个老娘们儿，他太……他没好意思往下说，因为老大的眼盯着他呢。停了一会儿，他才一计不成再生一计的说：哎，大哥，你再去看看，万一能再找到一些，我们总都愿帮他们的忙。说完，他搭讪着走出去，心中预备好一句我们大成功去说给太太听，好叫他的脸上挂出些胖的笑纹。老二走出去，瑞轩想狂笑一阵儿，可是他马上后悔了，不该，他不该对老二取那个放任的态度。他是哥哥，应当以做兄长的诚心说明老二的错误，不应该看着弟弟往陷阱里走。他想跑出去把老二叫回来，只是想了想，他并没有动，把微微发热的手心按在脑门上，他对自己说：哎，算了吧，我和他还不一样的是亡国奴。

0: 瑞轩和四大妈都感到极度的不安。天已快黑了，送殡的人们还没有回来。四大妈早已把屋中收拾好，只等他们回来，她好家去休息。他们既还没有回来，她是闲不住的人，只好拿着把破扫帚，东扫一下子，西扫一下子的消磨时光。瑞轩已把歇会儿吧四奶奶说了不知多少次，她可是照旧的走出来走进去，口中不住的抱怨那个老东西，倒好像一切错误都是四大爷的。天上有一块桃花色的明霞，把墙根上的几朵红鸡冠照得像发光的血块，一会儿霞上渐渐有了灰暗的地方，鸡冠花的红色变成深紫的，又隔了一会儿霞散开，一块红的一块灰的散成许多小块，给天上摆起几穗葡萄和一些苹果。葡萄忽然明起来，变成非蓝非灰，极薄极明，那么一种妖艳使人感到一点恐怖的颜色。红的苹果变成略带紫色的小火团，紧跟着像花忽然谢了似的，霞光变成一片灰黑的浓雾。天忽然的暗起来，像掉下好几丈来似的。瑞轩看看天儿，看看鸡冠花，天忽然一黑，他觉得好像有块铅铁落在他的心上，他完全失去他的自在与沉稳。他开始对自己嘟囔，莫非城门又关了，还是天上已有了星，很小很远，在那还未尽失去蓝色的天上极轻微的眨着眼。四奶奶，他轻轻的叫，回去休息休息吧，累了一天该歇着了。那个老东西埋完了还不说早早的回来，坟地上难道还有什么好玩的？老不要脸。他不肯走，虽然住在对门，他满可以听到他们归来的声音而赶快再跑过来，可是他不肯那么办，他必须等着钱太太回来交代清楚了才能离开。万一日后钱太太说缺少了一件东西，他可吃不消。天完全黑了，瑞轩进屋点上了灯，院里的虫声吱吱的响成一片，虫声是那么急那么惨，使他心中由烦闷变成焦躁。案头上放着几本破书，他随手拿起一本来，放翁的剑南集，就着灯，他想读一两首，镇定镇定自己的焦急不安。一掀，他看见一张纸条，上面有些很潦草的字，孟石的笔迹，他认得。在还没看清任何一个字之前，他似乎已然决定，他愿意偷走这张纸条，做个纪念。马上，他又改了主意，不能偷。他需向钱太太说明把他要了走，继而又一想，死亡不定什么时候就轮到自己，纪念笑话。他开始看那些字，初秋，万里传烟火，惊心独倚楼，云峰余下意，血海喜秋收。下面还有三个字，写的既不清楚，又被秃笔随便的涂抹了几下，没法认出来。一首未写完的五律。瑞轩随手拉了一只小凳，坐在了灯前，像第一次并没看明白似的，又读了一遍。平日他不大喜欢中国诗词，虽然不便对别人说，可是他心中觉得他越过的中国诗词似乎都像鸦片烟，使人消沉懒散，不像多数的西洋诗那样像火似的燃烧着人的心。这个意见他谦退的不便对别人说，他怕自己的意见只是浅薄的成见， 对钱家父子，他更特别的留着神，不谈文艺理论，以免因意见或成见的不同而引起友谊的损伤。今日他看到孟石的这首未完成的五律，他的对诗词的意见还丝毫没有改变，可是他舍不得放下它。他翻过来调过去的看，想看清楚那抹去了的两三个字，如果能看清，他想把它续成。他并没觉到孟石的诗有什么好处，他自己也轻易不弄那纤巧的小玩意儿，可是他想把这首诗续成。想了好半天，他没能想起一个字儿来。他把纸条放在原处，把书关好。国亡了，诗可以不亡，他自言自语地说。不，诗也得亡，连语言文字都可以亡的。他连连地点头。应当为孟氏复仇，诗算什么东西呢？他想起陈野求、全胡同的人和他自己，叹了一口气，唉，都只鬼混，没人敢拿起刀来。四大妈的声音吓了他一跳，
1: 大爷，听，他们回来了。
0: 说着，他瞎么合眼的就往外跑，几乎被门槛绊了一跤。
1: 慢着，四奶奶！
0: 瑞轩奔过他去，
1: 没事，摔不死。哼，死了倒也干脆。
0: 他一边唠叨，一边往外走。破轿车的声音停在了门口。金三爷带着怒喊叫：“
2: 院里还有活人没有？拿个亮来！”
0: 瑞轩已走到院中，又跑回屋中去端灯。灯光一晃，瑞轩看见一群黄土人在闪动，还有一辆黄土盖严了的不动的车，与一匹连尾巴都不摇一摇的黄色的又像驴又像骡子的牲口。金三爷还在喊：“
2: 死鬼们，往下抬他！”
3: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燃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

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

0: 眼下正是辣椒苗移栽的最佳时节，卧虎镇前六家子村的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三英椒辣椒苗大田移栽工作，一株株嫩绿的椒苗落地定植，为走进前六家子村辣椒种植地，平整的田垄整齐划一，农户们分工协作，精准把控栽种间距、栽植深度，全力保障辣椒幼苗移栽质量和成活率，现场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生机盎然的劳作景象。此次辣椒大田移栽工作工期集中，用工量大，村里优先吸纳本地闲置农户务工，参与栽苗、覆土、管护等田间作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稳定创造短期务工收入，切实把特色产业资源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入。卧虎镇六家子村村民陆守华：
1: 反正农闲时间没啥事儿了，完了上前六家村来那个摘辣椒来了，每天每个人能挣189-200多块钱，能摘10多天，半个月吧，能每人能挣3000多块钱。
0: 据了解，为推动辣椒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前六家子村因地制宜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今年更是精心培育优质三英椒辣椒苗210万株，依托优良的种苗品质和科学的种植规划，全村辣椒大田播种种植面积突破10公顷，有效带动村级特色产业标准化发展。接下来，前六家子村将持续抓实辣椒田间管护工作，依托特色辣椒产业，不断优化种植模式，拓宽产销渠道，持续壮大村级特色产业，让三英椒成为助力村集体经济增收、带动村民致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硬核力量。卧虎镇前六家子村党支部书记王爽：
2: 今年呢，我村持续做大做强辣椒特色产业，引导村民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我们抢抓农时，推进辣椒大田移栽，预计呢30号之前移栽完成。后续我们将抓实田间管护，打药充肥，全力确保辣椒稳产丰收，让小辣椒成为村民致富、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
3: 为切实保障广大业主合法权益，着力整治毁绿、占绿、私搭乱建、违规开垦私家菜园等突出问题，近日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联合辽北街市执法局、市住建局等部门，对一中家属楼小区内违规侵占公共绿地、擅自开垦建设的私家菜园开展集中清理整治专项行动，全力还原小区公共空间原貌，提升人居环境品质。
0: 整治行动中，工作人员对逾期未自行整改、拒不配合的违规菜园进行依法集中清理。在行动现场，记者看到大型机器对种植的蔬菜作物、废弃种植箱、杂物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对被侵占的公共绿地进行平整覆土，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序推进，对违规搭建的篱笆、支架、围挡进行统一拆除，全面恢复小区公共绿地与公共空间功能，小区整体环境面貌得到显著改善。下一步，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将持续加大日常巡查管控力度，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坚决遏制侵占公共绿地、违规种菜等行为反弹回潮，切实守护好小区公共空间，为辖区居民打造整洁、有序、舒适、和谐的居住环境。 连日来，福建镇全面启动镇村绿化美化整治提升行动，持续优化人居环境，各村聚焦村内主干道、公共闲置地块，集中开展花卉栽种工作，精准补齐绿化短板，让乡村景致焕然一新。与此同时，镇区同步推进绿化景观提质，工作人员对沿街花坛、道路绿化带进行集中清理，彻底清除杂草、散落垃圾与淤泥杂物，对绿植景观进行梳理规整，让镇区绿化区域整洁有序、面貌一新。此次整治行动，镇村联动同步发力，既补齐了绿化薄弱环节，也擦亮了镇村生态底色。下一步，福建镇

0: 将持续做好绿植养护与环境管护工作，常态化巩固整治成果，全力打造整洁优美、宜居宜业的镇村环境。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为深入弘扬宪法精神，扎实开展宪法宣传月活动，普及民法典法律知识，5月27号，市司法局牵头联合市委政法委、市自然资源局、交通运输局、审计局、妇联等部门在郑家屯公园开展集中普法宣传活动。
2: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围绕宪法、民法典核心内容，结合群众日常关注的婚姻家庭、财产权益、交通出行、土地权属等民生法律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市民答疑解惑。同时，工作人员向过往市民免费发放宪法读本、民法典宣传手册、法制宣传单及各类普法宣传品，引导群众主动学法、懂法、守法、用法，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此次多部门联动普法，通过面对面宣讲、零距离答疑、沉浸式科普的方式，有效破除了群众学法盲区，切实提升了广大市民的法治思维和依法维权能力，营造出了全社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法治氛围，为我市平安法治建设、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筑牢坚实的群众根基和法治保障。
1: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书法艺术在青少年中薪火相传，近日四平市和双辽两地书法家协会的书法爱好者们共同走进王奔中学，开展送书法进校园公益活动。活动现场，书法爱好者们深入阐释了汉字的笔墨背后所承载的民族精神与时代价值，勉励青少年热爱国粹，修习书法，在横竖撇捺中涵养家国情怀，接续文化根脉。交流授课环节，书法爱好者们从执笔运笔、笔划写法到字体结构、书写章法，细致讲解，亲手示范。同学们静心观摩，认真练习，感受汉字独特神韵，沉浸式领略传统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此次市县两级书协携手走进校园，不仅是书法艺术的跨区域联动，更是文化惠民的生动实践，让中华文脉在校园沃土中生根发芽，以文化之力涵养精神底色，助力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本台通讯报道。
2: 下面播送双辽市人大常委会公告。经双辽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决定，双辽市第19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将于2026年5月29日在双辽召开。会议建议议题：一、听取和审议双辽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市农村安全饮水工作情况的报告；二、听取和审议双辽市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吉林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工作情况的报告；三、审议双辽市2025年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四、听取和审议双辽市2025年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五、听取和审议双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宣传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六、审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七、审议四平市第9届人大代表辞职事项；八、审议人事任免案。双辽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2026年5月28日。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让特殊群体平等享有优质公共文化服务，切实提升全民阅读覆盖面与包容性，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暖心化发展。新华网，最高人民检察院表示，自全国检察机关聚焦整治假药劣药、基层用药安全，开展药品安全公益诉讼监督活动开展以来，截至目前共立案办理公益诉讼2067件，占食药安全领域公益诉讼立案总数1/3以上，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用药安全和生命健康权益。生活小常识，日常生活中多吃核桃对身体有好处，因为核桃以不饱和脂肪酸、磷脂和维生素 E 为关键营养，能在体内转化成 DHA， 滋养神经细胞，加快神经递质传递，延缓大脑老化，增强脑功能。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大明帝国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两次派使臣出使日本，不但没有见到日本的正经天皇，反而被日本的怀良亲王两次戏弄，而且第一次还杀了使团当中的五个人。朱元璋被日本的怀良亲王耍两次之后，对日本人的态度那是小心又小心，谨慎又谨慎。没有执照想登陆大明帝国的土地，这都不行。当然了，还有专门的程序来监督执照的使用。凡是日本来朝贡，那么每艘船都要带一道勘合。船在宁波登陆之后，日本人要拿出勘合跟福建布政司存放的底部核对无误之后，这才能护送至京。到了北京通州码头，再与至于礼部的底部核对。当然了，大明帝国派到日本的船只也是需要带日字号勘合和日本的日字号底部核对无误之后，这才准予入口贸易。每逢朝廷改元的时候，即将新的勘合和底部送到日本，把没有用完的旧勘合和底部再收回来。日本人孝敬大明帝国皇帝，可不是因为他们真心臣服，他们更看重的其实是大明皇帝大方的赏赐。其实向大明帝国朝贡，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历朝历代都有先例。周边国家跟中国没有完全展开贸易，只能通过向中国皇帝赠送礼物，中国皇帝呢再回赠礼物的方式进行物品交换。这种朝贡模式又叫朝贡贸易。朱元璋一登基就想向周边小国家展示自己的实力，咬着牙的回赠，回馈的价值远远超过进贡的价值。日本人就看准了这个价差，各派势力想方设法通过孝敬大明皇帝来发朝贡贸易的财。大明帝国为了规范朝贡贸易，专门在宁波设立对入境货物进行监督检查的市舶司。来大明帝国的朝贡船不仅运载孝敬皇帝的礼品，官员船员们还会夹带一些私人的物品来大明销售。那既然别人是来孝顺自己的，也是顺带卖点东西，大明帝国的市舶司还有礼部，那就要派专人来管理外商在民间进行的互市贸易。日本人来大明帝国的船上更是装满了掌权将军、各大武士、守护大明大寺院等权臣贵族的私人货物，当然还有跟官员走得近的商人和水手的私人货物。日本人更看重的是大明帝国的丝、丝棉、棉布、锦绣、红线、水银、针、铁锅、瓷器、古钱，还有古字画、古书、药材、毡毯、马背毯、小石螺、漆器、醋等等。这些商品一运到日本国内，就会立刻被

0: 疯抢，价格那是打着滚的往上翻。但是他们不能大张旗鼓的在中国市场上收购，只能通过给皇帝孝敬送礼的法子，让皇帝赏赐给日本人这些东西。日本人拿着皇帝的赏赐一回到国内，就可以大肆销售了，财富也就越来越向贵族阶层集中。朝贡贸易的争夺也随着政权的动荡越来越激烈。到了大明帝国正德皇帝的时候，日本人为了争夺朝贡贸易市场，更是在帝国的土地上刀枪相见，掀起了血雨腥风。日本弹丸小国，可是诸侯林立，战乱四起。细川氏、斯波氏、昌山氏、大内氏这些权臣轮番掌握朝政。两个最大的武士豪族大内氏和细川氏更是强强联合，共同排挤名义上的掌权者将军。大内氏跟细川氏在联合之后，共同操纵了对大明帝国的朝贡贸易。到底向大明帝国皇帝孝顺多少贡品呢？大内氏跟细川氏进行了协商，最后决定由大内氏出两船，细川氏出一船，由柳安贵武出任正使，率船队赴大明。世界上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还没等船队出发，细川氏就觉得亏得慌了。大家都是掌握枪杆子的武士，凭什么你们大内氏要多一船呢？多一条船就意味着将来运回日本的货物也会比细川氏多至少一倍以上。细川氏左思右想，这不对劲儿。既然出使船队已经定了，那么只能暗中再派出一艘船，抢先到达大明帝国。于是在了安贵武的船队还没有出发的时候，细川氏就秘密派遣宋素清出发了。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午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读史有学问，敬请收听《暗战1840》。
0: 一个地道的中国人说自己是日本使臣，宁波港市舶司的官员一下子就懵了，怎么日本人派出的使臣是个中国人呢？狭路相逢，就在市舶司官员云里雾里的时候，一个老头路过，突然他叫出了宋素清的名字。宋素清本来还想侧身假装没听见，市舶司的官员马上把这老头给抓住了，问他：“你怎么会认识这个日本使臣呢？”老头说了：“我叫朱成。”看市舶司的官员发懵，他哈哈大笑，将宋素清的那段密文给抖了出来了。原来呀，这位日本使臣就是彻头彻尾的中国人，他的真名叫朱杲。1495年，日本姚夫寿墨对明贸易团到达宁波的时候，他的父亲朱七将受日本商人汤四五郎的委托代购漆器。朱杲的老爸呀，也是挺倒霉的，直到日商回国也未能按价交货，实在是没法子，只能以自己的儿子朱杲来抵债。汤四五郎之所以接受朱杲，主要是啊，这个朱杲能歌善舞。汤四五郎在跟朱七将交往过程当中， 就对朱槁很喜欢，所以呢，他就把这朱槁带走了。朱槁到了日本，就留在了细川市，改名叫宋素卿。市舶司官员一听，这还了得？当年洪武皇帝在位的时候，日本的怀良亲王就假冒天皇派出使臣，蒙骗了不少皇帝的赏赐。这一回，日本人居然派一个中国人做使臣，那按照大明律，中国人私自通藩，冒充藩人就应该处死。这个中国人还是抵债给日本人的，那简直有辱天朝的威望啊。市舶司官员马上把这事儿上报朝廷。正德皇帝倒是对市舶司官员的奏折不以为然，他给市舶司官员传话说，既为使者，治其罪恐招日人抗议，致生他系。最后这个宋素卿啊，大难不死，源于他太了解大明帝国的权力分配了。宋素卿打听到现在的皇帝整天胡闹，在皇帝身边的人不是太监就是拍马屁的小人，小人一般难以搞定，又是银子又是女人的，最后效果还不一定好。太监就好办多了，搞定他们只要把这银子送足了，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宋素卿于是瞄上了大太监刘瑾，这位大公公不仅非常喜欢玩，还经常变着法儿的带着皇帝玩。他还有个致命的弱点，贪财如命。刘公公在正德皇帝身边可以说是一个亿万人眼红的红人。正德皇帝身边有八个得宠太监，号称八虎，这个刘瑾就位居八虎之首。这位权势滔天的大公公的财富更是惊人。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出的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榜，大明王朝这位被活剐的大公公就位列其中。看看500年后的《华尔街日报》对刘瑾的财富介绍是这样：刘瑾，社会地位宫廷太监，财富来源渎职，财产金银。上榜理由：滥用职权，聚积巨大的财富，最后因叛逆罪被处死的时候，被发现拥有黄金1200万盎司，折合37万公斤，白银2.59亿盎司，折805万公斤，数字多恐怖啊！刘瑾持有的黄金白银要折合成人民币，得超过250亿。大明帝国最后被李自成灭的时候，皇宫的白银是3000万到7000万盎司，折为200万公斤。也就是说，刘瑾的财富是大明帝国的4倍还多得多，那岂止是富可敌国呀？宋素卿为了保命，并完成细川市的朝贡贸易任务，秘密派人到京城走刘瑾的后门，一下子就向刘瑾行贿千金。刘瑾呢，就在皇帝身边嘀咕了几句，宋素卿就一路畅通无阻的到了北京。1509年11月，宋素卿到了北京，真正的麻烦也就来了。凡是使臣要孝敬大明帝国的皇帝，按照洪武皇帝的规定，一定得是日本天皇派来的使臣。既然是使臣，就应该有勘合跟国书，一艘船一个勘合执照。这个宋素卿有，可是他没有国书。宋素卿毕竟是中国人，于是呢，他再次走了刘瑾的后门。刘瑾的门路一走通，宋素卿在北京就享受到了正规使臣的待遇。1510年正月， 正德皇帝举

行大肆庆城宴。刘瑾甚至安排宋素卿参加了这样的皇家大宴。在宴会上，喝得稀里糊涂的正德皇帝突然兴趣盎然地赏赐了宋素卿大量的生丝布匹等等物品。礼部的官员实在是看不过去呀，可是当着皇帝的面又不好教训这个宋素卿。等到晚宴一结束，就黑着脸警告宋素卿不得再充任使臣。宋素卿在大明帝国逗留到了1510年的五月，这才回日本。宋素卿的船队载着皇帝赏赐的财宝离开了宁波港。市舶司的官员前脚送走了宋素卿，远远的就看到有一支船队挂着日本的旗帜。市舶司的官员等船队靠岸了，又一次给整懵了。这一次来的日本人不仅仅带着正规的刊盒，还有日本天皇的国书，看来呀，这才是真正的日本使团。再一打探，这一次日本大使绝不是冒牌货。大使了安贵武对大明帝国官员的反复盘查感到非常奇怪，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市舶司的官员再次给正德皇帝上折子，真正的日本使团来了，让人家进京啊，还是就此打道回府啊？正德皇帝这一下也觉得不妙，怎么日本人又来了？不是有刊合，怎么可能两拨人都有合法的执照呢？那既然是正规的使臣，那就来京吧。不过日本使臣一向不规矩，在前一次来宁波的时候居然持刀杀人。于是正德皇帝给市舶司下令，这一次到京的日本使团只能来50人。了安贵武一听，那怎么成啊？大内侍跟细川侍三艘船一共来了292人，都想去北京，尤其是很多货物带到北京可以卖一好价钱。了安贵武一行对皇帝的旨意大为不满，干脆带领使团成员到杭州的闽浙总督府去抗议示威，要求取消或者放宽限制。了安贵武这一行来的不是时候，当时山东直隶的农民起义闹得正凶，一旦北上的日本使团出现问题，宁波港的官员可就吃不了兜着走，总督肯定也会受牵连，到时候就不是几个农民闹事儿的问题，而是牵涉到国际关系的大事儿。大明帝国的官员有一个千年不变的明哲保身基因，就是不能通融日本人。既然日本人那么多货物带不到北京，那就将贡物暂存市政司库，按例给价放回。了安贵武万般无奈，只有接受市舶司官员的建议。他后来才知道，细川氏的家臣宋素卿已经提前到了北京城，得到了皇帝的大笔赏赐，还有大太监刘瑾撑腰。自己真要硬来，到时候皇帝一生气把自己赶走，赏赐都没有，那回去怎么交代呀？了安贵武一行憋着一肚子火到了北京，给正德皇帝磕头作揖之后，得到大笔赏赐，这才作罢。大太监刘瑾呢，也是不走活路，居然接受了宁王朱宸濠的贿赂，都是刘瑾从中斡旋，朱宸濠才得以将帝国驻扎在南昌的部队划归到自己的私家卫队，用于起兵造反。可这朱宸濠呢，也是不争气，书生王阳明一到南昌，用了一点小伎俩
就将这位造反的王爷给抓了。刘瑾跟朱宸濠勾结的事情败露，正德皇帝不得不要了刘瑾的脑袋。

0: 使臣了安贵武，于下次贸易时缴回旧刊贺。了安贵武是大内侍派来的使臣，在这一次正规的使团朝贡贸易中，大内侍占据了绝对优势，加上宋肃清的不轨行为让大内侍很搓火，而正德皇帝将对刘瑾的憎恨撒到了宋肃清的身上。大内侍抓住了大明帝国国内政局变化的机会，将正德新刊和完全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上。大内侍跟细川氏在日本国内也开始分道扬镳。宋肃清的到来将中日有限的朝贡贸易推向了死亡的深渊，一团更大的血腥杀气正在暗暗的扑来。了安贵武一回到日本，大内侍对细川氏那是咬牙切齿，为了两船赏赐，两大豪族终于翻脸了。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在多个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方面称，这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

0: 治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的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
3: 全球最大光通信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留存10万年，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1.85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80%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2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给广大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4: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3: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针对困扰企业的违规

0: 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乱象，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截至今年三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切实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奥核电项目1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
1: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0: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
2: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0: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
3: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
4: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恩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恩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恩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恩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 28号，赵乐际突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0: 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5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4: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5: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3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2: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提升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5: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30%，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110.4%。
6: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公园城市建设，巧妙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改造口袋公园，补齐公共空间短板，让满城绿意悄然铺展，宜人美景触手可及。
0: 这两天，北京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正在分段打造，完工后整条环路将被花海连成一体。如今北京城区环路的月季花海宛如一条条别致的花项链，二环以黄色复色系为主，三环红色居多，四环则以粉色系为主，一路繁花相伴，让市民的出行路途多了不少美好与惬意。
7: 我觉得整个这个地方特别好看，也变得特别的立体，看看周围。

0: 的花，然后一下子觉得哎呀心情也好了，然后堵车也不烦躁了。
1: 如今月季绽放在北京的道路、公园、街角与居民区，满城花香，见证着城市治理越发精细。各条环路的花带现在按照城市色彩规划选定主色调，还结合车辆行驶速度、人眼视觉感受，精心设计了色彩变换的节奏。
2: 是以停车的这个1.5到2公里为一个单元呢，进行这个色彩的这种变化，减少这个停车的疲劳。
1: 目前不仅是北京，在昆明、在武汉、在攀枝花，各地不仅绿化带美出了新颜值，还积极以城市更新为契机，加快公园绿地的改造建设。15/5全国预计完成新建口袋公园1.5万个，新建改建绿道2万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万公顷。围绕口袋公园建设，成都将公园分布均好度、绿道网络连通度等指标纳入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石家庄明确要集中把一批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变成小而美、精而优的口袋公园。与此同时，

0: 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捐助他5000美元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发出邀请：“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一段相隔26年的绿色约定再度相连。
1: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位美国人就是塞考斯基。
2: 一直在寻找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你来看到我给你换一片领。
1: 1985年，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当时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和丈夫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2: 你刮上一个春天，刮上4个月，我一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1: 前不久，总台记者联系上了塞考斯基，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1999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的殷玉珍已经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万亩树林。
3: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 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1: 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美元捐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而这5000美元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
2: 都一下子溜出来3万多，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一下子我就买了5万苗，给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在。
1: 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塞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3: We then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then we went to her house, and her and I planted these saplings in the ground.
1: 那时，毛乌素虽然已有绿意，但在塞考斯基看来，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5000美元换来的树苗刚刚栽下，他难以相信这些树苗能够成活。
2: 他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4: 嗯”
2: 哎呀，这个我看这个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
4: 嗯、
2: 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
4: 嗯、
2: 我说不会的。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
1: 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但当年的绿色约定，殷玉珍一直记在心上。这些年，我国3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在政府主导和这些治沙能人的带动下，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万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毛乌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
3: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s Desert in Nay Mongol.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 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户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增长，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民政部今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今天0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链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三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渡》《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第三次外交背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的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30号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目前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125例，包括17例死亡病例，乌干达9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日本媒体30号报道称，在中东局势影响下，日本石脑油进口受到冲击。日本4月乙烯工厂开工率降至67.3%，创下有数据以来新低。日本4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37.1%。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因原料短缺，日本部分企业近期被迫将商品包装袋由彩色改为黑白色，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2: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1: 那里面有个江姐。
2: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2: 你也看过这书啊？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3: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3: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4: 煤矿的女人太少了，就是这几个寡妇也常是矿工们在井下百谈不厌的话题。他们被四堵水泥墙保护得严严实实，以免遭受某些鲁莽之徒的攻击。男人们呢，只能每天两次看看他们的手。少平从那只女人手里接过自己的矿灯，把灯绳往腰里一系，就提着灯盏穿过暗道向井口走去了。暗道本来是有灯的，但是早就被人用斧头给打掉了，如果再安，不出一天照样会被打掉。疲劳的工人常常冒出许多无名火而无处发泄，不时随手搞点小小的破坏。穿过暗道的尽头准备下井的工人从井口一直拥到了那几十个水泥台阶上，人们到这里仍然是沉默寡言，只听见上下罐的信号铃在当啷当啷地响着。十几分钟之后，少平就下到了井底，接着在黑暗的坑道中步行近一个小时，才来到了他们班的工作面上。头茬炮还没有放，所有的斧子工和豁煤工都在六字机尾的一个拐巷里等待着。人们在黑暗中坐着，或干脆大叉腿睡在煤堆里，正像农民在山里不嫌土，煤矿工人也不嫌煤，什么地方都可以躺下睡，反正这个地方谁也别想把衣服

0: 上干活，每天的任务那都是死的，干完了才能上井，那么最好就早点干。但是井下的工作程序也是死的，没有放炮，想干也干不成。在这个时候，人们既然闲得没事儿，又不能抽烟，总得寻找某种消遣的方式。最好的消遣方式当然是谈论女人了。首先从矿灯房小窗口那只女人的手谈起，一直谈到和自己的老婆睡觉的各种粗俗不堪的细节。人们在黑暗中说笑着，微弱的矿灯光照出一张张露着白牙的嘴巴。通常在这个时候，少平总是把随身带下井的一本书在黑暗中翻到折页的地方，然后借用手中的矿灯光一声不吭地看起来。最近呢，他看的是《红与黑》这本书，他以前粗粗地翻过，印象不深，因此想再看上一遍。前不久班长王世才突然提议让少平利用这个时间给大伙讲讲书里头的故事。这王世才不识字，但是很爱看戏听故事，另外的人对自己的老婆也说腻了，一致就支持班长的提议。少平就对班长说了，这是一本外国书啊。
1: 嗨，外国人那也是人，他们的故事咱们正听得少，你就说吧。
2: 哎，外国的男人呐、和女人一见面、就一个啃一个、真的美呀。
0: 这是安锁子的喊叫声。既然班长提议了，大伙又都想听，少平就只好给他们讲起了《红与黑》的故事。于连这个名字像中国人的名字，大家能记住，其他人物的名字他都用什么先生、夫人、小姐等代替了。今天呢、大家躺在黑暗的煤堆里，又准备听他讲于连的故事了。孙少平尽管今天晚上心情不太好，但他还是在梅六子的隆隆声中接着昨天的情节给大伙儿继续讲。今天呢、该讲于连怎样爬着那个梯子从窗口钻进小姐的卧室。当他绘声绘色讲到于连爬进窗户抱住那位小姐的时候，安锁子突然像发情的公牛般嚎叫了一声，就从少安的手中夺过了那本书，一扬手扔在了梅六子上。
2: 去他妈的，于连这小子太美了，老子却在这儿干受罪。
0: 少平还没反应过来，那本《红与黑》就被六子拉走了。于连、夫人、小姐以及整个巴黎的上流社会都埋进了煤堆，滚进了鸡头那边的六煤眼里。安锁子的举动引起黑暗中一片快活的哄堂大笑。少平无可奈何呀，一本书的毁灭引得大家一笑，那也许就是值得的。无聊而寂寞的人们呐、疯狂的安锁子做完这件破坏性的工作，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把裤子一脱，光屁股蹲在一边就拉上了屎。王世才骂道，
1: 操你妈的，不能往远一点吗？
0: 那边啊，只是传来黑的一声无耻的笑声。少平知道安锁子已经30岁的人了，还没找到老婆呢，因此一听男欢女爱就忍不住变态似的发狂。去他妈的，书毁就毁了吧，只能另买一本了。这时候掌子面那边接连响起沉重的爆炸声，顷刻间浓烟就灌满了巷道，有人破着嗓子咳嗽了起来。炮声一停，王世才像只老虎一般跳起来，喊叫大家赶快进工作面。于是啊，那天天照旧的惊险的场面便又展开了。接连豁完3茬炮炸下的煤，他们一个个累得像死人一般，众人先后摇摇晃晃通过黑暗的巷道向井口走去。此刻地面上又该是阳光灿烂的时候了。离开掌子面的时候，少平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般的晕眩，他知道自己病了。其实啊，昨天夜里刚开始干活的时候，他就感到两条腿发软，身子轻飘飘的，没有一点力量，脊背上时不时的掠过一阵似冷似热的激流。这个班他是勉强支撑下来的，既然

0: 到了井下就应该把这一天的工资完整的拿到手。现在干活的人都自顾自的走了，他浑身像着了火似的，一个人手哆嗦着扶着巷道凹凸不平的岩壁，慢慢的从脚车坡走了下来。下了几道坡以后，他好不容易来到了封门的后边，出了封门就到大巷里了。但是少平再也没有力气拉开那扇沉重的门，他颓然地坐在潮湿的地上，嘴里发出轻轻的呻吟。黑暗无声无息，此刻他就像身处另外一个无生命的世界，永远再不能返回到人间。少平勉强挣扎着站起身，两条腿打着颤，试图再一次拉开那扇封门，但是又失败了。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即使拉开这道封门，还得拉开另外相同的一道，他才能够走到大巷里。看来呀，他只能等待下一班工人的到来，但这得等很长的时间，说不定这个期间他会昏迷过去的。孙少平绝望地再一次靠着岩壁坐在了地上，他恍惚地看见那扇封门竟然无声地打开了，接着弯着腰走进了一个人。他只是从气息上就嗅见这是班长。哎呀，我就没见你出来。哎，怎么了？哎呀，你这是病了。走，站起来，走吧。王世才一边在他头上摸了摸，又架着他的胳膊把他从地上拉了起来。一股热辣辣的激流涌上了孙少平的胸腔，他无声地站起来，依靠着师傅的肩膀走出了封门。上井后，少平在师傅的帮助下洗了一个热水澡，感到稍有好转，但还不可能退烧。走到我家里头去啊，我看呐，你是着了凉，吃点热乎饭，再睡上一觉啊，就屁事儿也没了啊。王世才换完衣服，硬把少平拉了起来。少平只好随着师傅出了大门，从压风房那边的小拐坡上去，沿着铁路向师傅家里走去了。一路上，王世才一直架着他的一条胳膊。到家后，王世才马上叫老婆单另给他做了一碗酸辣面条。我们知道这个家少平已经来过一次，那时候啊，他是一个想要点醋的生人，如今呢、啊、他们已经成了师徒关系了。王世才的老婆叫慧英，像所有矿工的老婆一样，对男人的关照体贴入微。他呀早就把菜炒好，细心的用碗扣在炉边上。现在呢，他一边招呼少平吃药，一边开始伺候男人喝酒吃饭了。少平的面条做好之后，明明抢着药自己端给孙叔叔，慧英呢只好在后边像老母鸡一样护驾着他，生怕把孩子给烫了。王世才一边喝着酒，一边看着他母子俩不由满足的嘿嘿的笑着。当少平从这母子俩手中接过热烫烫一碗面条的时候，泪花子就在他的眼眶里直打转了。他没有想到啊，在远离故乡的地方，他受到了这种亲人般的关照。吃完饭，少平就准备回他自己的宿舍去，但是这家三口人都不让他走。王世才夫妇拉扯着把他带到旁边的屋子里，给他安顿好床铺，他们又在他身上压了三床棉被，还在屋子里生起了火。一觉睡醒之后，已经到了傍晚。慧英给少平端来小米汤和各种小菜，王世才对他说：哎，我一会儿上班走了，你晚上啊就在这儿睡，不要回去了啊，热身子不敢再冒风，想吃什么就叫你嫂子给你做啊。少平强忍着没有让泪水冲出自己的眼眶，慧英也笑着说：
1: 到这里就不要见外了，你王大哥常回来夸你，说你啊有文化，还能吃下煤矿的苦。哎，以后你常跟大哥回来，大灶上的饭没法吃。
0: 王，你夸自己了啊， 明明在一边喊叫着：“
1: 别打我妈妈。”
0: 然后啊，用他的小胖手报复似的，在他爸爸的屁股上也拍了一巴掌，这让三个大人都忍不住大笑了起来。这个幸福的家庭强烈地感染了孙少平。什么叫幸福？这就叫幸福。幸福在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在这荒凉的山野矿区，在这些土窑窝棚里，人依然会活得如此幸福和美好。孙少平就在这个温暖的家庭里一觉又睡到了大天明。早上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就见师傅一脸倦容地站在他的床头。他刚从井下挣了一个晚上的命，现在又回来了。
2: 啊，看脸色大概已经退烧了。
0: 少平一下子跳下床，感到浑身无比的轻松。是的，病完全好了。慧英赶紧收拾饭桌，伺候师徒俩吃了饭。
1: 今天你能喝酒了，好好陪你哥喝两杯。
0: 慧英一边说着，就在两个大玻璃杯中倒满了白酒。这是煤矿工人喝酒的气度，不用小盅，而用城里人喝茶的大杯子。在潮冷阴冷的井下干八九个小时的活，上地面来灌上一两杯烧酒，那是再好不过了。它让人晕晕乎乎，忘记疲劳，忘记惊心动魄的掌子面。少平在喝酒的时候才知道，明天呢是明明的生日，小家伙要满六岁了。他就寻思着得给孩子买个什么礼物。明明，你最喜欢什么呀？
1: 嗯，我喜欢狗。
0: 对了，他记起商店里有一种绒毛做的玩具狗，挺大挺威风的，哼，就给他买这件礼物吧。吃完饭，王世才没有睡觉，说他呀要到干石山上捡点烧饭的煤去。少平立刻说：“师傅，我跟你一块去。”
1: 你不要去，你病才刚好
2: 啊。要去就去吧。啊，
0: 王世才不挡他，于是师徒俩就一块相跟着出了门，向干石山走去了。少平担着筐子，师傅背抄着手走在后边。对于大部分养活着黑户人口的矿工来说，尽管他们生活在一个煤的世界，整天都在挖煤，但他们自家烧的煤却不那么容易搞到。他们当然不想出钱买煤了，只好利用上井休息的空隙，到干石山的干石中间去捡一些碎小的煤块。这同样是一件很苦的事儿。在干石山的陡坡上，人呢，连站也站不住，而上面的干石还在不断的哗哗的往下飞滚，不小心呢，就会被砸得头破血流。少平没让师傅动手，自己一个人到干石山的陡坡上，没用多少功夫就捡了两筐子煤。捡好了之后，他们没有急忙下山，两个人坐在山崖畔上，一边抽着烟，一边拉着话。王世才很动感情地对少平说：“
2: 咱们煤矿工人就是苦啊，井下拼命干活，一天给国家出好多的煤呢，可是自己的老婆孩子连个户口也没有。除非啊，我死在井下，要不你嫂子和明明就要当黑人呐。我在井下已经干了十几年了，被干石打掉两颗门牙，身上的伤疤是数都数不清。有时候啊，我累得的确是不想下井了。可是每当我晚上趴在你嫂子的肚皮上，我就想，哎呀，这么好的女人还给我生了这么好个儿子。可他们要吃饭呢，哎，所以呀，第二天起来就又钻到了地下。哈哈，你如果有了老婆，就明白我说的这些话了。哎，你现在有没有啊？哎，赶紧找一个，煤矿这么苦的活，没个老婆那可是不行啊。
0: 少平静静地听着，眼睛一直望着远方的山峦。他没有回答师傅的问话，而心里却在想着小霞。此刻他的心是冰凉的。小霞呀，现在我越来越明白，我们是不可能在一块生活了。无疑，我的一生就要在这里度过，而你将永远是大

0: 城市的一员，我绝不可能生活在你的那个世界，可是你又怎么能到我这个世界来生活呢？不可能啊，你不可能像慧英一样到这样一个地方来伺候一个煤矿工人啊，你恐怕连到这里看一看的愿望都没有啊。少平和他师父在这儿蹲了一会儿，就担起煤筐子，师父又背抄着手相跟着，两个人慢慢的走下了山。当天晚上，少平就又下井了，仍然像黄猿揽功时那样，他感到精神上的某种危机，只能靠强度的体力劳动来获得解脱。劳动永远是他医治精神创伤的良药。遗憾的是，他这个月不可能再是全班了。第二天早晨上井之后，王世才邀请跟他挂茬的两个徒弟去他家里做客。今天呢，是他儿子六岁的生日。安锁子说：“
1: 哦，我过不上啊，我要去看电影呢。听说这个电影特美，男的女的搂着在一块睡觉，那女人的奶子都在外面露着呢。
0: ”听他说的，口水呀都要从嘴角里淌出来了。
1: 那你可要去啊，明明等着你呢啊，少平。
0: 哦，我肯定去。师傅，你先走，我一会儿就来啊。师傅走了之后，少平赶紧到矿部前的商店里，用8块钱买了那只白茸茸的大玩具狗，又买了一些罐头和一盒蛋糕，就抱起这些东西，沿着铁路向师傅家里赶去了。到师傅家之后，桌子上已经摆满了酒菜，一家三口人还没有动筷子，显然呢是在等他呢。明明喊叫着从他手里抢过了那只玩具狗，小嘴在狗身上亲吻着，又对少平说：“
2: 叔叔，你什么时候一定给我买只真的狗？”“
0: 好，给你买啊。”王世才夫妇把少平推让在小凳子上，又给他倒酒，又给他夹菜。师傅兴奋地拿锥子开啤酒瓶，把手都给戳破了，仍然笑着给他斟酒，手上的血也不擦。哎，对矿工来说，这点伤算什么呀？吃完了饭，少平呢没有一点瞌睡，于是又一个人带上明明到山上玩了大半天，给他捉蝴蝶、拔野花，一直到午间才返回来。就这样，孙少平渐渐和师傅一家人建立起了极其深厚的感情。他经常去他们家吃饭，也帮助他们家干活，担水劈柴，到干石山上去捡煤。每当进入这个小院，他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王世才一家人呐，也把他当自家人看待，有个什么活就不见外的让他帮助做，有个什么好吃的也吼喊着非让他吃不行。少平后来才知道，王师傅也是30岁上才成的家，当地找不下老婆，只好回到老家河南，在亲戚的帮助下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找到了慧英。慧英尽管比师傅小8岁，结婚之后一直实心的疼爱着师傅。她出身农家，里外活都很麻利，虽然识字不多，可是人呐很精明，至于漂亮，那在整个黑户区都是很出名的。
3: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4: 广播剧联播。
5: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6: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5: 那里面有个江姐。
6: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5: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6: 你也看过这书啊？
5: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7: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5: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请。

0: 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孙少平感到庆幸的是，他来煤矿半年多就结识了如此好的一家人，也许这是命里有缘，让他不论走到何处都会遇上对他特别关照的人家。在黄原时有杨沟曹书记两口子，在这里又有王世才一家人。是啊，在他艰难的生活历程中，如果没有这些好人，他的日子将会更加难过的。这一天，少平回到了宿舍，屋里其他几个人都挤眉弄眼地对他说，昨天夜里他下井之后来了一个很俊的娘们儿，把他床头和搭在铁丝上的脏衣服都收拾走了。和他同屋的这些家伙都开始下井劳动，因此现在敢用粗言俗语对他说话。少平发现他脱下的脏衣服就是不见了踪影，不过他立刻明白，同屋人所说的娘们儿就是慧英嫂。是的，是慧英嫂拿走给他洗去了。少平的心里不由一热，这时候有人用脏话问他，哎，那个骚娘们是谁啊？你少放臭屁啊，她是我们班长的老婆。
1: 哦，王世才那么个狗熊样找了这么个俊老婆，哎，比他妈唱戏的都漂亮啊。
0: 少平无法阻止这些人用肮脏的粗话评说慧英嫂，说粗话是这个行道的家常便饭，他自己尽管反感，有时候嘴里啊也会不由冒出上一两句。转眼间就到了六月了，山野里的绿色越来越深，碧蓝的天空通常没有一丝的云彩，人的视野可及十分遥远的地平线，地面上人们已经身着很单薄的衣衫了，不过井下一年四季都是潮湿阴冷的，即使三伏天不干活还得披上棉袄。这一天因为发生了冒顶，少平他们直到上午十点钟才把活干完，尽管大家累得半死不活，好在呀没有造成什么伤亡。这几十个人像苦役犯一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来到了井口下边等待上灌，所有人的脸上看不见一丝笑影，也不说任何话，身上都像墨汁泼过，只有从眼白上辨认出这是一群活物。孙少平最后一灌上井，当灌农在井口停下以后，他一下子就惊呆了，他看见田小霞正微笑着站在井口。少平以为是强烈的阳光刺花了眼，让他产生了幻觉呢，赶忙眨巴了几下眼睛，却再一次看清，这的确是小霞呀。小霞正脑袋转来转去，显然是在寻找着他，在这一群黑人中找一个熟人是不太容易的。少平是在不知不觉中被大家拥挤出灌笼的，他这时候才发现连同先前上井的工人，大家都没有离开井口的周围，呆立在旁边，有点震惊而诧异地观看着小霞。是啊，谁也反应不过来，在这个女人从不涉足的地方，怎么突然会降落这么一个仙女呢？小霞是太引人注目了，尤其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她已经穿起了裙子，两条赤裸而修长的腿从天蓝色的裙摆中伸出来，像刚出水的藕，一根细细的黑色皮带将雪白的衬衫系在裙中，脸庞在六月的阳光下像鲜花般绚丽。现在田小霞已经认出了她，他立刻激动地走上前来，站在少平的面前，看来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是好。亲爱的人呐、啊，你不会想到你此刻看见的是这样一个孙少平吧？他又脏又黑，像刚从地狱里爬出来的鬼魂。泪水不知什么时候悄悄涌出了少平的眼睛，在染满煤尘的脸颊上静静地流淌着。 这热的河流淌过黑色大地，淌过六月金黄的阳光，澎湃激荡地拍打着田小霞的胸膛，一直涌向她的心间。小霞仍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胸前的山脉在起伏着。少平用黑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使那张脸更是肮脏不堪了。小霞，你先到外边等一等，我洗个澡就来了啊。他不能忍受井口那一群粗鲁的伙伴这样来观赏田小霞。小霞笑着转身就走，她眼中也有泪花在闪烁。孙少平匆匆忙忙而又糊里糊涂地穿过暗道，把灯盒子啪的一下扔进了矿灯房，就冲上三楼的浴池。十来分钟他就洗完了澡，把干净衣服一换，急速地跑出了大楼。小霞正在门口等他呢，相视一笑，无言中表达了双方万千的心绪。田小霞轻轻地对他说。少平点点头，两个人就肩并着肩跟着向半山坡上的矿招待所走去了。少平感到一路上所有的人都对着他笑，怎么小霞也对着他笑呢？笑什么呀？他都被人笑得走不成路了。到了招待所，一进小霞住的房子，小霞第一件事就是从洗漱包里拿出一面小圆镜，笑着递到了少平的手里。少平对着镜子一照，自己也忍不住笑了。他的脸在忙乱中根本就没有洗干净，两个眼圈周围全是黑的，像熊猫一样的可笑。这个期间，小霞已经给他兑好了半盆热水，拿出自己雪白的毛巾和一块圆圆的小香皂，让他重新洗一下脸。少平对着那块白毛巾踌躇了一下，就开始再一次洗脸。那块小香皂小得太秀丽，在他手中啊，像一只小泥鳅，不知怎么一下子就从脖颈中滑进了衣领里。听见小霞在身后咯咯的笑，少平立刻感到那只亲爱的小手从他脊背后面伸了进来，他的整个身子都僵直了。小霞在他脊背后边抓住了那块小香皂递给他，笑得前俯后仰。少平呢，两把就洗完了脸，然后猛地转过身，用一双火辣辣的眼睛盯着小霞。我还漂亮吗？小霞不笑了，嘴里喃喃地说，
2: 是的，和原来一样漂亮。
0: 她一边说着，欣喜的泪水就涌出了那双美丽的眼睛。少平大步向她走去，两个人张开双臂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一切都静了下来，只有两颗年轻而火热的心脏在骤烈地搏动着。外边火车汽笛的鸣叫以及各种机器的嘈杂声好像都来自遥远的天边。不知过了多久，他们才手拉着手坐到了床边上。我做梦都想不到你会来。
2: 为什么想不到呢？我早就准备这次会面了，只是一直没有到同城出差的机会。
0: 你刚到吗？
2: 嗯，刚刚到。
0: 矿上知道你来吗？
2: 已经和你们矿宣传部打了招呼。
0: 哦，你来采访我们的矿吗？
2: 采访你？
0: 真的？别误你的事儿。
2: 我这次到桐城主要了解矿务局和铁路部门的矛盾，为车皮的事儿啊，他们一直在扯皮呢。我已经写了一个公开报道的稿子，同时呢还写了个内参。到这里来主要是来看你，公司兼顾嘛。
0: 孙少平再一次抱住了田小霞，拼命在她脸上和头发上亲吻着。所有关于他和小霞关系的悲观的想法，此刻都随着小霞的到来而烟消云散了。或者说，少平已根本不再想他们以后的事儿，只是拥抱着这个并非梦幻中的亲爱的姑娘，一味地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有人敲门，他们赶忙松开了互相缠绕在一起的臂膀，两个人的脸都通红，便前去打开了门。进来的是大牙湾煤

0: 况的宣传部长，他来叫田记者吃饭呢。少平并不认识他们矿的这位部长，部长当然更不会认识他了。田小霞有点结巴的给这宣传部长编织了他和少平的关系、
1: 啊、这是我同学，我们还是亲戚。
0: 宣传部长客气地问少平，呵呵，你是哪个区队的？平时啊，一个像他这样的普通矿工根本不会放在部长的眼里的。我是财务的。
2: 啊，
0: 那就一块儿去吃饭吧。啊，宣传部长殷勤地邀请田记者的亲戚。少平当然不会客气了，矿上看中的是省报的记者，但是这位记者是他的女朋友，这并不是说他想依仗他的权势跟他去吃这顿官饭，而恰恰是一种男人的尊严感促使他这样做，尽管他是一个卑微的挖煤工人。这部长陪着他们来到西边家属区旁边的小食堂里，这里是专门接待上级领导和重要来宾吃饭的地方。少平是第一次涉足这种高级的小餐厅，这里确实很讲究。在中国呀，不论怎么穷的地方，总会有一处招待上级领导的尽量讲究的小天地。这个小餐厅的大圆桌上还有一个能转动的小圆盘，像高级宾馆的餐桌一样。饭菜当然也不会像矿工食堂那么简单粗糙，各种炒菜、啤酒、果子露、碟子、杯子、勺子挤得海海漫漫，每个人的手边还有叠得整整齐齐的餐巾纸。由于职业的关系，小霞在饭桌上说话很有气魄，宣传部长和另外两个陪餐的人都恭敬地附和他说话。少平沉默地喝着啤酒，小霞在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却用筷子不断地给他往小碟子里夹着菜。在这样的场合，少平的心中啊，涌上了许多难言的滋味，骄傲、自卑、高兴、屈辱，也许这些心绪都有那么一点。吃完饭了之后，田小霞用三言两语客套话就打发走了宣传部长和另外的人，然后立刻就回到了他们两个人的甜蜜的情谊里。他要去看少平的宿舍，少平只好把他领进了那孔黑窑洞，好在另外的人都去上班了，不会引起什么骚乱的。小霞来到他的床前，然后撩开了蚊帐，就忘情地躺在了少平的床铺上。孙少平站在床边，隔着那层薄纱，看见小霞翻着他枕头边的书。小霞这时候在里边轻声地问道：“
1: 你不进来吗？”
0: 孙少平嗫嚅着：“
2: 宿舍里的人很快就回来了，咱们干脆到对面的山上去。你什么时候离开大崖湾呢？”
0: 小霞赶紧从床上跳下来，在少平的脸颊上亲了亲。
1: 明天上午8点的飞机票，明天早上7点矿上的车送我到桐城机场。
2: 哦，那明早上我可送不成你了，我们8点以后才能上井呢。
1: 哎，你们今晚什么时候下井？
2: 晚上12点。
1: 我也跟你去下一回井。
2: 你不要下去，那儿可不是女人去的地方。
1: 听你这样一说，我倒非下去不行。
0: 少平知道他不可能再挡住田小霞，只好为难地说：“
2: 那你先给矿上打个招呼，让他们再派个安检员，咱们一块儿下。”
1: 哎，这完全可以呀，咱们现在就走，我给他们打个招呼，然后咱们到对面山上玩去。
0: 这样他们在其他人没有回来之前就离开了宿舍，径直向矿部那边走去了。到了小广场之后，少平在外边等着，小霞进楼去给宣传部的人打了个招呼，说他晚上要跟财务区12点班的工人一同下井去。等田小霞走出矿部大楼，少平就和他肩并肩相跟着走下了小坡，通过黑水河上的树桥向对面山上爬去了。少平知道此刻在他们的背后，在那小广场那边会有许多人在指画着他们，惊奇而不解地议论着。 孙少平和田小霞气喘吁吁爬上了南山，来到那个青草铺地的平台上。地畔上的小树林像一道绿色的幕帐，把他们和对面的矿区隔成了两个世界。坐在草地上之后，他们的心呐，仍然在咚咚地跳着。这样的经历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第一回了，在黄原的时候，他们就不止一次地登上过麻雀山和古塔山。正是在古塔山后面的树丛中，小霞给少平讲述了热尼亚卢面猜瓦的故事，也正是那一次，他们在鲜花盛开的草地上第一次拥抱并亲吻了对方。如今在异乡的另一块青草地上，他们又坐在了一起，内心的激动感受一时无法用语言来表述。时光流逝，生活变迁，但美好的情感一如既往。少平粗壮的矿工的胳膊搭上了小霞的肩头，小霞的手摸索着抓住了他的另一只手。情感的交流不需要过多的语言，沉默是最丰富的表述了。沉默，血液在热情中燃烧，目光迸射出爱恋的火花。没有爱情，人的生活就不堪设想。爱情啊，它使荒芜变为繁荣，平庸变为伟大，使死去的复活，活着的闪闪发光。即便爱情是不尽的煎熬，不尽的折磨，像冰霜般严厉，烈火般烤灼，但爱情对心理和身体健康的男女永远是那样的自然，同时又永远让我们感到新奇、神秘和不可思议。当然，我们和这里拥抱的他们自己都深知，他们毕竟不是伊甸园里上帝平等的子民呐。田小霞来自繁华的都市，职业如同鼓号般的响亮，身上飘逸着芳香，散发出现代生活优越的气息。孙少平，千百万普通矿工中的一员，生活里极其平凡的角色。几小时前，刚从黑咕隆咚的地下钻出来，身上带着洗刷不净的煤尘和汗臭味。他们看起来是这样的格格不入，但是他们拥抱在一起。直到现在，孙少平仍然难以相信田小霞就在他的怀里。说实话吧，从黄原他们分手之后，少平就无法想象他们再一次相会将是何种情景。尤其到大牙湾之后，井下生活的严酷性更让少平感到自己和小霞相距有那么遥远。他爱着小霞，但是他和小霞将不可能在一块生活，这就是问题的全部症结。可是啊，现在小霞来了，可是啊，纵使小霞来了，并且此刻就在自己的怀抱里，而那个让他痛苦的症结就随之消失了吗？没有。此刻在少平内心汹涌澎湃的热浪下边，不时有冰凉的潜流团团而过。但是无论如何，眼下也许不应该和小霞谈论这种事儿。这一片刻的温暖对少平是多么的宝贵，他要全身心地沉浸于其中啊。现在他们一个拉着一个的手，透过树林的空隙静静地望着对面的矿区。此刻正是两个班交接工作的时刻，像火线上的部队在换防，上井的工人走出区队办公大楼，下井的工人正从四面八方的黑户区走向井口。孙少平手指着对面，从东到西依次给小霞介绍着矿区的情况。后来啊，他指着矿医院上面的一个小山湾，声音低沉地说，那里是一块坟地，埋的全是井下因工亡故的矿工。田小霞长久地望着那个山湾，她看见山湾里坟堆连着坟堆，坟堆前都立着墓碑，有几座新坟，
2: 生土在阳光下白得刺眼，上面飘曳着引魂幡残破不全的纸条。

0: 对自己有什么打算？
1: 我准备一辈子就在这里干下去，除此之外还能怎样呢？
0: 这是理想还是对命运的认同？
1: 我没有考虑那么多，我面对的只是我的现实。无论你怎样想入非非，但是你每天都要钻入地下去挖煤，这就是我的现实。一个人的命运不是自己想改变就能改变得了的。至于所谓的理想，我认为这不是职业好坏的代名词。一个人精神是否充实，或者说活得有无意义，主要取决于他对劳动的态度。当然了，这不是说我愿意牛马般的受苦，我也感到井下的劳动太沉重了，但是要摆脱这种沉重是不可能的。再说了，千百万人都这样沉重，你一旦成为这个沉重世界里的一员，你的心绪就不可能只关注你自身了。
2: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3: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读书俱乐部。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节目呢，跟红九一起来聊天看书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小说联播的资深编辑，来自文艺广播的吕鲁波。鲁波哥你好。
2: 红九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啊，叫秘密花园
2: 冒号
1: 啊，一本探索奇境的手绘涂色书，来自英国的一位作者乔汉娜·贝斯福，来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他也是长期占据了英美的亚马逊畅销榜的第一，不仅是风靡英美，更是席卷亚洲，在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网站畅销榜上也都是有他的一席之地。哎呀，畅销量真是可观呀，而且后劲儿好像现在还是挺足。这个秘密花园是干什么的呢？这个书啊，鲁伯格其实知道啊，其实我们有同事把它也当成一种放松啊，或者是释压的一种图书，
2: 是
1: 吧？
2: 其实我没有主动的去了解这个，我就是看到同事在画这个，啊，听他们说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书。我一想，这个就跟我们小时候那个描红木字一样啊，给你一本，他是把字写好了呢，中间不涂上，用框子，哎，把这个字写出来，然后你呢用墨来填它，
1: 对，
2: 那个练字。当然，这个那个时候是太基础了啊。这个书呢，我看我同事，就他里头用黑线圈出来的就是各种奇花异草，就是很繁琐的画面，但都是黑色线条，那么里面的空呢是让你用彩色来去填充，
1: 对，
2: 哎，这个也确实是因为我看到市场上也卖各种这种彩笔啊，现在能多到几十种颜色了。
1: 哦，
2: 我们过去说有十二种颜色就很好了，小的时候哈，凑这种十二色的笔呢，家长还轻易不给你买呢。
1: 嗯，
2: 现在有50多种、60多种，哎呦，这个颜色色差非常的细微，也真漂亮。那么有了这样的笔，我觉得也得有运用而生这样的书才可以，就是它可以，你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呗，涂成不同的颜色，呈现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1: 嗯，
2: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描红木字的升级版，甭管升了多少级，是一个升级版，
1: 透彻啊，看得非常透彻。哎，您觉得这个东西它是好玩吗？还是说现在确实什么工作压力比较大了？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它是一个泄压书，开心了、不开心了、无聊的时候，全都拿它玩。
2: 这个东西看怎么说啊，就是初衷是这样的。对于有些从来不做这个事情的人呢，他刚开始做，他可能会觉得很新鲜，因为人家把框子给你放在那儿了，你涂上颜色，那你想涂什么色可以涂什么色，没人管你，看来是很放松，是吧？你今儿涂点，明儿涂点，没人要求你。但是我想哈，这个就是要搁我，我就琢磨，我说我可能新鲜一两天，但是你说你涂到一半你不涂了，你放着老觉得是个事儿，你会想把它涂成一个很完美的，比如别人涂了很漂亮，你想我也得涂，哎呀，我涂的不是它好看呢，为什么呢？你又开始纠结，这个东西就起不到解压的作用了。因人而异啊，就说玩这个东西啊，一定是要有趣味，千万不能比，也千万别给压力，就是你有压力是那种，哎，觉得有意思的是可以的，你不要觉得哎呦又没画完，这得加个夜班吧，给他画完吧，那不行了，那是额外给自己增加了压力了，我觉得。
1: 好，这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一本书啊，叫《秘密花园》，一本探索奇境的手绘涂色书。说第二。

0: 克呢，以一路破纪录的一个姿态，成为了2014年全球出版界的黑马。短短一年内呢，风行了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30个国家，也是创造了全球出版史上这个最快的一个畅销记录啊。那为什么这本书会如此畅销呢？阅读速度快，口碑传播，可能也是它畅销的一个原因。好读嘛，简单。短短十几天就涌现出大量的读者反馈，啊，人说，哎，花了3个小时就把它看完了啊。我说在飞机上读完这本书，我凌晨2点多我把这本书看完了。一本新书呢，能让读者迅速的完成，这对于一本畅销书来说，其实也是难能可贵的啊。作者这种笔触呢，对情感的表达方式犀利不凡，据说呢还是非常精致的啊。像这种畅销书，也有些人有一个感触啊，说啊，就是畅销书，1-2个小时就读完的书就没有什么价值，都留不下来。我说鲁波哥，你对这个是怎么看？
1: 首先这本书没看过，我就觉得这个发言就打折扣啊。但是抛开具体书呢，就单谈一下说，有些畅销书这个东西不一定，畅销书有的会变成畅销书，
0: 嗯，
1: 有的畅销书最后就没有了。消失了，大家不会再说它。它确实有不同的命运在。那这个东西呢，还是不管怎么样，那么作为读者来讲，你是有权利的。
0: 嗯
1: 啊，不要怎么说呢，被畅销这个名头来限制住你。只要有时间、有兴趣，你就可以拿来翻翻。翻的时候，你觉得你有收获，你从中吸取到了营养了，那这个书对你就是有用的。
0: 嗯
1: 啊，
0: 对，这个书呢，其实故事也很简单哈。
1: 嗯，
0: 什么叫岛上书店？我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它的主要内容啊，要不然大家云里雾里的说这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1: 对，
0: 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啊，有一家书店啊，就是相当于主人公在经营这家书店。命运应该说对他不太公平，
1: 嗯，
0: 妻子去世了，这个书店呢也陷入了危机。就连唯一值钱的宝贝也遭到了盗窃，他这个人生啊就陷入了僵局，他这个内心也沦为了荒岛。就在此时呢，一个神秘的婴儿出现在书店当中，意外的拯救了陷于孤独绝境的主人公，成为了连接他和小姨子、警长、出版社女业务员之间的一个纽带，为他的生活呢也带来了转机。这个小岛上几个生命是紧紧相依，也走出了人生的困境，而所有对书和生活的热爱都是周而复始，也是非常的汹涌啊。这样的一个作品，这样的一位作者，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惊喜吧。啊，岛上书店，
1: 嗯，
0: 据说也是写给所有爱书人的。
1: 这是外版书吧？应该
0: 外版书，外版书。对，
1: 嗯，
0: 好，这是我们今天上榜的第二本书，叫做《岛上书店》啊。那其实还有一本书可能未来也会成为畅销书了，阿弥陀佛么么哒，这也是经常来我们节目的大兵同学啊，作者大兵，他的前两本书他们最幸福和乖摸摸头我们也都曾经做过，尤其是乖摸摸头据说现在已经畅销了150万册，
1: 嗯，
0: 应该在书籍当中是超级畅销书了。
1: 这类书我还倒翻过一些啊。
0: 嗯，
1: 从我个人来说呢，就是这样的作品还是比刚才那个岛上书店，我建议大家可以优先选择这样的书来读。
0: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从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来说呢，首先这样的书的作者他是主要写他的经历，
0: 对，
1: 他的不同于一般人的生活经历。那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大家一说就是地大物博，历史5000年上下，它确实它涵盖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有限的时间空间不可能涵盖那么多的体验。那么有的人去体验了不同的生活，他有一种冲动把它写下来，我们通过间接的材料来了解，也是一种养分的吸取。他呢，我觉得这个更多是依托一种真实的体验，你来跟他分享。
0: 嗯，
1: 他比那个关起门来自说自话的东西呢，我觉得更可信、更亲切，
0: 嗯，
1: 而且他确实是一种存在，
0: 嗯，
1: 是一种可能。
0: 对，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1: 对，
0: 对，还有一群这样的人，以他们自己想要生活的一种方式存在着，这个确实很难得。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下一个单元。

0: 就是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三体》，关于这一次的雨果奖，很多人非常关注的科幻界的一个大奖。《三体》呢，这样的一本书获得了雨果奖，也是为亚洲首次获奖。在科幻界，其实中国呀，就是还是稍微落后一些啊，可能美国的一些作品、欧洲的一些作品会经常获奖，但是我们这一次拿到这个奖项，应该说也使人为之一振吧。但事实上呢，作为刘慈欣《三体》的作者来讲，他还是比较谦虚的啊。中国作家刘慈欣凭借科幻小说《三体》获得了最佳长篇故事奖，亚洲人第一次获得雨果奖，也是中国科幻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刘慈欣觉得呀，他自己其实刚才咱们提到了，很多人很振奋啊，但是他说大家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啊，不要因为这个而冲昏了头脑。你知道这个东西让我想到了莫言啊，当时获得诺贝尔奖也是很淡定。刘慈欣呢语气很冷静，他觉得整体而言呢，中国的科幻市场还处于一个很不成熟的初步阶段，少有影响力的作家和作品。他说，我和青年科幻作家接触不多呀，我希望他们能够保持个人的风格，使创作风格多样化，能够写出更好的作品来。冰与火之歌的作者乔治马丁说，我喜欢三体，他很可能获得雨果奖，这应该是在之前说的。
1: 嗯，
0: 因为冰与火之歌其实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品，在美国很牛。他说，在雨果奖半个世纪的历史中，很少有非英语原创作品获得提名，中国作品从来没有过，因此呢，三体在这

0: 说这终结者哪是什么科幻呀，完全是一个合家欢的电影嘛，
1: 嗯，
0: 是吧，里面就把之前回顾了一下，走的是温情路线。对此呢，刘慈欣是认为啊，说这可能算是科幻作品的一个发展方向，其原因可能受到各方面的影响，包括现代文学发展趋势的影响，以及目前科技发展和科技带来的负面效应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刘慈欣创作的科幻小说一般被科幻作者称为硬科幻，也就是以科技或科学猜想推动情节，同情节和题材呢集中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这种倾向的软科幻进行了一个区分。但是因为《三体》同美国主流科幻文学的风格还是有所区别，所以可能对美国的获奖也会有所影响啊。《三体》电影可能会限制科幻迷的想象力，就是近期我们说他们拍这个《三体》的电影啊，被很多业内人士其实不太看好。一方面呢，他们也看了这个所谓的粗剪的片子哈，可能不太理想，他们觉得。另外一方面呢，觉着目前的我们的这种拍摄手段，还有讲故事的能力，以及这种特技的能力，都不足以支撑《三体》的这种宏大的世界观啊。那中国何时能走出科幻中世纪呢？这一点呢，嗯，其实类型文学目前是风生水起，但是纯文学呢是越来越小众。科幻小说能不能抓住这种机会走出中世纪，所谓的中世纪哈，这个打一个问号。包括刘慈欣说，我自己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写出三体来，他也不敢肯定说在这个中国科幻界就一定会有这样的作者出来，他自己也不敢说，其他人也不敢说啊。
1: 其实从我个人来讲，是一个对科幻作品比较陌生的读者啊。这个你要说分析起来，为什么我们的这个阅读环境对于科幻的作品相对来说比较陌生，不管是阅读还是创作来讲啊，都不是那么火爆，它肯定有一个，你要从各个方面去找原因可能都能解释的。但是刘慈欣这个书呢，我记得他前一段时间一两年前就已经有了，我记得当代那个时候在评这个年度接力的作品的时候，这个刘慈欣的这个三体就曾经上榜过。这个呢就说明这样的一部作品，它没有在众多的这个作品当中被淹没，尤其在当代这样的一个很接地气的文学杂志上能够被读者看好，被读，因为它那个评奖啊是完全读者参与来评的，
0: 对，
1: 它是一个透明的奖，没有奖金的奖，所以不存在什么功利的问题，那只要好，大家评你就证明有人看你，就所谓有点击量啊。
0: 嗯，
1: 哎，就说明哎，当时我们就关注了一下，就说哦，这很难得，说这样一个科幻的作品，在我们当代的文学当中，有这么多年轻朋友关注他，认为他写得好，这确实是个很振奋人心的事儿了。
0: 嗯，
1: 当然从我们自己个人的阅读角度来讲呢，就是说你喜欢不喜欢读，完全是你的自由。对吧，你愿意凑凑这个热闹看看就看看，如果你一直不太关注这样的作品，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不能说你就落伍了，你一定就比别人低多少，它绝对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阅读这个东西是非常个性化的，跟谈恋爱一样，你喜欢什么人是你的权利和自由。
0: 对，其实咱们稍微的说一点题外话哈，当然这也不是完全的题外话，科幻类的电影有些人很喜欢，其实有一些人就不喜欢，真的，尤其一些女性受众，她可能不太喜欢看这种科幻类的，她觉得瞎掰。就好比说有一些艺术片啊，有些人很喜欢，像鲁伯哥，鲁伯哥应该看了《刺客聂隐娘》是吧？
1: 对，
0: 他应该是侯孝贤的部作品。
1: 对，
0: 应该说70岁的老爷子，拍了一部自己非常喜欢的电影。
1: 而且侯孝贤的片子正式在内地公演呢，好像这是第一部吧？他有人是这么说，
0: 而且是投资最大的一部，应该9000万的一个投资。但是评论两极化。有一集呢就觉着，哎呀，老爷子一辈子不容易，他拍的就是他自己，他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不在乎别人去看他，他是真正背对观众的。

0: 有些人呢就说这什么破故事啊，这完全是这不会讲故事的一个导演，太闷了啊，这就是一个 PPT 啊，啊比这个小四高级几倍的一个 PPT 啊。还有人说他就是去看画展了，看画展了就不太一样，是吧？就是刚才你说阅读是个性化，其实电影有时候也是个性化的。
1: 对对对，简单谈一点观感啊，利用这个时间，
0: 因为它也是这文学作品改编过来的，是吧？
1: 对，唐传奇，一个唐传奇的故事改过来的。其实电影当中啊，这个东西就是确实也需要回味，我觉得是需要你看完之后回味。因为就从我们现在看的大片比较多，娱乐的片比较多，当然这个刺客叶宁聂隐娘这个题目它很吸引年轻人，就大家高科技的手法怎么打斗的激烈，情节怎么有悬念，演员怎么能够突破自己，甭管是俊男美女啊或怎么样，能给人更多的感官的刺激。因为现在很多大片都是在这样来一步一步的把我们的观众的神经变得疲软了。说实在的，侯孝贤，我就觉得这个看完电影啊，我想这确实是侯孝贤，但他好像又不完全是侯孝贤，有这么种感觉啊。节奏的确是慢，因为我也本身对电影没有什么更深入的了解，不是行内人，就作为一个观众来讲，节奏的确很缓慢，他这个缓慢是很平均的缓慢，这个就是哒哒哒哒，基本上是这样。
0: 那不就睡着了吗？
1: 哎，就是说意志薄弱点的很有可能啊。画面的确是很美，那我觉得他这个投资可能是更多运用到了这个，你想带着这么多器材要到一个不常有人去到的地方，景色那么不俗，那恐怕是不容易的。那么你寻找到那样的一种景色也是需要艺术的眼光，艺术的眼睛，对吧？还要搭配上有人的活动等等，能感受到导演是在追求一种好像那个时代大唐离我们很远了，他想在他的意识当中去还原那样一个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的一个女性的刺客。这个聂隐娘题目就是刺客聂隐娘，我就很关注这个人物的，他是怎么变成刺客的，他的身世这一块是大家所关注的，对吧？再有他成为刺客以后，他的这个本领高超到什么程度，他去刺杀什么样的人，那么在女杀手在刺客的这个角色当中，他又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这可能是我们普通观众会期待的，就他做了什么能感动我们吗？他不同于一个一般的刺客，对吧？那这些点应该是我们想的应该是重要的地方。但是看过电影以后呢，你会发现他这个语言对白非常的少，就是他可以精到不能再精了，就是你再少说一句恐怕这个就都全都断了，联系不上了。这个很有限的语言对于我们普通观众来讲，要想把他这个勾连出这个人物的身世比较困难，就是你可能真还得看个两三遍这个人物关系，长辈跟晚辈这几个亲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一遍看下来真的，我想除非有对原著的了解，对于电影的有种独特的认识人，可能才真能把它一遍搞清楚，这是问题。再有一个呢，你要是期待里面的打斗多么精彩，那我想这个是肯定满足不了你。甭管什么暴力美学啊，怎么怎么样，它打斗的场景非常的少，也没有多么多么炫的东西在里头，那就是个刺客啊，必要的时候要有这种场面。那么关于到舒淇演的这个聂隐娘到底有什么地方与众不同，就我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我感受到的就是说她的心不是冷的，就跟那个法国电影这个刺客就这个杀手不太冷吧，哈，哎，她有点相通的地方，虽然是个职业的女刺客，在那么一种孤立的环境下被培养出来的，但是她有爱，她回到了这个家庭以后，这个拿到那个当初的信物以后，她的那个哭，那个哭给了他很十多秒、二十多秒那个镜头呢。你从他的那个哭，你能感受出来他的心没有死。所以他的师傅在这里面有过两三次就说：“你的武功到了，但是你的这个心还没有到，你还被世间的这个纷杂的这个伦理这些东西所缠绕、所羁绊。”他的师傅说过他几次，就证明这个刺客没有这个不是那样的。那他最后甚至背叛了师门。背叛了长辈对国家的那份忠心，等于是他做出了他自己的选择。我想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比较就是

0: 比较主流的一种观点，应该是。
1: 嗯，有机会朋友们也可以拉拉片儿吧，对吧？当然了，那自我选择吧。
0: 对，
1: 大家
0: 其实这个争论是挺好的，大家互相争论就能补充完整了。
1: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样啊，读书没有禁区嘛，其实看电影也是这样，可以多看多感悟。多体会不同类型的影片。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内容呢比较多，
0: 跳跃
1: 也比较跳跃啊，希望能够对您的阅读有所帮助吧。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幽默类的图书啊。那今天就先进到这里，非常感谢鲁国哥，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
0: 好，
1: 我们下期再见。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

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地流，有一天咱拢老，娶某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0: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习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

0: 听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1: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2: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1: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3: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4: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1: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4: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1: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5: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6: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7: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9: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

0: 治校。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3: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4: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5: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6: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4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7: 这是我们的画，你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6: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8: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9: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8: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10: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 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0: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11: 蹭孔整幅大院，即各村当汛服务中心孔县场地，同时科学调配本地及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3: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12: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13: 1亩地和1亩产量应该过千了。是啊，这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12: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14: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麦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向晴后抓收割报丰收。
3: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6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15: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由镇保电干部、村两委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16: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17: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1: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8: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9: 独库公路。
18: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20: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1: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0: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1: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

0: 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来首次双下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3: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响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0: 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异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1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3: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2: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黎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1: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4: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令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今天的课程是一堂初中化学课，涉及的实验内容包括我们生活中一种常见的食材皮蛋。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是第五中学彭璇老师的课程，以皮蛋制作为情境的酸碱盐性质系统实践。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节以皮蛋制作为情境的酸碱盐性质系统实践课。在课程开始之前，我们需要一起破解一封隐形的密信。大家请看，老师用氢氧化钠溶液事先在白纸上写了两个文字，下面我向白纸上喷洒无色酚酞溶液。同学们看到了什么现象？下面我再向上面喷洒稀盐酸。观察到什么现象？这个文字逐渐消失了。那么这封密信的显影与破解的原理，竟然与一种传统美食松花皮蛋的诞生息息相关。下面让我们一起系统梳理传统美食背后蕴藏的酸碱盐的知识体系。皮蛋的制作流程经历了选料、调浆、裹泥、封存等流程。下面让我们进入第一个流程，选料。哪位同学根据课前收集的查阅资料来说一说，皮蛋的制作和食用究竟用到了哪些原料呢？杨文轩。
1: 皮蛋的制作和食用用到了皮蛋粉、水、鸡蛋、食醋。
0: 好，回答得很好啊。老师为每一个小组都带来了一包皮蛋粉，接下来我们尝试实操自制皮蛋，并一同认识皮蛋制作中蕴含的化学原理。首先请观看皮蛋粉的标签，皮蛋粉的主要成分有哪些呢？孙一奇。
2: 石灰指的是生石灰、氧化钙。食用碱指的是纯碱、碳酸钠。食盐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
0: 课前准备的很充分啊。那皮蛋粉中的碳酸钠、氧化钙、食盐中的氯化钠、食醋中的醋酸以及水，它们分别属于什么类别的物质呢？请同学们说出以上物质的化学式，并对其进行物质分类。郭宝杰。
3: 氧化钙是 CaO， 属于氧化物。水是 HO， 属于氧化物。醋酸是 CH3COOH， 是属于酸。碳酸钠是 Na2CO3， 是属于盐。然后食盐是氯化钠，是属于盐。
0: 回答得非常正确啊。那初中化合物除了氧化物、酸、盐之外，还有哪些类别的物质呢？现在请同学们在学习任务单上画出属于我们初中化合物的思维导图。

0: 大家都完成了吗？
1: 嗯，那物质分类呢，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它是我们认识一类物质知识体系的关键所在。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二个流程，调浆果泥。现在我们可以将皮蛋粉倒入烧杯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并用玻璃棒不断搅拌，调制成糊状。同学们在实验过程中可以用手轻轻触碰烧杯外壁，去感受温度的变化。随后在鸡蛋表面均匀地裹上泥浆，静置自然风干。实验过程当中，请大家仔细思考这样两个问题：首先，调浆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化学反应？第二个，对应的化学方程式如何书写？现在我们开始进行实验。

0: 好，我看到大家的实验都已经结束了，哪位同学来说一说，调香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化学反应？化学方程式如何书写呢？
1: 氧化钙和水反应生成氢氧化钙，氢氧化钙和碳酸钠反应生成碳酸钙和氢氧化钠。
0: 嗯，说得很完整啊。那我们通过对以上反应的分析，发现调香过程中一定生成了氢氧化钠。但是如果我将泥浆过滤后得到的滤液中的可溶性成分里也一定仅含有氢氧化钠吗？
2: 有
0: 啊，有的同学说有，有的同学说没有。那么现在我们就需要开展实验探究，但是在探究之前我们需要完成这样一项任务，如何设计实验方案得到滤液？哪位同学来说一说？
3: 取糊状物质于烧杯中加入足量的水，充分溶解后过滤，就可以得到无色澄清滤液。
0: 嗯，你的实验设计很合理啊。那请问过滤的目的是什么呢？
3: 除去难溶性杂质。
0: 非常好，过滤需要用到哪些仪器呢？
3: 铁架台、烧杯、漏斗、玻璃棒。
0: 玻璃棒的作用是什么？
3: 引流。
0: 过滤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3: 一铁、二滴、三靠。
0: 嗯，实验设计很合理啊，而且知识记忆的也比较扎实。那我们现在得到滤液以后，就可以正式开展实验探究了。首先提出问题，滤液中的溶质成分是什么呢？现在请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开始讨论，做出猜想假设。

0: 好，讨论结束，哪位同学可以来说一说你们的猜想呢？小鹏。
1: 好，我认为有反应生成的氢氧化钠和不参加反应的氯化钠。
2: 嗯。
1: 猜想二是可能还有过量的碳酸钠。猜想三可能还有过量的氢氧化钙。
0: 所以是猜想三。那老师这里还有一个猜想，猜想四。氯化钠、氢氧化钠、氢氧化钙和碳酸钠，请问猜想四合理吗？
1: 不合理。我是那个氢氧化钙与碳酸钠反应，它不共存。
0: 嗯，知识记得很扎实啊，而且活学活用啊。因为它们氢氧化钙和碳酸钠反应不共存，所以猜想四是不合理的。那现在同学们提供了三种不同的猜想，究竟哪一种猜想是正确的呢？我们需不需要把猜想中所有的物质都检测一遍才能验证呢？那哪位的同学来说一说为什么不需要呢？
3: 由于氢氧化钠和氯化钠是一定存在的，不需要检验。如果能证明碳酸钠存在，则猜想二成立；如果证明氢氧化钙存在，则猜想三成立，否则猜想一成立。
0: 那现在呢，请同学们根据猜想假设设计实验方案。在设计实验方案的过程当中，请同学们注意以下三点：首先，一，讨论并设计多种可行性方案；二，完成学习任务单上的实验表格一；三，完成后我们将邀请两个小组的发言人来进行分享。现在开始讨论。

0: 哪位小组的同学来说一说，如何检验料泥中是否存在碳酸钠呢？好，杨文轩。
1: 检验碳酸钠就是检验碳酸钠中的碳酸根离子，碳酸根离子与氢离子、钙离子、钡离子反应，与烯氨酸和
0: 那氢离子对应的是那这个酸都有什么？
1: 烯氨酸、烯硫酸。
0: 嗯。
1: 氢氧化钙、氢氧化钡。
0: 嗯，可以，这是碱。
1: 氯化钙、氯化钡。
0: 对，这是盐。那还
1: 硝酸钙、硝酸钡。
0: 嗯，说的还是比较完整的啊，很好。那接下来具体设计一下实验方案。
1: 取少量氯液与试管中向其中加入烯氨酸或烯硫酸，实验现象有气泡产生。取少量氯液与试管中上向其加入氢氧化钙溶液、氢氧化钡溶液。
0: 有实验现象有白色沉淀产生，取少量氯液与试管中向其中加入硝酸钙、硝酸钡溶液，氯化钙、氯化钡溶液，实验现象有白色沉淀产生，则证明猜想二成立。啊，你们小组设计的很合理啊，而且很完整。那么接下来，如何检验料泥中是否存在氢氧化钙呢？
2: 啊，料泥中是否存在氢氧化钙呢？好，孙一奇。检验氢氧化钙，我们设计了两个实验。实验四，取少量氯液于试管中向其中加入碳酸钠或碳酸钾溶液，有白色沉淀产生。实验五，取少量氯液于试管中向其中加。
0: 攻入二氧化碳气体，有白色沉淀产生，证明猜想三成立。经过我们讨论，我们认为由于时间原因，所以实验五我们不进行了。嗯，说的很合理啊，你们小组设计的实验方案也很完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在这里进行实验五了。 并且在之前的学习过程当中，我们也进行过这个实验，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现在如果是猜想一成立，请问会看到什么样的实验现象呢？皓月，
3: 实验没有明显的现象。
0: 嗯，上述实验方案都无明显的现象。那现在我们可以根据设计的实验方案开展实验验证。实验过程中，请大家仔细观察实验现象。 通过得到的实验现象，分析推导出合理的结论。现在可以开始实验，在实验过程中呢，大家需要注意：一组我们做实验一和实验二，二组做实验三和实验四。

0: 我看到每一个小组的实验都已经结束了，现在，第一小组的发言人来说一说你们的实验现象以及结论。
1: 取少量绿叶于试管中，向其中加入稀盐酸，实验现象有气泡产生。实验结论证明猜想二成立。取少量绿叶于试管中，向其中加入氢氧化钙溶液。有白色沉淀，实验现象有白色沉淀产生。实验结论则参演二成立。
0: 好啊，你们很完整啊。接下来实验三和实验四，孙协。
2: 取少量绿叶于试管中，向其中加入碳酸钠溶液，无明显现象，参演三不成立。
0: 很好啊。那么通过以上的探究，我们得到的结论是，绿叶中的溶质成分里有氯化钠、氢氧化钠和碳酸钠。那么为什么皮蛋粉中的碳酸钠需要过量呢？实际生产的过程当中，在配置料泥时加入过量的碳酸钠，是为了确保生成足够的氢氧化钠，维持一种碱性的环境，并增强渗透与缓冲能力，从而高效完成皮蛋的凝固和腌制过程。通过以上的探究环节，现在大家需要完成这样两项任务：整理验证猜想二成立的所有实验方案对应的化学方程式。二，总结盐有哪些化学性质。

0: 我看到大家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那么哪位同学来说一说猜想二成立所有实验方案对应的化学方程式呢？来，张浩宇。
1: 碳酸钠和酰酸反应生成了氯化钠还有水和二氧化碳。
2: 嗯。
1: 碳酸钠和氢氧化钙反应生成了碳酸钙和氢氧化钠。
2: 嗯。
1: 碳酸钠和氯化钙反应生成了碳酸钙和氯化钠。
0: 很好啊，说得很完整啊。那盐的化学性质有哪些呢？
1: 盐能与酸反应。
0: 嗯。
1: 盐能与碱反应。
0: 对。
1: 还可以与盐反应。
0: 那么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完整经历了提出问题、猜想假设、设计实验方案、进行实验、总结归纳得出结论的科学论证过程。我们现在进入第三个流程——封存。接下来我们可以将裹满泥浆的鸡蛋放入到塑料袋内密封保存7天以上。为什么裹满泥浆的鸡蛋需要密封保存一段时间呢？这背后涉及了什么化学原理？哪位同学来说一说？
3: 防止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氢氧化钠反应。
0: 裹满泥浆的鸡蛋密封保存一段时间以后，其表面会形成独特的松花纹，这背后又涉及了什么样的化学原理呢？接下来请同学们阅读资料卡片一，总结碱的化学性质。
4: 皮蛋表面松花状纹路的形成源于碱的渗透作用，密封过程中碱通过蛋壳孔隙进入内部，与蛋白质中的氨基酸发生反应，生成氨基酸盐结晶，这些晶体在蛋白中定向沉积，最终形成标志性松花纹样。说明碱与氨基酸反应，说明那个碱可以与酸反应。
0: 好，非常好啊，你拆资料的能力很强啊。那么最后我们尝试建立关于碱的知识体系，碱有哪些化学性质呢？小浩，非常好啊。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第四个流程，实用。首先我们先来阅读一下资料卡片二，哪位同学来读一读？
5: 王师兄的随息居饮食谱中说，皮蛋味辛涩甘咸，能泄热醒酒，去大肠火，治泄痢，能散能敛。一般碱性物质具有涩味、滑腻感等，在食用松花蛋时加点白醋，醋能杀菌，又能中和松花蛋中的一部分碱性，吃起来口感更佳。
0: 嗯，那古人吃皮蛋为什么要蘸醋呢？哪位同学来说一说？
1: 因为酸可以与碱反应，可以中和碱，让口感更佳。
0: 食醋不仅可以调节食物的口感，还可以进行金属表面除锈。大家请看，一个是生锈的铁制品，另一个是食醋浸泡后的铁制品。铁锈的消失说明酸具有什么新的性质呢？哪位同学来说一说？杨文轩。
6: 酸可以与金属氧化物反应。
0: 嗯，那接下来我们尝试建立关于酸的化学性质的知识体系，哪位同学来说一说呢？
7: 嗯，
0: 宇轩。
8: 酸能与碱反应。
0: 嗯，酸能与碱反应。
8: 酸能与金属氧化物反应。
0: 嗯，酸能与金属氧化物反应。好啊，那么通过以上的环节呢，我们总结出了部分酸碱盐的化学性质。现在请大家将酸碱盐化学性质的知识体系补充完整，使它更科学更合理。
9: 酸可以和活泼金属反应。

0: 盐可以和部分金属反应，
1: 嗯，
0: 酸还可以和指示剂反应，
1: 嗯，
0: 碱也可以和指示剂反应。
1: 非常好啊，总结得很完善。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最后一个流程，课后实践。我们的课后作业是任务一，家庭皮蛋制作实践；任务二，寻找生活中酸碱盐应用的实例，比如清洁剂的使用、食品加工，以实验报告或手抄报的形式呈现。本节课的最后，老师想送大家一句话：从松花蛋到生活万象，用化学之眼探索世界，用科学智慧创造未来。本节课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2: 酸碱盐的重难点内容，对其性质进行综合探究，了解物质本身的性质和用途，对更好的学习初中化学很有帮助。希望同学们可以把相关的知识牢记掌握。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2: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双聊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召开，我市召开2026年防汛抗旱业务培训会。
0: 详细内容。
1: 5月29号，双聊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副主任杨威、王东明、刘洪杰及常委会委员共32人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王楠、市法院院长张雨桐、市检察院检察长陈忠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市级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2: 会议首先表决通过了本次会议议程草案，会上听取并审议了双辽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市农村安全饮水工作情况的报告，贯彻落实吉林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工作情况的报告，双辽市2025年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以及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宣传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书面审议了双辽市2025年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常委会组成人员围绕以上报告进行审议发言，并结合实际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四平市第九届人大代表辞职事项。会议还审议了人事任免案，张雨桐、陈忠分别做提请，并介绍拟任人员情况。会议采取表决方式，依法任免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副庭长、审判员共3人，任命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2人。柴宇明向新任命同志颁发任命书。会议强调要常态化做好水源地保护与水质管控，深刻认识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的政治意义和时代价值，系统推进生态修复治理，把普法宣传融入群众生活各领域各环节，全力推动法治双辽、平安双辽建设走深走实。会议还对新任命人员提出了希望。下面播送双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双辽市第十九届人大代表姚景明因工作变动调离双辽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姚景明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现予公告。双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5月29日。下面播送双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公告2026-7号。2026年5月29日，双辽市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通过，免去郭天成的双辽市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刘凤华的双辽市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李平为双辽市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现予公告。下面播送双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公告2026-8号。2026年5月29日，双辽市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通过，任命李莎莎为双辽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董嘉文为双辽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现予公告。
0: 为进一步夯实全市

0: 市防汛抗旱工作基础，提升各乡镇、各单位一线工作人员灾害预警处置、提防抢险、业务实操的核心能力，补齐基层防灾减灾工作短板，全面筑牢全市安全度汛防线。5月28号，我市召开2026年防汛抗旱业务培训会。会上，市应急局相关同志首先对全市后续防汛抗旱工作开展进行了全面部署。 随后，市气象局、市应急局相关同志分别围绕双辽市气象局乡镇村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源专项培训、地防工程防汛抢险基础知识、双辽市2026年防汛抗旱重点业务等方面内容进行细致讲解。本次培训兼顾理论知识与实战应用，内容贴合基层工作实际，兼具专业性与实用性。参训人员全程认真听讲，详细记录。 并结合日常工作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与授课讲师展开现场交流探讨，有效破解日常防汛抗旱工作中的业务盲区与实操难题。会后，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培训直击基层工作痛点难点，针对性极强。后续将迅速消化吸收培训内容，补齐自身业务短板，把所学知识运用到防汛抗旱一线工作中。 从严抓实、隐患排查、预警宣传、应急防范等各项工作，凝心聚力筑牢全市防汛抗旱安全屏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眼下正值水稻插秧关键期，卧虎镇五星村的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目前全村插秧任务已近尾声，预计5月底可全面收官。记者走进五星村，看到稻田里一派生机盎然。 连片水田，规整有序。新栽的秧苗青翠欲滴，插秧机在田间不停作业，村民们各司其职，插秧补苗，全员抢抓农时，春耕分为十分浓厚。村民戴春生连日来抢抓农时开展插秧作业，他家中有2公顷水田。谈及今年的插秧进度，戴春生告诉记者，自家水田的插秧进度比往年快了不少，就期待着有个好收成了。卧虎镇五星村村民戴春生。
1: 这块地呀，这捞了很多年了，头年咱们就是把它改成水田了，头年的收成不错，我们都能达到2万斤吧。嗯，头年插秧的时候就顺手比较晚，今年我们照往年提前了半个月，再有月末吧，月末就能基本全都插完了。我感觉啊，今年我的苗型啥的都不错，地整的也都非常好。
0: 今年应该也是一个丰收年。多年来，五星村坚持以稻治稻，持续整治农田内涝，水稻产业逐步形成特色规模。待插秧工作结束，该村在落实各项常规田间管理措施基础上，计划在稻田中放养螃蟹、小龙虾、鸭子，搭建稻鱼禽共生种养架构，推广稻蟹共生生态种植模式。 促成种养互利的良性循环。
2: 为有效控制城区鼠疫毒，预防流行性出血热、鼠疫等鼠媒传染病传播，保障群众身体健康，5月28号，市爱国卫生服务中心在我市城区范围内开展灭鼠工作。
3: 此次投放灭鼠毒饵由市爱国卫生服务中心聘请消杀公司专业技术人员投放，预防毒饵中毒和流失事件发生。 作业过程中，工作人员遵循精准排查、科学布防、规范投药、动态维护的作业流程，针对墙角缝隙、管道周边、垃圾堆放点、绿化带角落、地下室、楼道杂物区等鼠类高频活动、藏匿滋生区域，科学增设标准化毒饵站，合理布设灭鼠毒饵。
4: 据了解，本次灭鼠毒饵投放重点区域包括城区内居民小区、农贸市场、公园广场、学校、车站、公厕、垃圾处理站等公共场所。此外，市爱国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提醒广大市民群众，投放的鼠药非剧毒且有解药，如有误食，应立即去医院注射维生素 K1进行解毒。市爱国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马尚义：
5: 为筑牢我市公共卫生防线。 2026年，我们组织开展城区灭鼠工作，鼠类是多种传染病的传播媒介，还会破坏市政设施，影响市容环境。此次专项整治，能从根源上防控鼠患，守护市民的身体健康与财产安全，同时也请广大市民支持，携手做好鼠类防治工作。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近日，民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发布《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管理办法》，明确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公开募捐信息页面不得插入任何形式的商业广告、与公开募捐无关的互动功能等，切实维护捐赠人、受助人和慈善组织合法权益。新华网，民政部等11部门近期公布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明确要发展社区居家和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盈利性养老服务。到2030年，具备互助服务功能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不低于70%。生活小常识，肾结石的元凶之一就是长期饮水不足，多喝水就能预防肾结石。水能稀释尿液中的矿物质，减少结石的形成，同时还能帮助排出废物，减轻肾脏的负担。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

0: 电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

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阿露。
0: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双辽近期的要闻。那来自我们双辽发布的一条消息，辽北街的农技指导保增收，蓬勃经济促发展。
1: 近年来呢，辽北街将发展蓬勃经济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技术服务与市场保障。眼下呀，辽北街的城镇村的蔬菜大棚里的蔬菜陆续上市，为保障呢蔬菜稳产提质，助力农户增收，那辽北街组织呢农技专家面对面为农户进行技术指导，以科技赋能蓬勃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走进辽北街城镇村的蔬菜大棚里呢，各类的蔬菜可以说长势非常的旺盛，农技专家们也在实地的勘察蔬菜的生长情况，围绕着棚内的温度调控、科学的种植技术等等一些关键的环节，手把手的为农户进行示范的讲解，针对性的提出优化的种植方案，帮助农户提升蔬菜种植管理水平，保障蔬菜呢优质的高产。
1: 辽北街城镇村的村民李静啊，向记者介绍，在蓬勃蔬菜种植的每个关键阶段呢，街道呢都会呢组织农技专家进行跟踪指导，帮助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与此同时，还帮助拓宽销售渠道，积极搭建销售平台，既保障了农户收益，也为消费者提供了绿色健康的蔬菜。
0: 下一步呢，辽北街也将持续的加大助农惠农的力度，常态化开展农技指导服务，不断完善产销对接机制，全力推动蔬菜大棚，全力的推动蔬菜大棚产业提质增效，以实实在在的举措助力乡村振兴，让蔬菜大棚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幸福棚。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这样的消息。
1: 嗯，
0: 那对于我们这个有宠家庭来说哈，可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比如说有的时候外出旅行或者是出门办事的时候呢，把毛孩子扔在家里，总觉得呢，哎，这一个小小的生命在家里面会不会孤独啊，哎，能不能照顾好自己哈，
1: 牵动你120分的担心、啊、
0: 哎，对、嗯、那眼下呢，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条好消息，我们的这个爱宠也可以进行托运，他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坐高铁，哎，跟我们去到想去的地方了。
1: 用我老的话说，就赶上好时候了。
0: 哎，对。
1: 那么有人啊，也曾经呢，为因为呢，我们呢养宠的人呢爱宠物而感觉到吃醋。比如说呢，你的这个丈夫会说啊，你对宠物比对我好。
0: 哎，
1: 其实确实啊，我们家的家庭地位呢，其实宠物确实是排在了他的前面。那么所以说啊，现在呢，大家呢对于这个宠物呢，可能时间长了之后就会是当成自己的家人，
0: 是这样的。
1: 走了之后心情确实很不舒服，那现在就有更人性化的出行，让你会啊不单单的只有自己出行了。那自昨天也就是8号起，铁路部门呢在前期的高铁宠物托运服务成功试行的基础上，推出了爱宠行服务，提出了携宠出行与爱宠单独行两种托运形式。那么办理宠物托运业务的高铁站呢，增至呢121座，列车增至228趟，将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的需求。
0: 那刚才提到的爱宠行这个服务呢，主要是适用于家庭驯养而且健康状况良好的，单只的体重不能超过15千克，就是不能超过30斤、
1: 嗯、
0: 肩高呢不能超过40厘米，身长呢也不能超过52厘米的猫犬类的宠物只适用于这两类的宠物。
1: 也就是说呢，大型犬还是不行的啊。
0: 对的。
1: 比如说呢上点重量的70-80斤的那就不可以了。
0: 哎，这就不可以了。
1: 现在简单的呢只是我们的小型宠物。
0: 嗯，
1: 那新增的呢有这个唐山啊、邯郸东啊、衡水北啊、泰安呐、啊、还有呢这个曲阜东啊、延安呐、啊、宝鸡南呐、啊、这个阜阳西呀、啊、还有呢漯河西呀、啊、恩施啊、信阳东等等11座呢办理车站。还有呢，就比如说 G41、G688等50趟动车组都可以呢，和你的爱宠一起出行了。
0: 嗯，
1: 其中呢，携宠出行的服务主要针对于呢购票的旅客。那么游客呢，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宠物托运功能查询车票及宠物托运舱位，提供的宠物托运服务的车次会标有宠字。那旅客呢，可线上购买车票并预约同车的宠物托运服务，每天呢12时前最早呢可约次日的舱位，12时后呢最早呢可预约呢第三日的舱位，每名旅客最多可同车托运2只符合规定的宠物。
0: 嗯嗯，那也就是我们在之后出行的时候，想要带着这个小宠物跟我们一起走的话、
1: 嗯、
0: 我们是可以在同一个车次同一个时间一起到达这个相应的地方的。
1: 对，
0: 还有那个这个宠物出行服务，这个主要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哈，针对有购票旅客的，我们可以和爱宠同时乘车的。
1: 嗯，
0: 那还有呢，像刚才提到了一个爱宠的单独行，这个主要是针对购票旅客以外的客户呢，可于托运日的前2至5天通过中铁快运的微信小程序预约，并且提交宠物相关的信息还有照片。每名旅客单趟列车最多可托运1只符合规定的宠物，在预约之后呢，旅客或者说是客户需要按照约定的时间携带好我们的小宠物有效的身份证件，还有在有效期内的动物检疫的合格证明，前往我们出发的高铁站的中铁快运的营业部去办理相关的托运手续。
1: 嗯，
0: 在抵达目的地的车站之后呢，可以根据中铁快运的短信去提示，哎，我们按照这个提示去领取我们的宠物，去接我们的这个小宠物回家就可以了。
1: 嗯，爱宠行服务将继续严格实行的隔离运输、人宠分离，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的高铁宠物托运服务。为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那中铁快运对于宠物运输箱进行全面升级，在自带空气循环、含氧量和湿度监测、降噪除味功能的基础上，新增了智能供应加水、夜视视频监控、远程电动通风等功能，提升呢电池续航和信号传输能力。 宠物全程存放于宠物运输箱内，并放置在列车、高铁、快运箱内，与旅客的乘车空间呢相对隔离，可有效防止宠物飞毛、气味、叫声等等对列车内部环境的影响。那工作人员全程不开箱，确保车内环境良好和宠物的安全。
0: 嗯，而且工作人员呢也会通过宠物运输箱的监测系统去观看宠物的一个状态。托运人不能探视宠物，每次托运完成后呢，工作人员都会及时的对宠物的运输箱进行清洁和消毒，并且在列车到达终点站之后呢，对高铁快运柜进行全面的、彻底的一个清扫和消杀的一个工作的。
1: 嗯，那么爱宠行呢，服务既有呢高铁宠物托运点的开展，同时呢也拓展到了相应的其他的，比如说呢唐山啊，还有呢这个邯郸的东啊，还有衡水的北呀、啊、泰安呐、啊、曲阜东、延安、宝鸡南和曲阳的西边洛河西，还有呢恩施、信阳东11座办理车站及其 G41、G688等50趟动车组，共有121座高铁站、228趟动车组列车实行爱宠行服务。
0: 嗯，
1: 爱宠行服务依然按照呢运输公里D4计价，那选择呢宠物出行服务将综合季节性的特点实施呢浮动优惠价格，选择爱宠单独行的客户将按标准价呢收取运费，所有的客户呢均可获得2000元的基础保险。如需获得爱宠行服务更多信息，我们也可以拨打12306或95572的客服热线，或在铁路12306客户端进行查询。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新闻的客户端。那我们都知道，现在在网购的时候哈，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平台，是直播呀，还是说在这个专门的购物平台上，都有一个7天无理由退款的一个条件，
1: 哎，
0: 无理由的退换货。其实确实是给我们消费者带来了一定的便利。我们可以在家买到东西之后，看看合不合心，看看这个材质啊，或者各方面原因，我们喜不喜欢。如果说不喜欢的话呢，在7天之内，我们可以在商品保存完好的一个情况下，哎，进行。无理由的去退换货，那么眼下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个相关的新闻哈，说买二手的商品能不能够去享受7天无理由退换货？
1: 这样的新闻呢，我们之前呢也有过，
0: 对的，
1: 也有过报道。另外呢，7天无理由退货，我也曾经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概有大致的一个印象，就是什么呢？针对于网络购物，由于我们不能够面对面的去选我们的物品，所以7天无理由呢，确实是呢，从消费的这个维权上，还有给消费者的权益上，是一个最大的保障。那么网购的二手商品，有人说了，一手是可以的，比如说像刚才董林说的，我们在直播间里购买的东西，或者是说呢，我们在这个平台上购买的东西，都可以享受到7天无理由退货，这是对我们很大的保障。但是现在呢，

0: 是不以呢盈利为主的情况下，
1: 是这样的，
0: 是否认了二手 的商品的七天无理由。但今天呢又有类似的报道，我们再来看一下，来积累一下对于二手商品的认知。去年三月呢，家住广州区的女士在。广州的屈女士在网上的一家二手的奢侈品店呢，也就是在这个二手奢侈品店铺的直播间里看中了一款标价是4500元的手提包。主播对于这款呢包进行了详细的展示，这让屈女士觉得心动了，痒痒，想剁手。
1: 那这个为了让屈女士放心的购买，客服呢还拍摄了15张商品的细节图。你是从包的这个正面、侧面、四周啊、底部啊、内部啊等等多个角度，一并去发给了屈女士去进行确认。那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呢，客服也告知了屈女士，这个商品它是二手的商品，它有一些特殊性，除非是因为真假的一些问题，否则呢是一律不退不换的。那被告店铺的经营者尹先生也表示，他说我们在发货之前是有详细的说明了。二手的奢侈品在发出之后，非真假的问题是不退不换的，他知晓了而且也同意了之后，所以呢才进行发货的。
0: 那么很快屈女士收到了包，她仔细的检查商品之后，发现这款背包的背带处的部分区域颜色与其他地方不一样，她判断的这只包可能经过了补色的处理。那原告屈女士说这我个人呢就觉得补过色的包就不值得购买了，改变了原本皮料的性质，本来是可以用5年的，那褪过色补过之后只能用1年。那么于是申请了退货，结果呢遭到了拒绝。屈女士拒收了快递，并向店铺提出了7天无理由的退货申请，店家却以箱包呢出售后非真假问题不退换为由拒绝了屈女士。
1: 那被告店铺的经营者尹先生也表示，二手商品本身也会因为像在运输啊或者是拆卸呀、导致成色的一些变化，包括一些正常的损耗，但是这些呢都会直接导致商品价值的一个减损。他说我觉得不适宜用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一个规则。
0: 买到的二手包有质量问题，可卖家却遭遇到了拒绝退货，那屈女士向平台投诉，但并没有结果。于是她以商家未告知货品实情为由，将卖家呢诉至法院。那么整包呢，所有的角度上下左右有拍，但没有拍我发的那些角度。那没有近距离的去拍我验货拍下的那些角度。那收到验货的那一刻，我就觉得有补色的痕迹，右眼可见补过、修补过之类的这种油漆。
1: 那在屈女士看来，她说无论是直播间展示，还是说后续的一些细节图片，卖家从没有提及，也从没有展示过商品存在补色的这一个关键的信息。这严重的侵害了她的知情权。而对此呢，对方呢被告方却称，虽然说这款包存在着颜色不均的情况，但这无法确定就是因为补色造成的。被告的这个经营者尹先生也表示，现在就算是专业的机构、专业的师傅，对于补色也不可能100%的确定。
0: 那对此呢，被告方还主张，双方事先已经明确约定了商品非真假问题不退不换，既然呢屈女士同意了交易规则，那就无权再要求退货。面对原告和被告双方的争议啊，法院会如何认定？法官解释，案件审理的关键就是要对于二手包的商品销售情形进行明确区分。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法官麦应华说，存在个人闲置物品转让、以盈利为目的销售这两种不同的情形，应当在区分两种不同情形的基础上，对法律问题进行区分探讨。法官解释，二手商品销售分为个人闲置物品的转让和以盈利为目的的销售的两种情形。在个人闲置物品转让的情形中，交易属于偶发非经营性的物品处置行为，交易双方之间并非有法律意义上的经营者与消费者，而是平等的关系，并不需要对一方进行的倾斜性的保护。因此在这种情形中，要依据呢民法典中关于合同的规定，只在符合法定情形法定解除情形做出事先约定的情况下，购买者才有权主张退货退款，购买者呢不享有7天无理由的退货权利。而如果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性的销售行为，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1: 那麦英华表示，在

0: 在以盈利为目的的销售商品情形当中，经营者销售商品的行为它是属于经营性的行为的，就应当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对双方达成的不支持无理由退换货的约定进行审查。那刚才我们这个关键点当中呢，就是以是否以盈利为目的。那法院审理认为，在本案当中呢，被告网络店铺专门从事二手奢侈品的买卖，属于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者，应当依法保障消费者享有的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一个权利。法官也进一步的解释，经营者虽然需要保障消费者的这一法定权利，但是法律也规定了部分商品不适用于七天无理由的退换货规则，那么本案当中的这个二手包是否是在其中的行列当中呢？
1: 那么麦英华也表示，比如说生鲜呐、还有报纸杂志等啊，就是对期限要求比较高的物品及一些呢影音的一些物品，涉及到二商品，那我们认为本案中的二手包来说，它本身不属于不适宜退换货，或者是呢这个退换货会对商品的价值造成呢重大的贬损的商品。那法官审理认为啊，涉案的二手包并不属于呢就我不适宜退换货的商品，且退换货不会显著的影响二次销售，同时经营者呢负有如实全面披露商品情况的义务。
0: 对的，在本案当中呢，涉案的二手包背带处存在着明显的色差以及染色的一个情况，它是属于商品的瑕疵，但是呢被告售前并没有做提前的这个说明和充分的解释，提供的细节图呢也没有能够全面的体现商品的细节，影响了屈女士作为消费者的知情权。那综合考虑上述的情况，对于屈女士退款的请求，广州互联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1: 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者应该遵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而不能以二手商品不退不换来规避呢法定义务。经营者与其用单方面的声明来免责，不如呢如实披露商品的细则呀，还有一些经营的诚信经营，让消费者买的放心，生意啊才能够长久。

0: 抖音。
1: 上午九点至十点，九七九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行。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这样的消息，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
1: 嗯，
0: 之前呢，在315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过很多这个一些因为一些问题哈被曝光的商家，比如说像这个漂白鸡爪。然而呢，现在我们又看到漂白鸡爪的涉事公司又因为原切的风干肉添加剂超标而再次被点名。
1: 就鸡爪的呢，不允许你给它进行的一系列的这个医美工作，
0: 哎，它不像人一样，它不需要太多的美白，
1: 它不需要美白啊。就是我为什么刚才在读这条消息的时候表情那么凝重，我就想哈，为什么就可我喜欢的鸡爪子造呢？哎，我不在乎它白不白，我在乎它健康不健康，好吃不好吃。
0: 对的。
1: 然后呢，你说就这个，你就可这一个羊毛薅就行了呗，你把第二个毛也薅秃了，人家这原切的这个风干肉啊哈，你又添点什么？你说这是想干什么呢？
0: 是不是觉得怎么我吃的东西它都有问题呢？
1: 还好我不吃
0: 哎这个
1: 切的这个风干肉。
0: 那我们看到呢，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食品不合格情况通告当中，其中呢，在食品添加剂超标范围这个超限量使用的问题当中，某款的这个生产某公司生产的这个原切的风干肉麻辣味的诱惑红这个食品添加剂不符合相关的标准规定而添加超标了。
1: 那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开系统显示，今年2月，四川省的蜀福香食品有限公司因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行为，被成都市呢相关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收违法所得2952.2元，并罚款2000元。主要违法事实显示，该公司生产的原切风干肉麻辣味的检出诱惑红成分，那涉嫌违反食品安全法。
0: 那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对于食品安全问题还是都比较关注的，
1: 对，
0: 因为它确实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身体健康的问题。
1: 吃进去了啊，
0: 对，
1: 嗯，
0: 就像无论是漂白鸡爪，还是像之前爆出的一些相关的问题，还有像这个食品添加剂超标的问题，确实会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呢，也确实会让很多消费者对这样的一个行为。哎，其实首先确实是表示不理解的，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吃到嘴里的，就像我们刚才聊天这个调侃也好哈，你鸡爪你只需要把它做到入味软烂即可，
1: 对对对，
0: 你不需要给它做一些，
1: 干嘛非得要把它漂白呢？
0: 对，它不需要做一些医美的项目。
1: 哎，对，它长得好不好看我并不在乎，
0: 嗯，
1: 即便它是歪瓜裂枣也好，但只要它是健康的，它是安全的，那我依然会选择这个商家。
0: 对，
1: 所以说很多时候啊，咱们不要太在意呢很多的外在，就像有的时候呢，我们形容一个人内心丰富才是真正的丰富，而对于商家呢，诚信经营才是我们作为消费者选择这家商品的长久的一个选项，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选项。

0: 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
1: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
2: 嗯，
1: 那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发布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起草了《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严禁使用生鲜灯的公告征求意见稿》，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征求意见稿提到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那销售生鲜食品、农产品不得使用对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造成明显改变的照明等设施，误导消费者对商品的感官认知。近期呢，市场监管总局监测发现，仍有部分市场销售者还在使用特定光源、还有颜色美化、肉菜瓜果等生鲜食用农产品感光性状的照明等设施，以下简称生鲜灯，欺骗误导消费者对于食用农产品真实感官性状的认知，扰乱市场秩序，危害食品安全。
1: 征求意见稿明确，使用农产品销售经营者展示等场所呢，使用的照明设施照明设施色表特征应为白光等不会影响到消费者对食用农产品真实感官性状认知的光源。使用农产品销售者呢，不得使用有色灯罩、有色塑料袋等灯具的外罩、大面积有色围挡或者是背景板、类似用途的其他设施等销售生鲜食用农产品，影响消费者对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的认知。
2: 征求意见稿也指出啊，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要依法依规履行主体责任，对入场食品农产品销售者使用生鲜灯设施情况进行常态化管理。那么我们呢，在照明的设施消费者不得已以生鲜灯，比如说鲜肉灯啊，还有就是水产灯啊、蔬菜灯等为噱头开展这个销售，那明确或者暗示消费明确

0: 光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书接上回，昆仑侠圣婴终于登上平台擂，要会斗陈斗虎。咱们说了，这人跟人之间的争斗总得有番过程，往大了说，国家与国家发生纠纷也是如此。动武不行，还是谈判，谈判破裂接茬打。如果谈判取得成功，双方收兵，这个事儿是大同小异。拿圣婴跟陈斗虎来说，两个人先摆道理。

不像其他人一伸手，不管三七二十一，三下五除二，噼里啪嚓就打。他们俩不然，都格外加着谨慎。别看吞江霸下陈斗虎说话挺狂，他内心的深处惧怕圣婴，人的名树的影，他知道这是关键的一仗，只能赢不能输，只能胜不能败。因此在没交手之前，他先溜了那么几趟，干嘛呢？运用气功，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昆仑侠圣婴也不例外，圣婴快奔七十岁的人了。咱们经常说，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这是自然发展规律。人如果不死，都有老的那一天，那老跟年轻怎么比呀？那个思路咱先不提，就说身子骨，他照陈斗虎差着一半。圣婴心说，如果我栽到台上，我一世的英名付诸东流啊。人的声誉是第二条生命，现在啊，应该充分的做好思想准备，只能胜不能败，起码也要保持个平平，维持住自己的名声。所以圣婴也运用气功做好准备，两个人先没交手，在台上转圈，不明白的一看，这干嘛呀？俩人怎么还不打呀？转圈干嘛呀？转来转去，转去转来，找步眼看方位，谁适合站在什么地方，发招退步都方便的地方，这才能动手。转来转去，转去转来，两个人四目相对，啪，眼神盯着眼神，眼光对着眼光，往跟前一凑，陈斗虎先发招，圣婴你接掌。头一招叫单掌开杯，也叫力劈华山，奔圣婴的面门。圣三爷掌住眼神，一不慌二不忙啊，一看掌落下来了，赶紧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把脸一甩，哎，陈斗虎一掌劈空。圣婴抬起右胳膊了，伸出仨手指头，叫金丝缠腕，一裸他的腕子叼上，就够他呛。陈斗虎手疾眼快，赶紧撤回右手，探出左手，使了个单分贯耳，奔圣婴耳门便击，在这儿呢。圣婴一低头，把第二掌躲过。就这样，两人插招换式就斗在一处。这俩人一打是太精彩了，台上台下鸦雀无声，连抱的那小孩都不哭了。台后的人呢，担心陈斗虎胜负，都挤到前台，你挤我，我挤你，屏息凝神在这看着。就听见两个人四壁呼呼的风声和脚下碾动台板发出的声音，就这个声儿，打到五十个回合，再看陈斗虎是越战越勇。还是那句话，英雄出少年。那今年他才多大？三十多岁，日照中天，年富力强，比圣婴几乎小着一半。这家身子骨也结实，的确功夫也不善。圣婴心说罢了，这陈斗虎够一员大将，可惜我们俩是。

对立面，他也堪称是个人才呀。方才他说的也是实话，为报五年前之仇，他下了真功夫了。我可要格外留神。另外，声音也想，要照这样打下去，时间越长，对我越不利。我气血没有人家足啊，年纪比人家大的多的多，我力在速战，越快点解决，对自己越有好处。圣婴有主意了。你别看圣婴气血不足，但是他点子特多呀，经验丰富，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嘛。圣婴想到这儿，打算用败中取胜，出其不意赢陈斗虎。这玩意儿不容易，假装败了，败的还得让对方没看出来其实是假的，这戏法不能变露了。因此圣婴招数一换，揉揉揉揉揉，假装不行了，张着大嘴直喘粗气，呀，陈豆腐一看眼睛就一亮，圣婴完了吧，完了吧，哈哈哈，再用不了20招，不用我打你，自己就趴下了。他抖擞精神是越战越勇，圣婴呢故意给他制作个假象。圣婴一看他果然上当了，高兴，打了10几个回合，就见圣婴脚下一滑，身子一摘呗，摔倒了。这个摔倒是装的，陈豆虎脑瓜一闪念，哟，圣婴输了，不用我打，自己躺下了。就在这刹那之间发生变化，圣婴躺下是躺下，卧看巧云是，刷着身子一摘呗，胳膊肘点住台板，那身子悬空，左腿蜷着，右腿伸直了，把这身子平着就揉起来了。嗨，这个动作是连贯性的，倒抬腿踢，直奔陈豆虎的迎面骨。那圣婴别看上了年纪有功夫，两条腿有踢百木桩的基本功。那么说什么叫踢百木桩啊，百木那边结实不，当初练功的时候把这桩子埋到地里头一半，露到地面上一半，用这脚踢，一开始把脚趾头都踢肿了，上药养好了再踢，踢铁沙子，踢白木桩，所以那腿上的力量都有千斤。后来踢着白木桩，咔吧这样踢折了，多大的劲儿！何况踢到人身上，别看现在上年纪了，基本功依然存在呀。圣婴这一腿蹬出来，还想呢，陈豆虎，休怪老朽一狠心毒，这是你逼的。啪，陈豆虎呢一看圣婴倒下了，心里一乐，完了吧，没用我打，他自己就趴下了。哎，招变了，再想躲是已然不及呀、啊、就这一脚踢的结结实实，正好踢到陈豆虎左腿的迎面骨上，左腿的迎面骨，咔吧，哎呀，骨头这一下就骨折了。陈豆虎仰面摔到擂台上，圣婴使了个鲤鱼打挺，嘣儿站起来，赶紧过去把陈豆虎扶住。对不起，老朽失足了，实在对不起，哎呀，疼死我了。
这时候陈豆腐手下的人薛成也好出了一大帮，抬起总擂官赶奔后台。盛英回到自己的看台，老百姓开了锅了，哇，各位兄弟，哎，真精彩，我们认为这盛英输了，败中取胜，哎，那腿又踢的这个脆快劲儿就别提了，踢的过瘾，太好了。有的人替盛英高兴，有的人替陈豆腐惋惜。主角受伤了，您说这累还打个什么劲儿？那薛成跑到前台上来，薛成用手点指盛英的看台，盛英你听好了，完不了，擂台不能散，接茬还得比，可不是今天，老匹夫你回到店房听信儿，你要蔫溜了，你要走了，我骂你八辈的祖宗。各位散伙散伙散伙，改日再开擂。他只好这么说，老百姓一哄而散。盛英回转李家老店，一回店房，张大猛、张小兴、李林、张平化等人高兴庆贺胜利，但是盛英一点都不高兴。盛英心里清清楚楚，我六七十岁的人了，我这叫何苦啊，本来不想得罪人，到底还是把人得罪了，今天是被逼无奈呀、啊！天哪，我是什么命啊，本来离开家乡想躲个清静，结果怎么样，一脚插在泥坑里了，能完得了吗？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脚啊！今天我把人踢伤了，陈豆腐绝不能善罢甘休，看来耗子拉木先，大头在后头，事到如今想躲也躲不成了，只好平天由命。因此昆仑侠盛英心头沉重。咱们单说陈豆腐被抬回陈家庄，上百号的人在这维护着，接骨吃药，陈豆腐是咬牙切齿，盛英啊，完不了啊，我非报此仇。他点手把薛成叫过来，师弟啊，我烦你一件事儿。师兄您说吧。拿着我这封信，赶紧赶奔南昌府多宝山找我干爹去，让我干爹赶紧带人来给我报仇出气。好，快马我都准备了，后一步我全都准备好了。陈豆腐在这养伤咱不说，单说薛成带了四个仆人骑着快马一溜烟到了江西南昌多宝山来见窦占魁。那位说怎么那么快，你看说书就快吗？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嘛。唱戏在台上走啊，扛在那在扛在那在扛在那在扛在那在转两圈到了，不管万水千山就在眼前。说书的也不例外，一张嘴说到就到，比那三叉戟七四七还快，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嘛。见着窦占魁了，薛成跪地就哭，师傅师傅啊。独霸江南窦占魁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怎么的，窦虎是死了是伤了，让昆仑侠盛英给腿踢折了。别哭，你起来详细跟我说说经过。哎，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怎么回事咱都说了不必重叙，把这话都说了。

0: 当然这个薛成这小子有个毛病，说话水分太大，不是实事求是，有一个他说十个添枝加叶，有的也说没的也讲，他为了煽起这股火来，为达到自己的目的编造了很多谎话。比方说他说圣婴登台了，在台上大放厥词，把窦占魁的祖宗都骂出来了，说的话难听不堪入耳，其实圣婴根本就没说，凭圣婴的身份能说这种低级的话吗？这都是他编的。反正窦占魁心也清楚，准知道薛成说话没谱，尽管没谱，十句之中有五句可能是真的，其实啊连五句真的都没有。这窦占魁这火呼呼呼就撞到脑门子，师傅您赶紧去吧，您要不去咱就彻底完了，圣婴在那等着您呢。他大放厥词说，我斗的是窦占魁，窦占魁敢来吗？敢来我就把他歇趴下。哎呀那狂劲就甭提了，就等着您去呢。好嘞，明日咱就起身。窦占魁没起身之前也做了准备了，为什么呢？他怕自己不行，他也有后台啊，派人携重礼骑快马到须弥山见那两个出家的出家人，一个是海灯，一个是海空，先打了招呼说我奔杭州去了，一旦不成请二位老师出力帮忙。可这一晚上呢，薛成也没闲着，到处煽风点火。窦占魁现在有五个儿子，当初都小，现在长成人了，窦大鹏、窦大彪、窦大仁、窦大礼、窦大成，这五大现在都是彪形大汉的。晚上请薛成吃饭，在酒席宴前，这薛成摇头晃屁话，挑拨离间，跟这哥五个说，五个兄弟你们跟着也去吧，这个圣婴这狂就别提了，他怎么说的，哎我不愿意说，说完了怕你们哥五个生气。哎呀师兄你说呗，又没有外人你怕什么，不生气呀 啊您说。哎呀这圣婴狂的叉着腰舔着胸脯，他说老窦家一块好饼都没有，老的小的都不是人，我圣婴这一生之中斗的就是老窦家，不来算他的便宜，要来了我挨个把他们给废了。他还说如果你们胆小不敢来，他要领着弟子徒孙找到江西南昌府多宝山下窦家庄，说把老窦家祖坟都给刨了。妈呀我气死人也。老圣婴啊你等着我们的，我们到了杭州之后把你大卸八块，把你扒皮炫草。薛成暗自高兴，这火点的越旺将来报仇才有希望的。简短接说，到了次日平明，外边把马匹准备好了，窦占魁带着应手的家伙，带着五个儿子、八个弟子、十二名庄客，薛成当向导起身是赶奔杭州，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吃不楞登到了，不见一站一站往前走，您得等多少天？等到了之后，陈豆虎就得着信儿了。哎，这些日子他腿上的伤强多了，拄着拐棍能下地了。一听干爹来了， 乐得他眼泪都掉下来了，马上列队迎接。等见着干爹窦占魁之后，陈豆腐就跪下了：“师父，朕把您给盼来了，干爹耶，儿想死您了，我被人欺负苦了。”“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都听说了，有话到里边说吧。”
0: 众星捧月一般到了厅堂，分宾主落座呀。这窦占魁先看看干儿子的伤，一看伤啊，基本痊愈了，剩下的就是僵养了。又详细的询问了经过。陈豆腐现在说话呀也没谱，有的也说，没的也讲，啊，总之一句话，把不是全推到昆仑侠胜英的一方。独霸江南，气的鼻子眼儿都张起多大了。孩儿啊，尽管放心，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五年来，为父是卧薪尝胆，不敢说练出绝顶的真功也差不多少。放着圣婴的，他美不了几天，只要登台比武，我管保新仇旧恨是一起报。头一天这样过去了，到了第二天，大家坐下一商议，得通知圣婴一声啊。咱这开了累了，圣婴不知道，有单方面打累的吗？所以窦占魁亲笔给圣婴写了封信，信写的很简单，说信还不如说就通知书，告诉明日准时赴擂，把时间都写清楚了。你得派个人去送信呢，谁去呢？他手拿书信正在犹豫的时候，他长子窦大鹏在旁边过来了：“爹，把信交给我吧，我送去。”窦占魁就一愣，为什么？他知道这长子性如烈火，是个孬包将，沾火就着，这种人呢，往往误事，真不想叫他去，所以就这么犹豫了一下。窦大鹏看出来了：“
2: 爹，您还不相信您儿子吗？”“
0: 孩儿啊，我觉着送信之事有个人就可以，你不必去了。”“
2: 哎，爹，您这怎么了？难道说被圣婴吓住了不成？连你儿子送信你都不放心？”“
0: 非也，我怕你性如烈火，半道再出事儿。”“
2: 怎么能呢？我就送信呢，送完了我就回来。”“
0: 好，孩子，你听清楚，有刚得使到这儿上，我们不能干非礼的事儿，有能耐到擂台上施展，送信就是送信，你千万不准给我惹事。”“
1: 哎，爹，你放心，怎么能呢？”
0: 因此窦大鹏这才要到李家店送信。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5: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0: 酒色财气一堵墙，高人聚在里边藏，有人跳出墙边外，便是神仙不老方。说这话呀，一点都不假。人这一生离不开八个字儿：酒色财气争名逐利。您看咱们说了这么多小说，也讲了不少评书，都离不开这八个字儿。尤其这古人争名逐利的心还特别的强，恐怕今人也不例外。 上回咱说了，窦占魁的大儿子窦大鹏性骄气傲，向他爹提出要求，要亲自给圣婴下书。可他爹呢不怎么放心，这就应了那句话了，知子者莫若父，当爹的能不了解儿子吗？所以一再向他交代，儿啊，下书就是下书，旁的你都不要干，有劲儿咱们到擂台去使，千万不要节外生枝，你懂吗？我明白，爹你放心，我还能给您捅娄子吗？到那儿我见着圣婴，把书信一递，转身就走，通知他明天开擂，不就完了吗？说的也是，但愿你口心如一。这窦大鹏不知道李家店在哪个方位，他刚到了杭州啊，蒙灯转向，得找个向导。薛成过来了，薛成说：“这么办吧，我给你带路，咱哥俩一块儿去。”他们两个人又带了四名仆人，一共是六个，离开陈豆虎的家，起身赶奔城中李家老店。李家老店离他们这儿也就是20里地了，他们都骑着快马，跟一阵旋风一样，路上无话，到地儿了。薛成用手一指，兄弟，看见没？李家老店，老匹夫圣婴，他们就住在这儿。我说师兄啊，我有点要求，哎，你说吧。我跟我爹没说实话，干什么上平台擂呀？费那劲儿干嘛？我此番以下书为名，会的就是老匹夫圣婴，我把他皮给他扒了，我把他胳膊腿给他拧折了，我把他废了，不就完了吗？
2: 别，兄弟，
0: 压压火，你是白日说梦话呀？那圣婴什么人物？凭你怎么能废得了他呢？不是我长人家的威风，灭咱哥们的锐气呀！千万别捅娄子，你不下了保证了吗？下书就下书，你别管。这小子上来牛劲了，哎呀，薛成一抖手，是追悔莫及，不应该叫他来，可到了现在拉也拉不回去了。就见窦大鹏从马上跳下来，舔着肚子，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到李家店门外，把腰一叉，斗丹天他喊上了：“腰丹！”我李家店的人听着，有没有带胳膊带腿带活气的，给我滚出一个来！这是坟地呀，还是店房？老匹夫圣婴在里边没有？这家伙一张嘴就不会说人话，一眼就看出他是找茬来的。现在的时间尚早，也就是刚吃罢早饭吧，街上的行人往来不断，住店的人也出来进去的不少，人们一看，呀，这干嘛？这是来了好几匹高头大马，好几个彪形大汉，为首有个黑大个，叉着腰在这骂骂咧咧的。可人家其他住店的没关系，无非闪到旁边看个热闹。李家店的店东就是掌柜的，叫神枪手李林呢。李林跟圣婴是好朋友，正在账房待着，听外头嗷嗷直叫。李林不知道怎么回事，推开门到了门前了，一看，就知道找茬来了。 啊，后边那不薛成吗？他认识薛成啊。李林一想，先别跟金彪将打招呼，我先问问怎么回事。这李林呢，40多岁，城府很深。他跟其他的人不一样，干这种营生啊，学得很有涵养。因为住店的什么人都有，有正人君子，也有歪毛淘气儿，有的会说人话，也有的不会说人话，什么客人都得答对。所以多年来他涵养很深。李林迈步来到店房外头，冲着窦大鹏就抱拳，我说这位老弟您说什么？窦大鹏不认得李林，一看穿着打扮也不是一般的人，你干嘛的？小店就是我的，李家店就是我开的，我跟你没话，我找老匹夫盛英。您尊姓大名？窦大鹏，独霸江南窦战魁是我爹，我是他大儿子。明白了。李林一听啊，坏了，这纯属就是找茬干仗来的。哎呀，心说盛老民工这两天太累了，为了应付平台累，盛英啊连日来加紧练功，听说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睡好觉，这会儿正在休息，让这小子给搅了好梦，多晦气，我能把他对付走就把他对付走。李林呢是一片好心，冲着窦大鹏一笑，老弟我明白了，您有事儿，没事儿他妈找你干什么？盛英呢？别这么说话，你我远日无冤，近日无仇，萍水相逢，说话怎么带脏字儿？别忘了，人抬人高，自尊自贵呀。你这么说话，只能说明你这个人没程度，对我毫无损伤。你有话你就尽管跟我说，我呢，给老侠客捎个信儿，这都行。行吗？你能代表了盛英吗？那跑道送信儿还行吧？我是来下书的。既然下书，书在何处？我给你送进去。你他妈什么东西？我要亲自交给盛英，跟你毫无干系。这时候啊，好几个伙计从店房里也出来了。李林号称神枪手，也是练家子，儿子徒弟也不少啊。一看这小子怎么这么讲道理，嘴里骂骂咧咧，竟带脏字儿，谁都不爱听。李林就有点挂不住了，我窦大鹏，我你20多岁，挺大个个子，会说人话不？大清早起来你不没事来晦气吗？我哪点说的话不对了，值得你大喊大叫的？张嘴什么东西，闭嘴什么东西，我要反问你一句，你算个什么东西？哎呀，你他妈敢跟我这么说话，我给你梳梳皮子。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三下五除二就打起来。你看李林呢，能耐不行，这窦大鹏还真勇，也就10几个照面，飞起了一脚，正踹在李林屁股蛋子上头，啊啪，当当当当当当的，把李林从店房的门前踢院里头去，哭丘摔了个狗啃屎，这下摔的可不轻了，徒弟们赶紧过来了。掌柜的，师傅您怎么样？哎呦，这下可把我踢坏喽。再看李林，汗珠子往下直淌，呲牙咧嘴，仗着有点功底儿， 大伙儿架着他来回溜了一溜，腰这才直起来。李林心说，我盯不住啊，我只好送信儿去了，迈步往里走。到了第二层院，正遇上诙谐老人张平化。张平化跟圣婴形影不离，这两天老哥俩在一起练功。圣婴的确昨天晚上多半夜没睡觉，老哥俩就谈论平台类的事儿。圣婴准知道这件事完不了，也不能说栽了跟头，所以抓紧时间在这练功。张平化疼兄弟，60多岁快70岁的人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一旦在擂台上有个闪失可怎么得了啊。那么自己能做到的，一个是陪伴圣婴做他的左膀右臂，另外呢爱护圣婴，照顾他的食宿，抓紧时间让他多休息，这叫养精蓄锐。圣婴啊在第三道院休息了，张平化在外头给维持秩序，谁大声说话了加以制止，院里保持安静，尽量让圣婴多睡一会儿。所以他信步来到第二道院，刚走这迎面正好碰上店主李林。一看李林呲牙咧嘴，后边还跟着一帮人，张平化急忙一摆手，意思是低声，不要惊动了圣婴。李林明白啊，强打精神到了张大侠近前，张平化就问：“怎么出什么事了？”哎，老侠客，是这么回事，窦占魁的大儿子窦大鹏来了，领着一伙人，不依不饶的，口称说下书，我也没看着那书在哪儿，张嘴就不说人话，大吵大叫，我们俩人说查了，当场一动手，这小子真邪乎，蹬了我一脚，好悬没把我蹬废了。我一看这个事儿，一靠我是压服不住了，我打算给二位老侠客送个信儿。嚯，人呢？就在店房门前呢，您听着，这不还骂呢吗？好了，我去看看。千千万万不要惊动圣老民工，让他好好休息休息。我明白，走走走，我去看看去。张大侠张平化跟着李林二次来到店房门前，可一看呢，人越来越多，因为那门前是一条大街，平时走路的人就不少，这一出事儿，谁不想驻足看看热闹？车也停住了，人围了里八层外八层的，这成了练把式场子了。张大侠一看呢，快点把这事儿解决了，不然的话观之不雅。老头迈步过来了，看了看这窦大鹏，一瞅就不是个好东西，歪脖子横狼，舔胸叠肚，满脸的横丝肉。老头把火往下压了一压，你就是窦占魁的长子窦大鹏吗？你是圣婴。他不认识圣婴。张平化一摆手，非也，圣婴是我兄弟，我是他好朋友，我姓张，叫张平化，人送绰号诙谐老人。
2: 诙啊，想起来了，
0: 我听人跟我介绍过有你这么一号。我老家伙，圣婴怎么没出来？他装什么气迷？我找的是圣婴，找的不是你们。小伙子，说话规矩点，不要伤人太重了。咱们过节归过节，说话归说话。你瞅你在店房外头大山大叫大吵大闹，招了这么多的人， 好意思。那么这么样办吧，圣婴在里边有点事儿，你呢把书信交给我，由我转交，你看如何呀？
1: 放屁！你算他妈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你给转交？哎，
0: 窦大鹏，我可是70多岁的人了，有道是70不打80不骂呀。你乳臭未干的一个娃子，在我的眼前大放厥词，口中带着脏字，你不觉得缺德吗？你不觉得你这么做损受吗？
1: 我什么都不管，我就知道要废圣婴，他不来就拿你顶账揭穿。
0: 这窦大鹏啊跟个疯狗差不多，抡起来就是一拳。张平化这老头叫诙谐老人，性情可随和呢。你看70多了，小孩脾气，跟大伙爱开玩笑，从来很少发脾气。今天可气着了，老人家是忍无可忍，一想这东西，非得教训教训他不可。这一伸伸手就没好的。您别看这个窦大鹏，年纪挺轻，功底挺深厚，打李林不费劲儿，但是跟张大侠比相差悬殊，一交手10个照面他就盯不住劲儿了。他就发现这姓张的老头快似狸猫，围着他左右之转，二臂齐摇，呼呼刮风，使自己眼花缭乱。他正着急呢，老头转他身后去了，把左掌一立，手掌一翻，对准他后背，猴崽子，你在这儿啊！啪！哎呦我的妈！哭啾！这一下把窦大鹏就拍在这儿。薛成他们在旁边看着，哎，兄弟，兄弟你怎么样？过来扶他。一开始这窦大鹏还不服劲儿呢。两手摁地，腾就站起来。没事儿，顶多是给我快快痒痒。我一口鲜血喷出来。开始他想逞强，那好使唤吗？就这一掌重有千斤，打的他是鼻子口窜血。一见着红了，窦大鹏完了，哭丘二次坐倒。再看那脸也变了颜色，大口大口喘气儿，顺着鼻子眼儿丝丝往外窜血，可把薛成吓坏。兄弟，你兄弟，我说什么来着？你这大清早上起，你这何苦？快快，哟，还没带着止血药。正在这时，张平化钉子布在旁边一站，猴崽子，这可是你自己找的，我老人家从来不轻易伤人，但我发现你是个畜生，不规矩规矩你不行。没带药啊？我这儿带着呢。掏出一包止血药，啪嗒往地上一扔，回头告诉伙计，去崴一瓢水来，让他们的人把药给他灌下去。薛成他们一看，光棍不吃眼前亏啊，如果说不吃止血的药，这大鹏就完了，要这么喷血还了得吗？就这样把水接过来给窦大鹏灌下止血的弹药，果然止住了。窦大鹏还没完呢，老皮肤，来来来来，你再给我一下，有种的你把我拍死在这儿。我老头穿新鞋不踩狗屎，要不是你把我气着了，我不轻易下家伙。老实说，你不值得我一打。从哪儿来的？滚，还滚回去。薛成，把他架走。 薛成一看信还没送呢，得了这么一个结局，十分丧气。哎，查德侠，你等等，我们的确是来送信的。我这兄弟呢，性如烈火，这人没稳当气儿。明明一片好心，结果把事儿办砸了。哦，真送信的，信在何处？哎，在这儿，在这儿，兄弟，来来，把信掏出来，把窦占奎那封信掏出来了，双手递给张平化。张平化一想，呀，真是送信。有道是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哎呀，这一掌有点失手了。要早知如此，我轻点打呀。可老头又一想，该，你自己找的，你看你那个狂劲儿，不打你打谁呀？没把你逮死，就算你捡个便宜。他把信拿过来，跟薛成说，这样吧，你们在门前守候，我把信送在里边，由昆仑侠做绝才。这会儿找的人就更多了，薛成他们在外头等着，咱不说，张平化做不了主啊，拿着信赶奔第三道院，进屋一看，铁娃娃张小星、火炼金刚张德猛在屋里值班，圣婴在套间里正睡。其实圣婴醒了，听着外头隐约约约有人叫骂，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正这时候，张平化进来了。圣婴一咕噜身坐起来，老哥哥，外边发生什么事了？嗨，没什么。哎，兄弟，那个独霸江南窦占奎给你送了封信。哦，信在何处？在这儿呢，你看看。把信交给圣婴。圣婴把信展开一看，他火腾就撞到脑门子。因为什么呢？上头是言辞激烈，叫人接受不了。窦占奎亲笔写的，老匹夫长，老匹夫短，叫号，告诉圣婴，你有种的，明天赶奔灵隐寺前平台内，我等着你。你圣婴来了，你是光棍；你不来，你是贪生怕死之辈。新仇旧恨，我要一块报。踏平你的李家店，恼一恼，杀到直隶茂州古城村盛家寨，把你家都给平了。要不怎么说有什么爹有什么儿子呢？这爷俩一对都不会说人话。圣婴看罢之后点了点头啊。老哥哥，我明白，明天咱们赴内，这没有什么可说的，烦劳您到外边告诉他们一声，明天准时到灵隐寺。哎，好嘞。哎，等等，老哥哥，怎么外头还叫骂呀？出什么事儿了？
1: 小事一段，就那个窦占奎那儿子不会说人话，我教训教训他，一巴掌把他拍吐血了啊！
0: 哎呀，圣婴心说，老哥哥你真多事，把人家儿子打了，此事岂能善罢甘休。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

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呢，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我们来看一条来自经济参考报的一条消息。那眼下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成年人哈需要化妆，很多时候呢小朋友也会有需要化妆的需求，比如说像有这个活动啊，或者是有演出啊，那他们可能也会有这种儿童彩妆品的一些需求。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伪劣的产品充斥着市场，儿童彩妆行业的鱼龙混杂。那我们都知道，在买儿童化妆品的时候哈，都会有这种小金盾的这样的一个标识，那只有这样的标识呢，才证明是儿童可以用的。那么像眼下呢，儿童演出的化妆啊，或者是旅拍带妆啊等等，已经成为了常态，那么也会带动着儿童化妆产品的一个持续的走高。那么我国对儿童化妆品备案、生产与标识有着非常严格的监管要求，但是呢，记者在调查的时候发现，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存在着这种不正规的，或者是没有正规备案的、缺失小金盾标识的这种伪儿童的化妆品。部分化妆的这个玩具以仿真、无毒为噱头，去混淆属性，给儿童的健康埋下了安全的隐患。那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哈，孩子在演出的时候画的都是特别的这个亮晶晶的、五彩斑斓的颜色，而且也是非常的鲜艳的。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有很多这个化妆品的儿童化妆品哈销售呢，它会迎来了一个小的高峰。那记者在吉林省内的多个城市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和化妆品店内走访的时候看到，柜台上颜色很鲜艳、款式各异的这种彩色的眼影整齐的摆放着，很多都带有星星的或者是亮片的，非常亮闪闪的这种东西。不少化妆品呢，还可以使用这种卡通的可爱的外壳去进行包装。那么记者拿起一款色彩艳丽的眼影，看到其包装正面是大量的英文单词，背面的产品介绍成分呢，这个背面的产品哈介绍的这个成分呢都是化妆品的成分，但是化妆品的备案号却被胶纸所遮挡了，根本没有办法查看。这个是儿童专用的眼影，学校演出啊都买这个，最近销量特别的大。这个呢是该美妆店铺的销售人员对记者所说的。那当记者问询说该产品是否有国家相关部门

也就是在30块钱左右。那么一家批发市场内彩妆摊位的经营者，在记者的手上呢，也是涂抹了上这个儿童专用的管状的亮片产品。该产品呢，在皮肤上停留了2个小时之后，仍然有这种非常明显的黏腻的感觉。那么记者呢，在黑猫投诉上也搜索儿童化妆品的关键词的时候，共有600多条相关的投诉。有消费者投诉其在购物平台购买的儿童化妆品在使用期间出现了飞粉的现象，即便是用卸妆产品或者是洗面奶，也很难将亮片去清洗掉。第二天呢，第三天呢，仍然会有这个残留。有消费者在投诉平台上呢说，在买的这个宝宝防晒乳哈，孩子使用了3次之后，出现了面部红肿、发烫、起红疹、瘙痒等等的情况。就诊之后呢，哎，发现是化妆品接触性的皮炎。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哈，很多商家还打起了儿童化妆品监管的擦边球。记者在拼多多平台呢搜索了，发现哈，不少的儿童彩妆产品呢被包装成各类的玩具套装，标注为仿真指甲油、仿真眼影，宣传呢是无毒无害的，专门为小孩设计的。那么当记者去询问是否有检测备案的时候呢，客服人员称产品符合 GB66756.1-2014 等这些安全的标准。那业内的人士也指出，这样的标准呢为玩具的安全标准，它并非是化妆品的标准。那么这些产品本来应该是仅供玩偶等一些玩具的图示的，应该是按照玩具的生产标准和质检标准去进行检验生产的，它是不能属于化妆品的，更不能给小朋友去使用。而且专家也称，这些儿童的梳妆台呀，或者是儿童化妆品，可能含有一些危害儿童皮肤的这种健康，危害健康的一个成分。一些防腐物质呢有弱雌激素活性，儿童内分泌呀、器官呢尚未发育成熟，长期频繁的去接触的话，存在着干扰激素发育的潜在风险，会危害儿童的健康。

0: 全。
1: 那据药品审评中心的专家介绍，儿童化妆品呢是指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的儿童，具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那鉴于儿童生理发育的特点呢，国家对儿童化妆品的配方设计、成分安全以及监管要求也更为严格。但是记者在调研的时候发现，当前儿童化妆品市场呢是鱼龙混杂，那仍然存在着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违规成本低、监管难度大等等的一些问题，亟待治理。披着卡通的外衣，虚假宣传，诱导消费。根据《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以及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儿童化妆品标志的公告，那要求在我国上市销售的儿童化妆品呢，都应当在销售包装上容易被观察到的展示面上哈的左上方标注儿童化妆品小金盾的标志，还应该在销售包装可视面标注应当在成人的监护下使用一些警示用语。

虽然说呢，在国家的监管下，还是要求有小军盾标识，而且需要在成人监护下使用的警示语，但是仍有一些不符合儿童化妆品要求的产品，仍然在披着儿童的外衣去大量的售卖，用无毒天然卡诺 IP 等等的这种噱头去进行宣传，误导消费者。一般呢都是学校有活动啊，或者是有演出啊，让孩子，让家长啊，或者给孩子去准备这些化妆品。在网上一搜呢，外包装都是非常卡通的，那大家可能觉得，哎，这种肯定就是给孩子用的，那所以就买了。这个呢，也是来自一位家长所表达的。监管难度比较大，那违规的成本也比较低。专家的介绍呢，儿童化妆品检测的标准比较高，生产的成本呢比较高，而网售的渠道呢，低成本高流量的特性，让部分商家为了规避合规的成本，用成人化妆品去冒充儿童专用的产品，或者是选择小作坊代工，省去了合规检测的环节，借助线上流量快速去获利。那走访当中呢，专家也透露，儿童彩妆线上售卖渠道比较分散，商家的数量呢也比较庞大。那目前呢，迭代的速度很快，监管面临着很大的难题。同时，对于违规商家的处罚力度是比较轻的，震慑力是不足。所以说，部分商家下架违规的产品之后，更换个店铺的名称，或者是更换一个产品之后，他又可以继续违规的售卖，很难去根本上的遏制。

那社交网络不良的引导加速了彩妆低龄化。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儿童彩妆的关键字之后呢，小卖店彩妆、玩具彩妆测评、小孩姐教化妆等内容呢也是层出不穷。其中的小卖店彩妆视频呢，以在学校周边的文具店呐、超市啊购买低价的儿童彩妆为噱头，展示笔记本眼影、爆珠粉底液、果冻口红等产品。这些视频呢大多数都是摆拍，绝大部分地区的学校门口是不售卖这些产品的。但是视频会引起孩子们的兴趣，上网去就进行搜索，然后会购买。那一位业内的人士对记者说，在某社交平台，记者看到一条小学生化妆的视频就有数万条的点赞和数千条的评论，评论区当中呢有大量的小学生跟帖，并且贴图展示自己的化妆成果，助推彩妆低龄化的一个趋势。

么其实有专家也表示哈，这个医生也表示，像相较于成年人呢，婴幼儿的皮肤他们是比较敏感的，比较薄弱的，脂肪分泌的这个皮脂分泌的也比较少，对于外源物质更加容易敏感，所以说呢使用化妆品呢非常容易造成刺激和过敏，比如说像出现一些接触性的皮炎呐、丘疹呐、或者这个瘙痒啊等等的症状。儿童的健康是无小事的，规范儿童彩妆市场，破解监管的困局，需要监管部门、网络平台、商家、消费者协同发力，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共同去守护儿童的肌肤健康。那此外呢，还应该规范网络社交平台的内容生态，集中下架涉及儿童化妆品方面的这个虚假的演绎、不良导向的视频，从严去管控儿童美妆博主的相关内容，摒弃刻意的妆造、过度的美化的这种传播模式，以正向健康的方式培育儿童审美的素养，杜绝催生过早的容貌焦虑。同时呢，应该加大儿童化妆品的相关科普宣传，守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小满节气呢是进入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天气温度比较高，湿度也比较高，而且呢雨水比较多。这个时节的养生应该如何来注意哪些事项呢？
1: 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
0: 俗话说天热吃苦，胜似进补。那么小满呢是进入夏天的第二个节气，过了小满呢盛夏就要来临了。这个时候呢天气闷热潮湿，很多人会觉得食欲不振，那么这个时候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苦味的蔬菜，比如说像苦瓜或者是苦苣菜。中医认为苦味是可以泻，可以燥，也可以煎，那么具有清热凉血、解毒这样的功效，也可以帮助泻火解暑、健脾开胃、促进消化。
1: 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
0: 苦味的蔬菜呢可以凉拌食用，那么脾胃稍弱的人群也可以采取温拌的吃法，先把菜焯一下，不过凉水，然后直接的调味食用。另外呢也可以把苦味的蔬菜和面条一起来煮，或者是作为炒菜来使用。

江满节气一到呢，人体水分的消耗也开始增多，体内的多种微量元素也会随汗水排出。那么这个时候单纯靠喝水是不足以弥补机体的需求的，那么所以说要选择多元的补水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黄瓜或者是樱桃等等。那么这些应季的果蔬呢，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元素，可以帮助补充水分和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

另外，小满节气也是这个湿气的开始，这个时候呢，湿气开始进入人体内部，等到暑热正盛的时候呢，暑湿内外呼应，也容易引发各种疾病，比如说啊风湿或者是脚气、水肿等等。那么脾主运化水湿，脾胃功能好，能够去除多余的湿气，所以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健脾利湿的食物，比如说像红小豆或者是丝瓜或者是白扁豆等等，通过吃这样的食物来减轻肠胃的负担。

那么中医认为呢，夏主火，内应于心。夏天这个时候呢，天气炎热，容易心火上炎，使人出现心情烦躁或者是口干舌燥这样的症状。那么假如说原本体质是偏热的，平时就比较容易上火的人群呢，更是容易在夏天出现心火上炎的症状。那么对于像口舌生疮或者心火上炎或者是湿热体质这样的人群呢，在小满节气可以吃一些薏米。生薏米呢，清热利湿的作用更好；炒薏米呢，更加温和，健脾的作用更好，对脾胃虚弱的人更加适合。

另外呢，现在天气越来越热，比如说我们平时外出，或者是平时挤公交车的时候，也或者是高温作业的时候呢，都非常容易中暑，引发疲惫、乏力这样的一些很不适的症状。所以说，太阳暴晒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并且要做好防暑降温。

江满节气一到呢，天气容易忽冷忽热的，穿衣服呢应该随着温度的变化适时的增减，来保持体温的相对恒定，使人体的抵抗力不被削弱。还有夏天这个时候呢，天气很热，吃东西呢不能过分的贪凉，比如说经常喝冰镇的这个啤酒饮料，或者吃冰镇的水果，那么轻则会出现腹胀嗳气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重则会可能会出现胃部的剧烈疼痛，甚至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另外呢，小满节气不要淋雨，要尽量的避开潮湿的环境，避免外感湿邪而引发像脚气或者是湿疹这样的疾病。另外呢，要选择透气性比较好的浅色的棉质的衣服，这样呢既可以防止吸热过多，又可以避免湿气不散去。夏天这会儿呢，昼长夜短，从小满节气开始呢，我们要及时的调整自己的作息，早睡早起，午饭之后半小时呢可以进行短时间的午睡，等到酷夏真正到来的时候呢，就能养成合理的作息了。

0: 因为夏天这个时候呢，有很多朋友因为怕出汗而不爱锻炼。那么其实适当的锻炼是有利于汗液的排出的，所以说是某种程度上说是可以帮助我们去除体内的湿气的。当然我们要选择合适的运动，适合自己的运动，可早起或者是呢晚上太阳下山之后到公园或者是绿地啊散散步或者是做做操，那么这些呢都是比较好的锻炼方式。另外夏天晨练的时间呢也不适合太早，比如说早6点之前就不太合适，因为太早的话呢，由于没有光合作用，绿色植物周围并没有多少新鲜的氧气，所以说太早晨练容易感冒，而且还可能会导致关节的疼痛和胃疼等。我们这个夏天这会儿呢晨练啊，最好要等这个日出之后啊，差不多早晨6点之后，所以说太早出去啊，这个恐怕容易得感冒或者是对关节不利。
1: 有过多少个昨天，习惯了日夜流转在。
0: 另外小满这个时候呢推荐吃一些苦味的蔬菜，我们非常常见的苦瓜呢就是很不错的选择，它比较爽口开胃，而且具有消暑和清心除烦的功效。另外夏天很热，容易这个

上火，但是呢有的时候觉得又没有到这个吃去火药的地步，所以这个时候冬瓜也是可以派上用场的。冬瓜呢能够清热化痰，降火解毒，还可以利尿消肿。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好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阳光正好，在这惬意的白天时光当中啊，让我们一同分享旅游当中那些难忘的经历。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料双

旅游最直观的收获便是邂逅令人惊叹的美景了。那有位听众曾经和我分享了他在西藏的旅行，当他站在纳木错湖边的时候呢，深蓝的湖水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是波光粼粼，远处的雪山呢也是连绵起伏，与蓝天白云相互映衬。他说的那一刻，自己仿佛是置身于仙境之中，心灵呢也是被这绝色的美景深深震撼。那种震撼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冲击，更是一种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敬畏。

还有听众啊发来私信说呢，他去张家界，当他乘坐索道穿梭在奇峰异石之间，仿佛呢进入了一个奇幻般的世界。那些呢其形态各异的山峰，有的呢是像利剑直冲云霄，有的像仙女亭亭玉立。他感叹大自然就像是一位神奇的艺术家，用他的巨手创造出了如此壮观的景象。这些美景就像是一幅幅绚丽的画卷，永远刻在了旅游

其实呢，旅游不仅仅是欣赏风景，还能让我们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和人文故事。有位听众呢，在云南的一个少数民族的村落里参加了一场盛大的篝火火把节，村民们呢也是身着鲜艳的民族服饰，围着篝火载歌载舞。他被呢村民们的热情所感染，也加入到了是跳舞的队伍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是了解到了火把节的由来和意义，也是感受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还有位听众说呢，他在欧洲旅行的时候呢，也是参观了一座古老的城堡，城堡里的导游呢讲述了是城堡的历史和曾经发生的那里的故事，从战争的硝烟到贵族的生活，每个故事都让他对这座城堡有了更深的刻的认识。这些人文故事就像是一本本生动的历史书，让我们在旅游当中呢增长见识，扩开拓视野。

一起露营看星星。在旅途当中呢，他们相互照顾，分享快乐和烦恼。有一次呢，这位听众不小心是扭伤了脚，他的朋友是毫不犹豫地背着他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其实呢，这样的温暖和情谊也是让他觉得这次旅行显得格外难忘。

还有一位听众呢，是在独自旅行的时候呢，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驴友，他们呢一起是探索陌生的城市，品尝当地的美食，相互交流旅行的经验和心得。虽然大家是来自于不同的地方，但在旅途当中呢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旅伴就像是旅途当中的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

当然旅途当中呢也难免会遇到一些小意外。有位听众呢在国外旅行的时候呢不小心是丢失了钱包，当时呢他非常的着急，语言又不通，感觉呢也是陷入了困境。但是呢在当地的警察和热心市民的帮助下，他最终找回了钱包。这次经历呢也是让他学会了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一定要是保持冷静，也让他感受到了陌生人的善意。还有另外一位听众啊，是在登山的时候呢也是遇到了恶劣的天气，狂风呼啸，暴雨倾盆，但是呢他没有放弃，而是呢和同伴们一起相互鼓励，最终呢成功登顶。这次经历也是让他明白了坚持和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这些小意外呢就像是成长的催化剂，让我们在旅游当中呢不断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旅游就像是一场充满惊喜和挑战的冒险，在旅途当中啊，我们也是邂逅了美景，感受人文，收获温暖，也在那一些小意外当中呢不断成长。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锁定我们今天的音乐旅行节目。在我们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将用音乐串联起各地的美景与文人文，带领的是足不出户开启一场别样的旅行。那今天呢，我们的目的地是充满魅力与神秘的四川。

四川这片土地有着是天府之国的美誉，它既有那壮丽的自然风光，又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底蕴。从巍峨的雪山到秀丽的水乡，从古老的庙宇到繁华的都市，四川呢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等待着我们去展现。现在呢，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踏上这场四川之旅。

我们的第一站来到了是被誉为的童话世界九寨沟，这里呢有碧绿的湖水、壮阔的瀑布和五彩斑斓的森林，仿佛呢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杰作。此刻呢，我们聆听的是来自于班杰瑞的《春野》，那悠扬舒缓的旋律就像是九寨沟的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心田。想象一下，漫步在九寨沟的栈道上，眼前呢是如镜般的湖水，湖水呢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五彩的光芒，远处的雪山呢是倒映在水中，与周围的森林相互映衬，构成了是一幅如诗如画的美景。我们都知道呢，九寨沟的湖水清澈见底，不同的湖泊有着不同的颜色，有的是深蓝如宝石，有的是碧绿如翡翠，落日浪瀑的更是呢是气质磅礴，巨大的水流从悬崖倾泻而下，发出了是震耳欲聋的声响。在这里呢，我们也是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忘却了一切烦恼和疲惫。

我们离开九寨沟，来到了峨眉山。峨眉山呢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这里呢有着悠扬的佛教文化和壮丽的自然景观。在峨眉山，我们可以看到可爱的猴子们，他们在山林间呢嬉戏玩耍，给游客带来了不少乐趣。还可以呢是参观报国寺，那和古老的寺庙，这里呢是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峨眉山呢就像是一位智者，静静地诉说着历史的故事，也是呢让我们的心灵得到了一次洗礼。

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是四川的省会成都。成都呢是一座充满生活气息的城市，这里呢有丰富的美食和悠闲的茶馆和热闹的商业街。

让我们伴随着赵雷的成都走进这座充满故事的城市，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这样的一首歌曲唱出了成都的韵味和人们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在成都呢，我们可以品尝到各种美食的川菜，如麻辣鲜香的火锅和口味细腻的龙抄手和香气四溢的担担面，还可以去呢宽窄巷子感受老成都的风情。那里呢有古老的建筑和传统的手工艺品和特色的小吃，或者呢去人民公园的茶馆里坐一坐，点上一杯盖碗茶，感受成都人悠闲的生活节奏，就像是一杯温暖的怀抱，让每一个人呢都来到这里感受到家的温馨。

我们最后一站呢，来到了是都江堰。都江堰呢是世界文化的遗产，也是中国水利代表工程的杰出作品。都江堰呢，水利工程建于是公元前256年，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巧用地利用了地形和水流的特点，江民将水分流，既灌溉了农田，又防止了洪水灾害。站在都江堰的堤坝上呢，看着奔腾的江水，我们不禁为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所折服。都江堰呢，就像是一座历史的丰碑，见证了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伟大成就。

那今天的丝绳音乐之旅呢，这个环节就要结束了。通过呢音乐和文字，我们一起领略到了丝绳的美丽风光和独特文化。那希望呢这趟旅行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在影视的浩瀚宇宙中，每一部热门电视剧就像是一颗闪耀的星辰，而其中的歌曲就如同星辰，散发着璀璨的光芒，为剧情增添了别样的色彩，也深深的是烙印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在音乐的海洋当中重温那些热门电视剧里的经典旋律。
1: 狼烟烽火何时休？
0: 首先呢，我们来到了是那个权谋纷争和情谊交织的《琅琊榜》的世界。这部剧呢，以其精彩的剧情和精湛的演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了国产电视剧经典之作。而其中的主题曲《红颜旧》更是宛如一首悠扬的古风诗篇。

西风夜渡寒山雨，家国依稀残梦里。当唱出这句歌词的时候，仿佛将我们带入了那个风起云涌的江湖，旋律婉转悠扬，带着一丝怨愁与惆怅，就像是剧中梅长苏背负着沉重的使命和复杂的情感。这首歌曲不仅唱出了剧中人物的爱恨情仇，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它就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对《琅琊榜》美好的回忆大门。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那个充满奇幻色彩的仙侠世界。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呢，我想大家已经是耳熟能详了，名字叫做《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部剧凭借唯美的画面和动人的爱情故事，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目光，而歌曲《凉凉》更是成为了当年的爆款。

凉凉夜色为你四面成河，化作春泥呵护着我。杨宗纬和张碧晨的深情演唱，将夜华和白浅之间的三生三世的爱情演绎得荡气回肠。旋律呢，空灵婉转，歌词富有诗意，仿佛呢让我们置身于那个如梦如幻的仙侠世界中。每当这样的一首歌曲响起，我们都会想起夜华和白浅之间的深情厚谊，感受到爱情的美好与无奈。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甄嬛传》的后宫世界。这是呢一部讲述宫廷斗争、女性成长的经典剧集，其中的插曲《凤凰于飞》更是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

一往事迷离，春花秋月里，刘欢老师和姚贝娜的深情对唱，将甄嬛的宫廷中的起伏命运展现得淋漓尽致。旋律呢优美动听，歌词富有诗意，仿佛呢让我们看到了是甄嬛从天真少女逐渐成长为后宫的霸主的过程。这样的一首歌曲就像是后宫中的一缕清风，吹散了宫廷中的阴霾，却又带来了一丝无奈和凄凉。

那让我们把时光机调到了现代，来到了青春偶像剧《亲爱的，热爱的》。这部剧呢，以其甜蜜的爱情故事和热血的电竞元素，深受呢观众喜爱。而插曲的《无名之辈》也是成为了很多人的心头好。无名之辈，我是谁，忘了谁也无所谓。陈雪然的演唱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激情，就像是剧中的主角们为了梦想和爱情而努力奋斗的样子。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人年轻人的心声，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春的美好和无限的可能。

那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之旅呢就要结束了。这些热门电视剧里的插曲就像是一个个时光的胶囊，封存着我们对那些经典剧集的美好回忆。那希望呢这些旋律能再次唤醒您心中的感动和温暖。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2: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晶莹的墨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止我的意念。回忆是所学校，我想我还没有毕业。怀念争吵时候你带有嚣张的气焰。Lost people 对我来说就像是场。

愧，对与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我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遇见你，只想问一句，你好吗？当耳边再次响起那熟悉的音乐，你能淡淡地说，你好吗？

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还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遇见你，只想问一句你好吗？当耳边再次响起。

0: 知道在很多时候爱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啫？
1: 笑得多一些，

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锁定 FM97.9 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我们来看一条来自《经济参考报》的一条消息。那眼下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成年人哈需要化妆，很多时候呢，小朋友也会有需要化妆的需求，比如说像有这个活动啊，或者是有演出啊，那他们可能也会有这种儿童彩妆品的一些需求。那么我们看到这样一条消息，伪劣的产品充斥着市场，儿童彩妆行业的鱼龙混杂。那我们都知道，在买儿童化妆品的时候哈，都会有这种小金盾的这样的一个标识，那只有这样的标识呢，才证明是儿童可以用的。那么像眼下呢，儿童演出的化妆啊，或者是旅拍带妆啊等等，已经成为了常态，那么也会带动着儿童化妆产品的一个持续的走高。那么我国对儿童化妆品备案、生产与标识有着非常严格的监管要求，但是呢，记者在调查的时候发现，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存在着这种不正规的，或者是没有正规备案的，缺失小金盾标识的这种伪儿童的化妆品。部分化妆的这个玩具以仿真无毒为噱头去混淆属性，给儿童的健康埋下了安全的隐患。那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哈，孩子在演出的时候画的都是特别的这个亮晶晶的五彩斑斓的颜色，而且也是非常的鲜艳的。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有很多这个化妆品的儿童化妆品哈销售呢，它会迎来了一个小的高峰。那记者在吉林省内的多个城市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和化妆品店内走访的时候看到，柜台上颜色很鲜艳、款式各异的这种彩色的眼影整齐的摆放着，很多都带有星星的或者是亮片的非常亮闪闪的这种东西。不少化妆品呢还可以使用这种卡通的可爱的外壳去进行包装。那么记者拿起一款色彩艳丽的眼影，看到其包装正面是大量的英文单词，背面的产品介绍成分呢，这个背面的产品哈介绍的这个成分呢都是化妆品的成分，但是化妆品的备案号却被胶纸所遮挡了，根本没有办法查看。这个是儿童专用的眼影，学校演出啊都买这个，最近销量特别的大。这个呢是该美妆店铺的销售人员对记者所说的。那当记者问询说该产品是否有国家相关部门要求的儿童小金盾的标识的时候，该销售人员说没有，但是这些东西它就是给小孩用的，你这些颜色这些东西它大人他也用不上啊。那记者走访发现，此类宣称儿童专用的化妆品除了缺少儿童化妆品备案之外，价格还十分的低廉。在批发市场，一些12色的儿童眼影盘呢，售价仅是10块钱左右；24色的眼影盘加上腮红啊、口红啊、粉饼啊、修容啊这种套装的哈，大概售价也就是在30块钱左右。那么一家批发市场内彩妆摊位的经营者，在记者的手上呢，也是涂抹了上这个儿童专用的管状的亮片产品。该产品呢在皮肤上停留了2个小时之后，仍然有这种非常明显的黏腻的感觉。那么记者呢在黑猫投诉上也搜索儿童化妆品的关键词的时候，共有600多条相关的投诉。有消费者投诉其在购物平台购买的儿童化妆品在使用期间出现了飞粉的现象，即便是用卸妆产品或者是洗面奶也很难将亮片去清洗掉，第二天呢、第三天呢仍然会有这个残留。有消费者在投诉平台上呢说，在买的这个宝宝防晒乳哈，孩子使用了3次之后出现了面部红肿、发烫、起红疹、瘙痒等等的情况，就诊之后呢发现是化妆品接触性的皮炎。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哈，很多商家还打起了儿童化妆品监管的擦边球。记者在拼多多平台呢搜索了，发现哈不少的儿童彩妆产品呢被包装成各类的玩具套装，标注为仿真指甲油、仿真眼影，宣传呢是无毒无害的，专门为小孩设计的。那么当记者去询问是否有检测备案的时候呢，客服人员称产品符合 GB6675.0

2001/2014 等这些安全的标准。那业内的人士也指出，这样的标准呢为玩具的安全标准，它并非是化妆品的标准。那么这些产品本来应该是仅供玩偶等一些玩具的涂饰的，应该是按照玩具的生产标准和质检标准去进行检验生产的，它是不能属于化妆品的，更不能给小朋友去使用。而且专家也称，这些儿童的梳妆台呀，或者是儿童化妆品，可能含有一些危害儿童皮肤的这种健康，危害健康的一个成分。一些防腐物质呢，有弱雌激素活性，儿童内分泌呀、器官呢尚未发育成熟，长期频繁的去接触的话，存在着干扰激素发育的潜在风险，会危害儿童的健康。

据药品审评中心的专家介绍，儿童化妆品呢是指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的儿童，具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那鉴于儿童生理发育的特点呢，国家对儿童化妆品的配方设计、成分安全以及监管要求也更为严格。但是记者在调研的时候发现，当前儿童化妆品市场呢是鱼龙混杂，那仍然存在着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违规成本低、监管难度大等等的一些问题，亟待治理。披着卡通的外衣，虚假宣传、诱导消费，根据《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以及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儿童化妆品标志的公告，那要求在我国上市销售的儿童化妆品呢，都应当在销售包装上容易被观察到的展示面上哈的左上方标注儿童化妆品小金盾的标志，还应该在销售包装可视面标注应当在成人的监护下使用一些警示用语。

虽然说呢，在国家的监管下，还是要求有小军的标识，而且需要在成人监护下使用的警示语，但是仍有一些不符合儿童化妆品要求的产品，仍然在披着儿童的外衣去大量的售卖，用无毒天然卡诺 IP 等等的这种噱头去进行宣传，误导消费者。一般呢，都是学校有活动啊，或者是有演出啊，让孩子，让家长啊，或者给孩子去准备这些化妆品。在网上一搜呢，外包装都是非常卡通的，那大家可能觉得，哎，这种肯定就是给孩子用的，那所以就买了。这个呢，也是来自一位家长所表达的。监管难度比较大，那违规的成本也比较低。专家的介绍呢，儿童化妆品检测的标准比较高，生产的成本呢比较高，而网售的渠道呢，低成本高流量的特性，让部分商家为了规避合规的成本，用成人化妆品去冒充儿童专用的产品，或者是选择小作坊代工，省去了合规检测的环节，借助线上流量快速去获利。那走访当中呢，专家也透露，儿童彩妆线上售卖渠道比较分散，商家的数量呢也比较庞大。那目前呢，迭代的速度很快，监管面临着很大的难题。同时，对于违规商家的处罚力度是比较轻的，震慑力是不足。所以说，部分商家下架违规的产品之后，更换个店铺的名称，或者是更换一个产品之后，他又可以继续违规的售卖，很难去根本上的遏制。

那社交网络不良的引导加速了彩妆低龄化。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儿童彩妆的关键字之后呢，小卖店彩妆、玩具彩妆测评、小孩姐教化妆等内容呢是层出不穷。其中的小卖店彩妆视频呢，以在学校周边的文具店呐、超市啊购买低价的儿童彩妆为噱头，展示笔记本眼影、爆珠粉底液、果冻口红等产品。这些视频呢大多数都是摆拍，绝大部分地区的学校门口是不售卖这些产品的。但是视频会引起孩子们的兴趣，上网去就进行搜索，然后会购买。那一位业内的人士对记者说，在某社交平台，记者看到一条小学生化妆的视频具有数万条的点赞和数千条的评论，评论区当中呢有大量的小学生跟帖并且贴图展示自己的化妆成果，助推彩妆低龄化的一个趋势。

么其实有专家也表示哈，这个医生也表示，像相较于成年人呢，婴幼儿的皮肤他们是比较敏感的，比较薄弱的，脂肪分泌的这个皮脂分泌的也比较少，对于外源物质更加容易敏感，所以说呢，使用化妆品呢非常容易造成刺激和过敏，比如说像出现一些接触性的皮炎呐、丘疹呐，或者这个瘙痒啊等等的症状。儿童的健康是无小事的，规范儿童彩妆市场，破解监管的困局，需要监管部门、网络平台、商家、消费者协同发力，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共同去守护儿童的肌肤健康。那此外呢，还应该规范网络社交平台的内容生态，集中下架涉及儿童化妆品方面的这个虚假的演绎、不良导向的视频，从严去管控儿童美妆博主的相关内容，摒弃刻意的妆造、过度的美化的这种传播模式，以正向健康的方式培育儿童审美的素养，杜绝催生过早的容貌焦虑。同时呢，应该加大儿童化妆品的相关科普宣传，守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0: 小满节气呢是进入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天气温度比较高，湿度也比较高，而且呢雨水比较多。这个时节的养生应该如何来注意哪些事项呢？
1: 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
0: 俗话说天热吃苦，胜似进补。那么小满呢是进入夏天的第二个节气，过了小满呢，盛夏就要来临了。这个时候呢，天气闷热潮湿，很多人会觉得食欲不振。那么这个时候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苦味的蔬菜，比如说像苦瓜或者是苦苣菜。中医认为苦味是可以泻，可以燥，也可以煎，那么具有清热凉血、解毒这样的功效，也可以帮助泻火解暑、健脾开胃、促进消化。
1: 跟着感觉走，
0: 苦味的蔬菜呢可以凉拌食用，那么脾胃稍弱的人群也可以采取温拌的吃法，先把菜焯一下，不过凉水，然后直接的调味食用。另外呢，也可以把苦味的蔬菜和面条一起来煮，或者是作为炒菜来食用。

江南节气一到呢，人体水分的消耗也开始增多，体内的多种微量元素也会随汗水排出。那么这个时候单纯靠喝水是不足以弥补机体的需求的，那么所以说要选择多元的补水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黄瓜或者是樱桃等等。那么这些应季的果蔬呢，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元素，可以帮助补充水分和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

另外，小满节气也是这个湿气的开始，这个时候呢，湿气开始进入人体内部，等到暑热正盛的时候呢，暑湿内外呼应，也容易引发各种疾病，比如说风湿或者是脚气、水肿等等。那么脾主运化水湿，脾胃功能好，能够去除多余的湿气，所以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健脾利湿的食物，比如说像红小豆或者是丝瓜或者是白扁豆等等，通过吃这样的食物来减轻肠胃的负担。

那么中医认为呢，夏主火，内应于心。夏天这个时候呢，天气炎热，容易心火上炎，使人出现心情烦躁或者是口干舌燥这样的症状。那么假如说原本体质是偏热的，平时就比较容易上火的人群呢，更是容易在夏天出现心火上炎的症状。那么对于像口舌生疮或者心火上炎或者是湿热体质这样的人群呢，在小满节气可以吃一些薏米。生薏米呢，清热利湿的作用更好；炒薏米呢，更加温和，健脾的作用更好，对脾胃虚弱的人更加适合。

另外呢，现在天气越来越热，比如说我们平时外出，或者是平时挤公交车的时候，也或者是高温作业的时候呢，都非常容易中暑，引发疲惫、乏力这样的一些很不适的症状。所以说太阳暴晒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并且要做好防暑降温。

江满节气一到呢，天气容易忽冷忽热的，穿衣服呢应该随着温度的变化适时的增减，来保持体温的相对恒定，使人体的抵抗力不被削弱。还有夏天这个时候呢，天气很热，吃东西呢不能过分的贪凉，比如说经常喝冰镇的这个啤酒饮料，或者吃冰镇的水果，那么轻则会出现腹胀嗳气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重则会可能会出现胃部的剧烈疼痛，甚至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另外呢，小满节气不要淋雨，要尽量的避开潮湿的环境，避免外感湿邪而引发像脚气或者是湿疹这样的疾病。另外呢，要选择透气性比较好的浅色的棉质的衣服，这样呢既可以防止吸热过多，又可以避免湿气不散去。夏天这会儿呢，昼长夜短，从小满节气开始呢，我们要及时的调整自己的作息，早睡早起，午饭之后半小时呢可以进行短时间的午睡，等到酷夏真正到来的时候呢，就能养成合理的作息了。

0: 因为夏天这个时候呢，有很多朋友因为怕出汗而不爱锻炼。那么其实适当的锻炼是有利于汗液的排出的，所以说是某种程度上说是可以帮助我们去除体内的湿气的。当然我们要选择合适的运动，适合自己的运动，可早起或者是呢晚上太阳下山之后到公园或者是绿地啊散散步或者是做做操，那么这些呢都是比较好的锻炼方式。另外夏天晨练的时间呢也不适合太早，比如说早6点之前就不太合适，因为太早的话呢，由于没有光合作用，绿色植物周围并没有多少新鲜的氧气，所以说太早晨练容易感冒，而且还可能会导致关节的疼痛和胃疼等。我们这个夏天这会儿呢晨练啊，最好要等这个日出之后啊，差不多早晨6点之后，所以说太早出去啊，这个恐怕容易得感冒或者是对关节不利。
1: 有过多少个昨天，习惯了日夜流转在。
0: 另外小满这个时候呢推荐吃一些苦味的蔬菜，我们非常常见的苦瓜呢就是很不错的选择，它比较爽口开胃，而且具有消暑和清心除烦的功效。另外夏天很热，容易这个上火，但是呢有的时候觉得又没有到这个吃去火药的地步，所以这个时候冬瓜也是可以派上用场的。冬瓜呢能够清热化痰降火解毒，还可以利尿消肿。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们要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点什么内容呢？今天我们要谈到的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爱情。应该更加确切的说呀，是要谈到一些年轻人的爱情。我们一起来分享一本书，别怕，有我在。今天呢，我还请到了两位嘉宾朋友来到机房，和听众朋友们一起聊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一位呢，就是这本书的编辑空空。空空你好。
2: 你好卢莎。
1: 不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了。
2: 大家好，我是空空，今天带着一本全新的爱情故事集《别怕，有我在》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1: 另外一位啊，是一位年轻的男生，他说啊，他对他的名字的第一个发音，他说的不

0: 好，他的名字全称呢是鞠敬伟。他说我要跟听众朋友介绍，我就不说我这姓了，光说后面这两个字可以吗？我们说可以，那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鞠敬伟。
1: 啊，大家好，我叫敬伟。
0: 你叫敬伟，那么是一位年轻的资深的作家，很高产，还除了这本书以外还写了不少的作品，是不是？
1: 嗯，
0: 刚才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们一起谈到了今天来分享爱情，我们来分享这本书别怕有我在。谈到了爱情啊，真的是很多很多人都说过了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这样的一本书它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呢？二位先给我们听众朋友说一说吧，这是一本什么样的爱情书？除了是年轻人的爱情书以外，它还有哪些特别独特的内容要介绍给听众朋友呢？
2: 嗯，其实我们这一本创作集呢还是中国第一本微信公众大号的原创作品集，它由这么远那么近监制，睡前故事主编，囊括了23个不同风格的温暖爱情故事。嗯，这其中有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些青年作家，比如说宋小军、五哥、这么远那么近、烟波人长安、苏根生等等。嗯，
0: 一本合集23个故事，有10位作者。那问一下鞠敬伟啊、应该说问一下敬伟，这一本书当中的哪些内容是出自你的手笔呢？
1: 我在这本书中写了一个故事，叫做《幼稚情书》。
0: 你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你认为它的特色在哪儿呢？
1: 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是他表达了一些就是当年没有说出来的话，然后可能一些关于暗恋的一个故事吧，然后在一些结尾处点明出来。
0: 我们很多的读者啊都知道啊，有的时候啊有一些作者他们在写故事的时候，不论是爱情故事也好，还是一些其他的故事，实际上写的很多的都是自己的一些情感经历，那么自己的一些过程。那么你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你写的这个故事有你个人的这个因素，你的经历在里面吗？
1: 嗯，幼稚情书是没有我个人经历的。
0: 就是可能是更多的演绎你听到的也好，或者是你感受的也好，这样的一种感觉，对吗？
1: 对对，差不多。其实这个故事就大概是一些我特别想写的，就是想要表达出来一种爱情观，所以就特别想写这个故事。
0: 哎，我觉得下面一个问题该请教我们的编辑空空了啊。刚才呢我们是了解到了啊鞠敬伟他个人写的故事的一些感受，那么刚才你也说了这本书是有10位作者一起编纂的一本合集，那这10位专家这10位作家除了鞠敬伟以外，他们每个人的风格又是怎样的呢？跟我们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吧。
2: 其实我们有23位作者了，
0: 23位作者，
2: 是
0: 23篇内容，
2: 对，出自23个作者的其实我们这个故事的第一场第一章，它收录的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五位青年作家，比如说苏更生老师。他的故事我一直都有在追，他这篇故事叫《我永远爱你》，这个故事呢是一个非常克制的爱情故事。可能
0: 绷着的那种哈。
2: 对，非常克制，
0: 你就想要干什么就非不干什么，
2: 一直到最后那个话都没有说破。就是你可能在某一个阶段你突然发现自己很爱一个很熟悉的人，但是这个人可能已经携手别人过了另外一种生活，但是你永远不能把这个感情说破。这是苏更生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很克制的故事。像宋小军写的是，他原先很多的故事都是写追姑娘的，但是就是那种在爱情里头很煎熬的感觉哈，但他这个故事就是写一个婚姻的故事，在婚姻里边出走与回归的这样一个故事。我觉得他到最后可能想告诉我们的是，家应该是一个最温暖的地方吧，有一个人在那里等你。这是宋小军的故事。然后像五哥吧，他就是已经是一个功力特别深厚的作者了，被称为这个写作圈的周星驰嘛，他功力特别深厚，他这回给我们带来的应该算是一个初恋故事吧。年轻的时候所遭遇的一些家庭变故导致你没有办法可能和你初恋的这个人去坦荡的去相处，经过人生的很多波折之后，就个人都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当你再回去想追寻这份感情的时候，那个人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
0: 我们刚才是说了几个人他们的写作的特色，除此以外还有哪些的这些作者的特色是要跟听众朋友们做相关的介绍的呢？空空。
2: 其实在我们这一本书里头，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类型故事就是初恋。
0: 啊，其实像幼稚情书也属于这样的一个类型吧。
2: 其实像这么多作者哈，他每一个作者的故事都是有自己的温度的。但是因为为什么说我对这个初恋故事就特别深刻呢？我觉得有些初恋是一种刚刚好的感觉，像金伟的那个幼稚情书，你可能年少的时候你喜欢的这个人，到你们成年了发现原来这么多年我们都彼此喜欢，就是这就是一种特别刚刚好的感觉。但是有特别拧巴的初恋。
0: 对，
2: 就是我们这里头有一个故事叫老张的初恋。就是一对从高中吧开始恋爱的情侣，但是到了大学之后两个人是异地，天各一方。就是经历很多成长和蜕变，特别是女孩子，女大十八变，面对这么一个美丽的女朋友有一点无所适从，因为原来女孩就是所有事情都以她为重。但是现在她有了自己的生活，有了自己的朋友和圈子，好像这个男孩就有一点没有安全感了。
0: 原来应该那种归属感特别强烈，现在的归属感有点降低，自己就觉得不安全了，是这样的一种感受。
2: 而且他自己吧，本来是打心眼里很在乎这个姑娘，但是他关注的这个点吧，我觉得很有问题。他就是比如说查岗呀，就是患得患失呀，这样一些情绪，这样子的话肯定是会影响到对方的，
0: 甚至最终有可能分手这样的一个结局在等待着他。
2: 是的，是的，他就会对女孩说一些冷嘲热讽的话呀，就这样。好像他是在表明对女孩的这个关注，但是实际上这个效果是适得其反的。
0: 刚才啊，空空呢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啊，这本《别怕有我在》这样的一本合集当中的一些故事当中的特点。其实啊，我不知道我的感受对不对啊，空空，你是这本书的编辑，那鞠婧伟你是这本书的作者。大家知道啊，爱情是一个说的很多很多的话题，有的爱情吧特别的纠结，有的爱情吧你会觉得哎呀特别特别舒服，但是我看了这本书以后，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特别温暖，不管最后成了也好还是没成也好啊，都是感觉特别温馨的，让你觉得挺舒服的这样的一种感受。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是因为睡前故事这样的一个公众号，它是在每天晚上10点半发布，所以它的故事都有这样的一种温暖的情节，应该说洋溢在这故事当中呢？
2: 其实是这样的，我最早在做这个策划的时候，就是想到的两个关键词就是深夜和爱情嘛。因为我们每一天上班其实是很累的，你当你卸下很多自我保护呀，就一些不得不绷着的脸的时候，我觉得人的内心是很柔软的。
0: 那这样的一种感受啊，作者鞠婧伟，你有没有感受？你在你写作过程当中有没有把刚才空空说的这样的深夜和爱情两个主题融在你的故事当中呢？有没有做一些特殊的，应该叫修饰也好，或者说写作的这个方法也好呢？
1: 就是其实我写的大多数爱情故事都挺温暖的，因为然后就被人家称作温暖故事制造机嘛。
0: 对，说你是温暖故事制造机，所以你写这样的睡前故事应该是很轻松的是吗？
1: 对，我比较青睐写这，然后又比较擅长。
0: 哎，你刚才说你比较青睐写这样的故事，也比较擅长，那么除了这样的故事以外，你还写过什么其他的故事吗？
1: 就是我写过很多故事，比如有一个就是听说你还在打听我的下落。对，就是讲了一个高中的一个同班同学，就两个人，就是有一个男生喜欢一个女生。但是那个女生呢一开始就非常的就是反感嘛。然后就那个男生就死追烂打呀，穷追不舍呀，就后来发生一系列故事，然后各种感动，但那故事写的就是特别的那个，就是特别好玩，就是特别有趣点。对，最后就是完美的结局。
0: 哎，鞠婧你知道吗，对于很多文艺青年来说呀，最终能够当一位作家，能够把自己写的故事变成书，那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很多人呀没有坚持下来。那么要问一问啊，你是怎么开始写作的？你是怎么坚持下来了你的梦想，直到他们变成签字变成书呢？
1: 其实我第一次写作是在人人网上。
0: 网络写手是吗？
1: 对，就发了一篇学渣男的爱情故事，就是那天就是无意间发的，后来就这篇故事就瞬间就后来就过了一天吧，就阅览量破10万了。对，
0: 哎呀，你很牛啊你！
1: 那我觉得那个是个意外。
0: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很牛的意外，导致你能够坚持写下去是吗？
1: 对，后来我觉得，因为我小时候也想当过作家这个
0: 梦哈，
1: 对，
0: 文艺青年的梦，然后有了。

0: 这样的一个意外，你就把这个梦坚持下来了。
1: 对对。
0: 现在已经写了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那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1: 就是越写越有激情，越写越特别有感觉。就我觉得，就写一篇文章是一件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
0: 别怕，有我在，这是一句特别有分量的话。那么这样的一句话啊，作为编辑来说，你把这句话当做这本书的名字了。那么作为作者来说，这句话肯定也融合在你的这个故事当中了。那么二位对这样的一句话都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女士优先，空空先来说一说吧。
2: 其实我也跟周围很多人分享过，我这句话是来自于我对我闺蜜的一个鼓励，都不是爱情，是友情。她有一个很紧急的情况，觉得自己搞不定，然后我就发微信安慰她，跟她说你别怕别怕，我们大家都在。
0: 你还真是一个挺有担当的女汉子呀，你敢发这样的一句话给人家。
2: 其实也不是说很了不起的事情，只是她临时特别紧张。就是我觉得搞砸了也没有关系，再来过嘛。
0: 真的，对于年轻人来说，爱情，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让他去练习。
2: 就我们这个书名一旦被确定之后吧，后来就被很多人点赞。然后我再仔细来做这个方案的时候，后来我就想，其实如果用在爱情里头，这可能是一个，就是我们情感经历的一个阶段吧。可能我也年轻过哈，就都有过那种特别喜欢说情话、情话连篇的时候，就你恨不得把世界上所有动听的话都说给你的恋人听。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些话好像大多数都被我忘了。我觉得如果说在感情里有一句话能够留下来，可以被我们记住的话，我希望这是一句很有担当的话。所以我觉得。别怕，有我在，就是这么一句有担当的话。
0: 虽然那么多人给你点赞啊，说你起这书名起得好，但是我今天要问你一个问题：这个书名啊，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本爱情小说的书名，但如果你想一想刚才你自己的感受啊，你们是同性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担当的话啊，所以你觉得它作为一个爱情小说的书名合适吗？我觉得它更是一个可以能够包括友情啊，包括比如说父子啊、母子啊，这种家庭啊，好多好多的感情都可以用这句话来包括，并不是单独的只能够说应该是爱情小说的唯一的那样的一种话吧。
2: 确实是这样，因为我后来个人的感觉是，我们在爱情里边就是说了很多了，我喜欢你啊，我爱你啊，哈，就这种话都说了很多了，但是很少有人会说，比如说我等你啊，有我在，你就什么都不要怕。我觉得这种话好像大家很少说。我觉得可能是另外一种途径大家来表达。
0: 也就是我们在花前月下谈爱情的时候，其实更应该往深的一层去想一想，爱情当中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说别怕有我在，其实就是一种责任。那么谈恋爱谈爱情不能光是谈谈而已，而更多都要想一想其他那种责任在哪里。
2: 对，我就希望大家经历的感情都能够沉淀下来嘛，就走得更远，就更加有担当和这个责任感。
0: 经纬，如果按年龄算下来啊，我想我和空空都比你年龄大。刚才是我们两个年龄大的老人说的关于爱情的一些感受，除了谈恋爱花前月下以外，还应该有责任感。那对于这样的一句话，别怕有我在，你的感受是怎样的呢？怎样把这样的一种感觉写到你的这个作品当中的呢？
1: 我先说个事情，就是
0: 你也挺老的哈。
1: 这本书呢，刚到我手上的时候，我跟我女朋友说，就是现在有一本书到我手上了。她问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别怕有我在。
3: 就是她问，她说假如不是书名就好了。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别怕有我在呢，就是像一句承诺。对，她会就像给人家打了一注强心剂，然后让别人非常有安全感。
0: 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我们刚才呢是了解了这样的一个书名之后，接着就来说一说啊，有23个故事串联起来的一本书，有没有一些什么线索，或者说什么样的特别的寓意在这当中呢？
2: 其实线索倒不是那么明显，因为每个故事它都是独立的嘛。但确实我们选取这23个都是爱情故事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个人一直以为这个爱情是它肯定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哈，它有特别大的魔力，就是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可能这个自身的行为就在别人看来很蠢呀，很白痴，但是你还会有盲目的那种冲动去做。我觉得这就是爱情的一个最大的魔力吧。
0: 我们刚才谈到的是爱情的魔力哈。
2: 对，而且我还有一个就是算奢望吧，我觉得我们这本书呢也不是教别人去经营自己的感情，我是觉得通过

0: 这本书这么多爱情故事，大家可以做回最柔软的那个自己。
1: 嗯，那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要跟空空一起来探讨一下啊。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这本书呢是23个爱情故事，那么描写的呀是年轻人的这样的爱情故事，而这很多的作者其实也都是很年轻的人。那么你有没有一种感受，就是年轻人写爱情故事，会不会有一些不成熟的东西传递给这个读者？是不是这当中还有一些比较青涩的，其实并不是我们社会主流的一些感受在这当中呢？
0: 嗯，其实我觉得爱情其实是很个人的体验。
1: 嗯，
0: 我觉得可能，就有一个故事吧，我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刻，他的名字叫做难道我们俩之间的距离只有那两厘米吗？他讲的就是一个女孩，她遇到一个对她无微不至的男孩，特别体贴，就是这么温柔的男孩子现在你可能特别难找到了。但是这个女孩吧也很心动，但是呢这个男孩子就距离她心中理想男朋友的身高差了2厘米，就一直很犹豫。
1: 太纠结了。
0: 这是一种就很奇怪的限定。其实但是放到现实生活里，我又会发现，哎，周围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哎，我需要什么星座的，我要找哪个地方的，我要身高颜值怎么样的。我觉得我们会给爱情增加很多这种限定在里头，我觉得这个现象看起来还挺奇葩，但是它挺现实的。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很多人给爱情很多限定。哎，经纬，那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对爱情有那么多的限定吗？
2: 嗯，基本没有。
1: 基本没有是吗？
3: 对
1: 啊。那你在书中啊，你的那个幼稚情书其实给爱情是有好多好多限定的，连最后这好像张口跟人家说都特别特别难。
3: 对对。
1: 那为什么生活当中的你和你写的这个故事的反差如此之大呢？
3: 其实就是每个人都在成长，就那个阶段我也经历过。
1: 那样的一个阶段你经历过，然后现在就是把你的一个经历过的阶段呈现给大家。
3: 嗯，
1: 我们刚才呢是跟大家说到了这样的23个故事啊，空空呢是说了他感受特别深的一个故事，而经纬呢他说了他自己的那篇小说的一些感受。那除此以外啊，这样的23个故事啊，空空你觉得还有哪些特别的寓意想要告诉给大家呢？
0: 嗯，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们平常像我们在职场里头会出于一些自我保护吧，然后可能对别人会有所保留，但是我这本书里有几个非常勇敢的故事。他告诉我，就只有当一个人足够强大，足够勇敢，不再去吝惜自己的真心，然后他就可以去单纯的爱和享受爱了。
1: 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简单的这个点评吧。先说到了一共是有23个故事，那么咱们逐一的跟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从第一场愿以真心渡境劫波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他讲的是什么样的内容，那么希望能够大家理解其中的一些什么样的意思呢？
0: 其实我这一场的主题大约是来自于宋晓军老师的那个故事，就讲的是从家庭里
1: 一猫一狗一男友，
0: 对，从出走与回归的一个故事。他最后结尾的时候，当那个女主人在回到原来的家的时候，朋友就问他，你现在最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什么？然后宋晓军用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女主角以一种渡尽劫波的神态说一猫一狗一男友。我觉得这因为我们第一场的故事的作者都是已经很成熟的作家了嘛，他们的故事是就有那种成熟的劲儿在里头的，所以我们用了这个稍微有一点那个禅意的一个章节名。
1: 但是啊，确实这一猫一狗一男友肯定描写的是年轻人的爱情，如果是人到中年或者是在上了点岁数人的这样的爱情，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答案了。好，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第二场，就算从来也只能爱你。那么这样的一个第二场的主题名又有哪些的寓意在其中呢？
0: 它是提炼自那个鞠小七的橘子姑娘那里头，因为这个橘子姑娘她和一个男生就是从网络上认识的，很多年她一直都很爱这个男生，但是每每到见面的时候好像彼此都有一些退缩，到最终快要见面的时候，突然她发短信过去，回过来的是男生的女朋友。她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事实就是这样了。但是她
1: 好惨呀。
0: 怎么说，这个女孩是那个橘子姑娘是很坚强的，但她后来一直就是坚持她和这个男生的一个创业梦。
1: 这样的一个故事。
0: 对。

0: 自己坚持下去，然后跟闺蜜聊天的时候说，就即使我们在平行世界相遇，我还是会爱他。
1: 第三场，与你人生一场，长乐未央。这当中啊，选取了、有五个故事，我来念一念故事的名字吧，就觉得挺悲伤的，特别特别悲伤的一场故事。为喜欢的人多花点力气，把你写进我的故事里。每个傻子都有一次有惊无险，我被困在了原地，因为深深的喜欢你。有多少爱恋，今生无处安放。
0: 这里头的故事除了人生都有一次有惊无险之外，都是以悲剧结尾的，都是最后有情人没有成为眷属。比较遗憾的故事、
1: 真是比较遗憾的故事。最后一场，也就是第四场，只有在你的地方看风景，又有着什么样的寓意在里面呢？
0: 这一场故事也还蛮悲的。就是他其中有一个相见恨晚的两个人，就是说当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他身边有了别人的陪伴，那你可能只能站在能看见他的地方，远远地看着他，而你不可能再走近他了。
1: 好，感谢我们今天两位参与节目的嘉宾啊，空空还有鞠经纬的到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了这样的一本《别怕有我在》的温暖的爱情书的内容。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呢，到这里就快要结束了，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收听。我是刘莎，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了，再一次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1: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1: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2: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4: 习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3: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5: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3: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6: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3: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7: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8: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3: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 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8: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3: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6: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3: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9: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3: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0: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2: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12: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1: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13: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 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1: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4: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15: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14: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15: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1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12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16: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14: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16: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14: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研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17: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18: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17: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19: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

0: 三十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1: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十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2: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3: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1: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4: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1: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5: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6: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7: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8: 独库公路。
7: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9: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7: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0: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7: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11: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1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
8: 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

0: 体质效。六月到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1: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0: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电缆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一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八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1: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双聊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召开，我市召开2026年防汛抗旱业务培训会，全面筑牢全市安全渡汛防线。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5月29号，双聊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副主任杨威、王东明、刘洪杰及常委会委员共32人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王楠、市法院院长张雨桐、市检察院检察长陈忠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市级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2: 会议首先表决通过了本次会议议程草案。会上听取并审议了双聊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市农村安全饮水工作情况的报告，贯彻落实吉林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工作情况的报告，双聊市2025年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以及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书面审议了双聊市2025年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常委会组成人员围绕以上报告进行审议发言，并结合实际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四平市第九届人大代表辞职事项。会议还审议了人事任免案，张雨桐、陈忠分别做提请，并介绍拟任人员情况。会议采取表决方式，依法任免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副庭长、审判员共3人，任命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2人。柴宇明向新任命同志颁发任命书。会议强调要常态化做好水源地保护与水质管控，深刻认识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的政治意义和时代价值，系统推进生态修复治理，把普法宣传融入群众生活各领域各环节，全力推动法治双聊、平安双聊建设走深走实。会议还对新任命人员提出了希望。下面播送双聊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双聊市第十九届人大代表姚景明因工作变动调离双聊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姚景明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现予公告。双聊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5月29日。下面播送双聊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公告2026-7号。2026年5月29日，双聊市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通过，免去郭天成的双聊市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刘凤华的双聊市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李平为双聊市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现予公告。下面播送双聊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公告2026-8号。2026年5月29日，双聊市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通过，任命李莎莎为双聊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董嘉文为双聊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现予公告。
0: 为进一步夯实全市防汛抗旱工作基础，提升各乡镇各单位一线工作人员灾害预警处置、提防抢险、业务实操的核心能力，补齐基层防灾减灾工作短板，全面筑牢全市安全渡汛防线，5月28号，我市召开2026年防汛抗旱业务培训会。会上，市应急局相关同志首先对全市后续防汛抗旱工作开展进行了全面部署。随后，市气象局、市应急局相关同志分别围绕双聊市气象局乡镇村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员专项培训、堤防工程防汛抢险基础知识、双聊市2026年防汛抗旱重点业务等方面内容进行细致讲解。本次培训兼顾理论知识与实战应用，内容贴合基层工作实际，兼具专业性与实用性。参训人员全程认真听讲，详细记录，并结合日常工作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与授课讲师展开现场交流。

0: 探讨，有效破解日常防汛抗旱工作中的业务盲区与实操难题。会后，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培训直击基层工作痛点难点，针对性极强，后续将迅速消化吸收培训内容，补齐自身业务短板，把所学知识运用到防汛抗旱一线工作中，从严抓实隐患排查、预警宣传、应急防范等各项工作，凝心聚力筑牢全市防汛抗旱安全屏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眼下正值水稻插秧关键期，卧虎镇五星村的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目前全村插秧任务已近尾声，预计五月底可全面收官。记者走进五星村，看到稻田里一派生机盎然，连片水田规整有序，新栽的秧苗青翠欲滴，插秧机在田间不停作业，村民们各司其职，插秧补苗，全员抢抓农时，春耕氛围十分浓厚。村民戴春生连日来抢抓农时开展插秧作业，他家中有2公顷水田。谈及今年的插秧进度，戴春生告诉记者，自家水田的插秧进度比往年快了不少，就期待着有个好收成了。卧虎镇五星村村民戴春生：
1: 这块地呀，落了很多年了，头年咱们就是把它改了，改成水田了，头年的收成不错，我们都能达到2万斤吧。头年插秧的时候就伸手比较晚，今年我们照往年提前了半个月，再有月末吧，月末就能基本全都插完了。我感觉啊，今年我的苗型啥的都不错，地整的也都非常好。今年应该也是一个丰收年。
0: 多年来，五星村坚持以稻治涝，持续整治农田内涝，水稻产业逐步形成特色规模。待插秧工作结束，该村在落实各项常规田间管理措施基础上，计划在稻田中放养螃蟹、小龙虾、鸭子，搭建稻鱼禽共生种养架构，推广稻蟹共生生态种植模式，促成种养互利的良性循环。
2: 为有效控制城区鼠密度，预防流行性出血热、鼠疫等鼠媒传染病传播，保障群众身体健康，5月28号，市爱国卫生服务中心在我市城区范围内开展灭鼠工作。
3: 此次投放灭鼠毒饵，由市爱国卫生服务中心聘请消杀公司专业技术人员投放，预防毒饵中毒和流失事件发生。作业过程中，工作人员遵循精准排查、科学布防、规范投药、动态维护的作业流程，针对墙角缝隙、管道周边、垃圾堆放点、绿化带角落、地下室、楼道杂物区等鼠类高频活动、藏匿滋生区域，科学增设标准化毒饵站，合理布设灭鼠毒饵。据了解，本次灭鼠毒饵投放重点区域包括城区内居民小区、农贸市场、公园广场、学校、车站、公厕、垃圾处理站等公共场所。此外，市爱国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提醒广大市民群众，投放的鼠药非剧毒且有解药，如有误食，应立即去医院注射维生素 K1 进行解毒。市爱国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马尚义：
4: 为筑牢我市公共卫生防线，2026年，我们组织开展城区灭鼠工作。鼠类是多种传染病的传播媒介，还会破坏市政设施，影响市容环境。此次专项整治，能从根源上防控鼠患，守护市民的身体健康与财产安全。同时，也请广大市民支持，携手做好鼠类防治工作。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近日，民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发布《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管理办法》，明确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公开募捐信息页面不得插入任何形式的商业广告、与公开募捐无关的互动功能等，切实维护捐赠人、受助人和慈善组织合法权益。新华网，民政部等11部门近期公布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明确要发展社区居家和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营利性养老服务。到2030年，具备互助服务功能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不低于70%。生活小常识，肾结石的元凶之一就是长期饮水不足。多喝水就能预防肾结石，水能稀释尿液中的矿物质，减少结石的形成。 同时还能帮助排出废物，减轻肾脏的负担。
5: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5: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2: 玻璃山镇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深耕农业，情系乡邻，以现代化农机为底，以实干担当为责，用心用情带领群众稳生产、促增收，用青春坚守田野，用实干赋能振兴。十年前，26岁的殷良怀揣着对家乡的热爱与助力乡村农业发展的初心，回到玻璃山镇开启了创业之路，着手组建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历经多年的深耕细作，合作社现已初具规模，拥有耕种防收各类农业设备22台，配套建设办公用房800平方米，晒场4000平方米。合作社已然成为了当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中坚力量。多年来，殷良坚持把技术惠农放在首位，经常开展技术讲座，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积累的经验方法分享给农户。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吸纳周边村民到合作社务工，为他们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致富不忘乡邻的担当，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务工人员崔淑珍
3: 是永安村的，这几年一直带着几个姐妹给殷良家干活，给殷良家合作社干活，干农活。殷良的人呢实在，这几年合作社效益也挺好，一有活就找我们几个来干了，让我们在家门口不用远走就能挣着钱。
2: 在殷良的带领下，目前合作社已实现流转农户土地1500亩，托管农户土地2400多亩，规模化种植丹参、花生、玉米等粮食作物2500余亩。通过统一管理、机械化作业、市场化运营，真正实现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合作社增益的多方共赢，彻底激活了当地农业生产活力。从返乡创业的追梦人，到带领乡亲致富的领头人，殷良用真情与奉献助力农户增收致富，有力带动了当地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和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如今他依旧奔走在田间地头，深耕农业一线，持续探索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径，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务实的行动，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
4: 未来我打算就要往全产业链上继续发力，严格保护好质量关，按照绿色标准规范管理，不仅要多跑市场，稳住订单，把产业链拉长，让农产品卖出更好的价钱，还要引进新机器，推广新技术，真正把产业根基扎稳扎牢，踏踏实实的谋发展，充满干劲的往前闯，继续领着乡亲们一起干，让大家收入一年比一年更高，日子越过越好。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

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

0: 更加丰富多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2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黄河。
1: 真实。
0: 快点来，快点。
2: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是吧？
1: 曲折。
3: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1: 感人。
4: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1: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肯谈会。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这古语有云呢，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句话告诉我们，不仅要孝敬自己的父母，爱护自己的子女，在对待别的老人和孩子的时候，也要像对待自己的老人和孩子一样，能够尊敬和爱护他们。让为社会为家庭做出了一生贡献的老人们心无他念，安享晚年，让孩子们在和谐有爱的环境中茁壮成长。位于咱们北京市丰台区花乡的草桥村，在这里就到处洋溢着孝敬老人的和谐气氛。在这里有一位70岁的老人，名叫邓明云。2013年，他被评选进入了北京市万名孝星的行列。他照顾的老人是谁？都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来到草桥村一探究竟。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孝为百行源。自古以来，尊老爱幼、孝敬父母就是我们的传统美德。在丰台区花乡草桥村，人人奉行着这样的孝文化。不光是孝敬自己的父母，对待其他的老人也像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爱戴。这里还实行长寿奖政策，让老人们没有后顾之忧，安度晚年。本期节目就给您讲讲发生在草桥村里的敬老故事。来到草桥村村委会，我们遇到了村委会主任牛放。他首先给我们讲起了草桥村的大致情况，以及这里孝敬老人的具体政策。
1: 之前呢，咱们旧村改造之前7000多户人，目前呢这个地区呢那个人口多了，将近不算流动人口啊，将近一万四千户人啊，一些买楼的这个在这儿经营的这些啊，这能达到将近15000口人吧。草桥呢，它是个集体单位，是吧？由过去的生产队啊，几个生产队组成了大队，完了这会儿农工商联合公司，后来搞了股份制之后，就跑到世界总公司。我们管理的这块主要就是党政企啊，党政企这么一套班子。随着草桥呢这几年呢，这个经济啊、政治、文化这么发展吧，尤其是咱们这个城市化以后啊，我们从这个98年啊，按照咱们市政府的相关的文件啊，旧村改造啊，就进入了城市化啊，不管是政治上、经济上啊，文化上方方面面啊，老百姓的生活的改善啊，老百姓的就业、企业的发展啊，都有一个非常高的这么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啊，一个提高。尤其是咱们最关注的老百姓的生活，是吧？像我们地区呢，当时呢，我们党委书记提出来啊，就说上管老，下管小，一个都不能少，啊，主要是我们把这个老人给小孩照顾好，啊，随着集体经济的这个提高呢，咱们这个对百姓这个福利呢也逐渐的提高，咱们从2010年吧，搞了这个，提高了老百姓的这个福利待遇啊，尤其是老人的长寿奖啊，至今呢，我们已经提高到了这个75岁老人，75岁咱们就1万啊长寿奖啊，一直到咱们95岁以后就可以拿到这个10万啊。
2: 就是每一年吗？
1: 对，每一年老人到他生日以后啊，咱们就可以拿到这么高的长寿奖啊，一步一步的，1万、2万、3万，这一到5万到10万啊，这个，而且呢，我们地区呢，虽然不算长寿之乡、长寿之村，可是咱们地区呢有几个老人呢，已经达到了95岁啊，已经这几年陆续呢有几位老人已经拿到了10万块钱的这个长寿奖啊。再有呢，这个设置长寿奖啊，不是说光是为了老百姓。给老百姓也一些福利，主要我们就是传承这个传统，这个啊，尊老爱老这种美德啊。草桥呢，自古呢，这个从这个。

0: 面呢，传统文化方面呢也是比较注重的啊。这个尤其是咱们最关键的是咱们这个啊，这地区啊，这党组织集体跟这个老百姓这个纽带这个关系啊，去怎么发扬咱们这地区的文化文明啊，去从这个角度考虑的啊。当初提出了这个上管老下管小，一个都不能少啊。对于因病家庭发草药地区的这个老百姓生活呢，还是比较水准还是比较高的，在农村地区还是比较高的。
1: 基本上我看跟城里没有太大的区别，
0: 甚至于一些超过城市，尤其是老百姓的收入，然后基本上每个职工在职的职工，基本上每年的工资不能低于按去年3-5千块钱，而且他还有股金分红，一般的股金分红都在20000多块钱，股金分红，啊，老人的这个一个是退休费，再一个就是这个合作医疗，我们叫新农合。在新农合的情况下，我们公司内部对于老人60岁以上的老人住院100%报销，除了这个床位费跟吃饭啊，不管用什么药啊，我们这个这老人的全要65岁全都报销，还100%报。
2: 就是说实际上行政上咱们现在还没算是划到市，就是算是什么呀，那个居委会啊，或者是那个社区街道的那种形式，
0: 还叫村。
2: 嗯，但实际上咱们的、这个、
0: 实际上对已经进入城市化了，而且今年呢我们已经落实了这个地区这个居委会
2: 哦，
0: 社区居委会
2: 哦，
0: 而且这个社区居委会呢，这也是咱们北京市农委啊搞的这么一个新型的这么一个社区居委会
2: 啊、哦。
0: 这个我们乡过去呢都是办事处，
2: 对，
0: 我们上一级都是办事处，
2: 对，
0: 这居委会的上一级，
2: 嗯，
0: 哎，这次我们就是地区办事处，就是由乡政府担任地区办事处，
2: 嗯，
0: 哎，地区办事处下设的那个居委会。就搞成新型的农村社区，
2: 对，
0: 农村社区，我们这边建两个大社区，社区居委会，这项工作呢，包括招聘一些干部啊，一些工作人员，我们这些工作已经进行了落实这个地区的这个办公地点。
3: 村委会为村民们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让老人们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同时也涌现出了很多孝敬老人的典型人物。
0: 你像我们这个最突出的这邓大姐吧，叫四姐，别叫邓大妈，叫邓大妈也叫老妈，就是做得非常好，
2: 嗯，
0: 啊，照顾老人，而且还不是她自己真正的那个公公婆婆，
2: 嗯，
0: 啊，就这样长期的照顾老人，
2: 嗯，
0: 像这种事情在草桥体现了很多啊，照顾父母，照顾那什么，刚开始初中设立长寿奖，我们也有一个非常那个。比较熟悉的这么一想法，
2: 嗯，
0: 啊，过去的老人啊穷，过去都生活条件都不好，有五儿子也好，三个儿子也好，
2: 嗯，
0: 谁都不愿意养这老人，
2: 不愿意，
0: 为什么呀？没有钱，
2: 嗯，
0: 没有钱，经济条件达不到那水平，
2: 对，
0: 啊，设置长寿奖的初衷也是这么一个比较熟悉的这么一个什么，给老人长寿奖。啊，让老人这个钱呢自己花不完，
2: 哎，
0: 这样呢，各个儿子呢，几个儿子都争着抢着老人，
2: 是一个这个促进的方法，
0: 啊，对，这是一个最有效，
2: 对，
0: 光说你讲法，讲地方法规，讲法律，你讲什么，你没有钱，
2: 嗯，
0: 去赡养这老人也不行，
2: 对，
0: 要设置没长寿奖，哎，设置完以后呢，这马上这个。儿女们啊，就争着抢那个老人，完了我养他养，都争着抢，包括一些轮流赡养老人的这些儿女们，
2: 对，
0: 这没到日子先接自个儿家的了，接着拿着钱，
2: 嗯，
0: 啊，就形成了一种那个，在经济这个利益的驱使下呢，我们也从这个精神文明这块，
2: 嗯，
0: 加上这块引导，
2: 嗯，
0: 引导，我们党委书记当时说的也非常好，农民嘛。这过去住平房种地，
2: 嗯，
0: 打干农活，后来城市化之后，说咱们这个身子进了楼了，
2: 嗯，
0: 上了楼，脑袋也得进了楼，
2: 哎，就是思想意识。
0: 虽然说这句话说的非常俗了，就是思想意识，这文明程度方方面面传承这些，一定要跟得上这个地区的发展，
2: 嗯，
0: 他们这些这个对老人啊赡养老人这些好的这些这个做法，我们也非常赞赏。 而且不光体现说老邓邓姐这么一个人，咱们地区好多这个啊赡养老人这些例子都有，是吧？这个也代表咱草桥这个地区啊，这个文明程度，是吧？我们现在着急的也是，就是怎么能啊让党组织啊集体在群众之间发挥这个作用，得形成一个凝聚力，
2: 没错，
0: 形成一个正能量，
2: 对，
0: 是吧？
2: 有了这个物质的基础，还得有一个正确的引导，
0: 对，正确引导，
2: 不能让他光是为了这个经济的利益去做这个事情。
3: 刚才牛主任提到的这位邓大姐，就是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邓明云。说是大姐，其实邓明云今年也已经70岁的高龄了，但是她身体健壮，腿脚利索，现在依然照顾着草桥村年纪最大的老人，98岁的薛志武。
2: 您今年
4: 70岁，
2: 您也70岁啊？70岁，我看到那个就是在介绍您的这个文章里，他们讲到您是在照顾一位
4: 四叔。
2: 哦，您的四叔，他是
4: 现在98岁，
2: 98岁了，
4: 周岁
2: 了。好，我看您这个身体还，
4: 我身体还行，
2: 还挺好。这个照顾老年人的这个事情，事无巨细，是不是也是挺累的这么一个？
4: 哎，照顾老人是确实是累的，一点一点的。他毛病多呀，是你差一点也不行，
2: 是吧？他们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
4: 身体还挺好。
2: 哦，平常都是在家里，还是也会出去？
4: 出不去，他站都站不起来。
2: 哦，就是卧床的状态。
4: 对，坐椅子上，原来是卧床，后来慢慢锻炼他，然后就给他让他上那个椅子上。
2: 那等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您照顾他的生活？
4: 从什么？2011年。
2: 2011年。
4: 在那时候，在那个平房时候就照顾。
2: 哦。
4: 我们前后院儿，他脸上什么都没有。
2: 嗯。
4: 那是女屋的，我们就是什么，就是一些不能干的活儿，我们都给他干。是儿子屋的。
2: 哦，就是
4: 大米弄的。
2: 哦，老人家自己没有小孩儿。
4: 没有。
2: 啊、
4: 哦，这房子我们给他盖的。
2: 哦，等于您是他的
4: 侄媳妇儿
2: ，他这个年纪应该算是在村里老寿星了吧？
4: 对，他们岁数最大的。
2: 就咱草桥村岁数最大的老人家，今年。
4: 98岁，
2: 然后再过年要按虚岁说就百岁了。
4: 对，按虚岁，他就说我现在都100多了。我说您不到呢。
2: 是，就他自己还能那个自己琢磨这事儿。
4: 我一跟别人有串门的，就说我100多了，我这村就是我的年龄大。
2: 是，那个听说在这个过去的时候。四叔四婶他们家的条件是比较艰苦的，是吗？
4: 对，也是我们照顾他。
2: 那个时候是住平房。
4: 平房，我们前后院。
2: 您刚才说那个，后来又给他盖了新房。
4: 对，后来盖新，他那个特别矮，后来闹地震的时候吧，就要塌了。
2: 哦。
4: 塌了，后来就说：“你看我这房这么的。”我说：“那什么吧。”我们也不出去要去，就给您翻盖了得了。
2: 哦，
4: 翻盖的那矮的那都是过去种，就刚抬起脑袋来那个。
2: 哦，
4: 那花洞子。
2: 哦，就
4: 过去都挺平的。
2: 因为咱们这个过去这儿也是种花。
4: 种花，种地。
2: 所以他那个房子也就是跟那个种花的那个。
4: 那花洞子。
2: 差不多。后来盖的这个房子是就是
4: 老房。就是大瓦房。
2: 啊、哦，那个是什么时候他们搬进去的？
4: 好像是85年。搬进，就翻盖好了。
2: 是，这是翻盖的，当时还是平房是吧？
4: 还是平房，那会儿还没有那个住楼房的意义。
2: 对，咱们村是从什么时候都上楼的？
4: 咱们村从那个1999年吧。
2: 啊，1999年。
4: 对。
2: 就是也是咱村里统一规划。
4: 规划。就是就是旧村改造啊。
2: 啊。就改造成那个楼房了。
4: 楼房了，我们第一批就搬上。
2: 第一批就搬上，那还挺好。我听说四叔那会儿
5: 不敢往进搬。
4: 那会儿吧，他们就什么呀，思想有顾虑，又没钱，那是钱不想。

0: 这会儿那么多呢。
1: 嗯。
0: 思想有顾虑，说我说咱们住楼房去吧，班上我们去报名去了，说你们先去报吧。
1: 嗯。
0: 他就思想有顾虑，他没说你们先报，咱们看看。
1: 哦。
0: 这意思就是说你们班上看看那个，看怎么样，回头我再搬。
1: 哦。
0: 后来我一看，就是我们前后左右都报了，我说就您也得去，就劝他让他侄女。
1: 嗯。
0: 城里头的侄女呢说他。说我说您得那什么，我说咱们前后左右可就您一户，我说必须您得去，说我不能去，你们先搬上他们看看再说。
1: 他到底想看什么呢？
0: 他说我到那上呢去了，我拿不起钱呢。
1: 哦。
0: 后来就是侄女来了，说我说这个您放心，
1: 嗯，
0: 有我们的粥喝呢，就有您的饭吃，
1: 嗯，
0: 您甭害怕，我们到时候我们都给交，始终都是我们交的，
1: 嗯，
0: 这房子，
1: 嗯，
0: 那个物业管理啊，
1: 嗯，
0: 那个取暖费，
1: 嗯，
0: 都是。我说您放心，
1: 对，
0: 有我们粥吃，就有您饭吃，您说是吧？
1: 后来呢？
0: 后来就是侄女一劝，您哪儿找去？
1: 嗯，
0: 这是侄儿子都不让您先上去，这是侄媳妇让您先上去，侄子，您看怎么着？您哪儿有哪儿找去？
1: 嗯，
0: 后来。老太太这么一，他们一做工作呢，就是那什么，就挺高兴的。
1: 哦，
0: 说那你别给我装修。
1: 哦，
0: 那地上滑。
1: 嗯，
0: 我说你给您装上不滑的呀。
1: 嗯，
0: 不滑的也不行，你甭给我装。这是毛那阵儿。
1: 毛坯房。
0: 不是毛坯房，
1: 啊，
0: 就
1: 是
0: 都有亮白了，
1: 哦，
0: 就地下就没铺砖。
1: 对对对。
0: 厕所都有。
1: 对，洋灰地。
0: 他那阵儿，他们就老太太那会儿能遛弯儿，一转弯手这房还挺好的。
1: 哦。
0: 不滑，说我就这样。说那个咱也浪费钱，
1: 嗯，
0: 我说浪费钱不碍事的，我们那装的不给您装的合适吗？说合适，我怕滑，
1: 哦，
0: 这样就没给他们装，
1: 反正就搬上去了，
0: 就搬上了。
1: 嗯，当时住楼房比
0: 住楼房，后来住搬上之后就高兴了，
1: 嗯，
0: 对，楼房这是不用我递了煤了，
1: 对，
0: 老搬上递了煤那是烧煤球，
1: 对，
0: 也搬上递了煤，然后
1: 就方便
0: 出门也方便多，也甭上厕所，一下雨阴天的。
1: 对，是那会儿是等于四叔四婶儿，两口老两口都在，
0: 哎，老两口对，反正也是我们照。前后一有老太太特别爱养病。
1: 这个摔跟头是什么时候？骑车摔骨折？
0: 摔跟头是04年。
1: 04年。
0: 搬楼之后。
1: 啊，搬到楼之后，
0: 嗯，
1: 怎么是？
0: 他骑自行车去，哦，去那阵儿我还上班呢。
1: 嚯，
0: 骑自行车去遛弯去。
1: 啊。
0: 他一不小心，可能没准儿就栽在马路牙上。
1: 哦。骨折了。
0: 哎，骨折了。
1: 嗯，啊，那老太太骨折了，这就得那住院呢。
0: 哎，住院呢，就我们就赶紧就给她送她住院去了，住天坛医院。
1: 哦，那得有人照顾，那两头都得有人照顾。
0: 老那时他们还能走路呢，
1: 啊，
0: 就是我四叔，
1: 啊，
0: 还能走路。
1: 哦，
0: 那阵他不，反正老师啊，我们由那个5层啊给他换了一个1层。
1: 就是
0: 跟别人换
1: 方便。
0: 我说这，我说你那么高我上不来，我说不碍事，我说跟他们，
1: 嗯，
0: 对视，我跟他们别人换一换。
1: 嗯，
0: 正好我们爱人从那个大队城值班的巡逻，后来跟他们一块儿的一换，就换了一个1层，
1: 嗯，
0: 有5层换了一个1层。
1: 你就说四叔自己照顾自己没问题，但
0: 那
1: 吃饭什么的你们得给，嗯，要需要你们给做吗？
0: 那会儿不用，那老头做饭，
1: 啊，
0: 那这也就是90来岁吧。
1: 那就是
0: 80多岁。
1: 主要是去医院照顾四婶儿。
0: 对。
1: 这骨折的话，住了不少日子医院吧。
0: 那个骨折，他就换了一个股骨头，那个，没事，
1: 哦，
0: 换完了就
1: 没
0: 事
1: 了。
0: 哎，
1: 那还
0: 不就照顾他？
1: 嗯，那是，然后后来就一直到2011年。
0: 11年。
1: 嗯，
0: 去世了。
1: 去世了。
0: 90岁。
1: 四婶是90岁。
0: 对。
1: 去世了，
0: 嗯，
1: 也是高寿，
0: 也高寿。
1: 对，
0: 那是我们洗衣裳弄我的，这反正卖地基的活吧，
1: 嗯，
0: 我们都给他，都给他，
1: 都给干，
0: 都给他洗涮。那时候我也就退休了。
1: 嗯，您都退休了也。
0: 对，整个事业就是由我那闺女那小女儿，
1: 嗯，
0: 我得给她看。那时候后来我就是雇了那么一年来的那个保姆，哎，就老人雇了一年多吧，
1: 嗯，
0: 老人。后来呢，这就去世了。
1: 嗯，四婶就去世了。
0: 嗯
1: 嗯，
0: 他就我四叔一，他摔两次，09年那次又摔了一次。
1: 哎呦，又摔了一次。
0: 他打的一摔完了，这骨子包也没顾。后来我说打电话，我做得饭就给他们送。
1: 就送饭。嗯，
0: 嗯，
1: 那个等于后来四婶去世以后，四叔也骨折过，住过院。
0: 对，他09年一次，01年那阵儿，
1: 嗯，
0: 那阵儿就雇保姆了。
1: 嗯，
0: 因为我那闺女那孩子小，2岁多，上幼儿园也不成。
1: 嗯，
0: 后来就是2岁快2岁半的时候吧，
1: 嗯，
0: 就送幼儿园就不用了。
1: 嗯，主要。

0: 要是这个生病的时候得照顾他们的这个饮食起居，
1: 对，得周几周坐那会儿，
0: 嗯，
1: 闹头。
0: 那这个这回好了以后，到现在没闹什么大毛病吧？
1: 这回好了之后，他就是我说搀着您走吧，
0: 嗯，
1: 不能走了，我不能给你找麻烦，他就不敢站。我说搀着您走，架着您，
0: 嗯，
1: 不行不行，我不能再走。本来就我就是，他说我就走不了，说这站都站不了，
0: 嗯，
1: 我再走再摔着就给你们找麻烦了。
0: 但是也该活动也得活动，是吧？
1: 活动就是坐那椅子上，
0: 嗯，
1: 坐那。后来我儿子给坐了，我说你我这老拉着他不成，
0: 嗯，
1: 我说你得想法，你被那个这个椅子这个四个你往杆上轱辘，
0: 嗯，
1: 我能我那时候比拉这个杆子强，没轱辘也死死的就拉。
0: 对，
1: 后他一好了之后呢，
0: 嗯，
1: 他就不愿意在里头，里头我儿子还给他买了一电视，
0: 嗯，
1: 这看电视也不成。后来一他起周几周坐那会儿，那得买电视吧，东，
0: 嗯，
1: 西出不了屋子怎么办呢？我让我慢慢让他练着，
0: 嗯，
1: 周几周坐我就我说你要这么老躺老一他这躺着了，跟他一出溜下去了，就本床我上床就给他皱起来，本床一拔，
0: 嗯，
1: 就坐那儿。我老这样不成，我人已经坐起来了，
0: 嗯，
1: 那时候都喂他。后来我说你把脚丫子送过来，
0: 嗯，
1: 这有那床那边上省得摔着，
0: 嗯，
1: 送过来试试，
0: 嗯，
1: 我说您试试。后来也是，哎，能坐着还行。
0: 是，
1: 是不是穿上鞋吧？那逐渐的、慢慢的，他就是，我就给他开始就给他抱在那个椅子上，
0: 嗯，
1: 椅子上就这么坐着看电视。
0: 嗯，
1: 他抱椅子上，我说后来他不在屋待着了。
0: 哎，
1: 椅子这让他一窝悠，哎，我就得给他拉出来吧。
0: 嗯，
1: 就这么拉着，我说总不有的是椅子拉，就拉回来再换一个。
0: 对对。
1: 然后我就给我说这不成，我这拉着费劲呢，这是地也坏了。
0: 对。
1: 就安上色轱辘，
0: 这个成立了。
1: 哎，色轱辘还能有一闸。
0: 哎，
1: 我说你，我说我儿子还挺会想办法的。
0: 自制轮椅。
1: 对，就踩在那儿，别一刹住，他就走不了了。
0: 对对，
1: 他就不能动了。
0: 嗯，讲到这儿，咱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又要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朱元璋送他的义妹千里寻兄，这就找到他的兄长。朱元璋呢，本想着做好事不留名啊，看人家这亲兄妹团圆了，自己就先走吧。结果人家追出20多里地，请朱元璋回去受恩。朱元璋一看也别驳面子了，这20多里地追出来，那就跟着回去吧。要说怎么无巧不成书呢，这一回去正碰见自己日夜挂念的刘伯温呐，这可让朱元璋高兴坏了。刘伯温还向朱元璋介绍本庄的庄主，姓郭，名斌，字斗南，想当年做过元朝的兵部大司马，只因昏君无道，赃官专政，他老人家一气之下辞官还乡。别看他年纪大了，可是满怀救国之志啊，立在老庄主身边。这位英俊的公子，刘伯温说着向旁边一指，这位是少庄主郭英，郭世俊。你看他长得不仅漂亮，而且聪明过人，3岁习字，6岁能吟诗作赋，10岁练武，刀枪剑戟样样精通。哎，特别是拿手啊，有一个压箱底儿的这么个功夫，什么呢？剑法。天上的飞鹰，地下的狡兔，说射左眼，绝射不了右眼，所以人们称他为神剑小霸王。这几位呢，都是他结交的好友。这位九尺大汉，朱元璋顺着介绍一看，呵，这位这身量可真高大呀，9尺来高。这刘伯温接着介绍，这是远近闻名的赤马双钩神臂将五福五殿章。旁边这位，他是吉庆小月屯五员外的长子，拜老义士秉政恭王王矮云为师，那是文武双全，